0: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0: 听新闻脉动，
1: 聊天下大小事。
0: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1: 爱 FM， 越听越爱。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萍。我们知道不同的孩子需求不一样，孩子们啊也常常希望自己是父母眼中最独特的。我们可以安排与个别孩子独处的时光，给予每一个孩子独特相处的方式。你可以尝试安排这个星期和女儿一起逛街啦，下个星期和儿子一起下棋啦，根据孩子的不同兴趣爱好去安排，与他们独处的时候呢，多聊聊他们内心的想法和情绪，这样啊，孩子也可以有机会抒发情绪。身为父母呢，不需要一味的去追求公平对待，真正的不偏心是我们可以用心的去对待每一个孩子，多多和孩子表达我们的爱，这样才会帮助促进亲子关系哦。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4: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5: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4: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0: 票，一人一票。
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8:13。你好，我是郑业。
2: 早安，我是舒琳。
1: 那么上个小时啊，我们在新闻当中就跟大家聊起啊，有关于我国的消费哦，一个月是花费了700亿令吉啊，这个看起来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额哦。所以不晓得大家，我们通常在领取薪水之后，第一件会做的事情是什么呢？舒琳，你通常是领了薪水就会做些什么事情呢？先去花费吗？还是先去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奖励犒赏自己？
2: 其实很惭愧耶，我是挺佛系的，没有去真正的去看数字，或者是说先享受啊，还是先存钱啊什么的。
1: 那我自己本身就是领了薪水，通常我就会先解决一些账单，比如说这些房贷啊、车贷啊，又或者是我会先存一笔存一笔钱，然后就这笔钱呢，就是预备给一些可能是那个信用卡账单啊，或者是像刚刚提到的房贷啊、车贷这一种。
2: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正是如此哈。领薪水之后呢，你通常是会怎么处理呢？几个选项啊，第一就是先享受，那月底再结算；第二呢，先储蓄再消费；第三，先还账单，剩下的才花；第四，你就随意花
1: 看到喜欢的就买了。
2: 那虽然说我刚才说我没有怎么样看数字哈，但是我还是有理财的。那怎么说不看数字又可以理财呢？就是我已经知道我一个月的花费大概是在什么范围之内，所以我就没有去细致到每一分、每一毫、每一块钱都去计算。我是取一个平均值啦，每个月大概有看一看啊，就是月尾的时候我大概看一看啊，也不是取一个固定的数字，大概可能这一方面的花费可能就是300左右，另外一方面花费可能500左右上下这样子。所以我已经大概知道我的固定开销大概就是那几样，跑不了了。那我的收入呢，因为我也属于是一个自由业者嘛，电台的工作或者外面的工作，每个月的收入不稳定，但是呢，一般上我的花费是不会超过我的收入的，所以我就比较安心的，可以在不看具体数字的情况下，还是可以进行理财或者是花费等等。
1: 我的情况跟舒琳也是雷同啦，因为我们都是自由业者嘛，除了在电台新闻组，然后还有外面的接一些当评委的工作，这些都是属于额外的收入啊。但是这些收入当中呢，一般上都会去大概算一算，要计算自己每个月的花费，比如说就是房贷、车贷，这些是免不了的，一定要缴交的。还有就是电费，然后还有就是家里的那个物业费啊，然后水费等等的这些，大概加起来也是需要一笔钱。所以之后就算一算自己这个月大概需要做几个班，然后才足够去我们说支付这一笔费用嘛。然后知道足够了之后呢，自己的心就会比较安心，然后安心了，那至于还有剩下的钱，可能就可以去花费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比如说买一些新衣服啊，或者是买鞋子之类的。
2: 至于自由业者呢，我其实起初啊，就是刚入行的时候，还不太习惯到底要怎么样拿捏，或者是怎么样理财呢，我都不知道我每个月收入多少
1: 多少。
2: 对，所以呢，过后我就是维持自己的消费，那如果那个月赚多的话也不要多花，那我就有足够的储蓄或者是紧急储备金，就会比较安心一些了。
1: 对呀，那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吧，我们领取薪水之后通常我们是属于哪一种呢？就像刚才舒琳说的，我们是先享受然后月底再来打算吗？还是我们会有一个储蓄的习惯，储蓄了一笔钱之后剩下的我们再来做个花费，又或者是像我一样先还账单，然后剩下的钱我们才来花，还是你是属于比较随性的，你看到喜欢的你就去买了。欢迎大家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也可以透过 TikTok 跟 YouTube 看我们的直播。

0: 钱一票。
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8:24。你好，我是郑业。
2: 早上我是舒林。
1: 那么其实我们在领到薪水之后啊，到底我们会做一些怎么样的步骤呢？那很多人会去理财，有些人呢他会先还清自己的账单，又或者是有些人他会把这笔钱稍微的储存起来齁。那刚才在网上呢就有看到这样的一篇专栏啊，他就有提到我们领了薪水之后可以马上做的三个步骤可以协助我们管理我们的财务，这个是仅供参考啊。其实无论我们是固定每个星期或者是每个月领取薪水，或者是按工作来支薪，但是为了让个人的财务保持良好的运作，其实每个人呢应该是致力于妥善管理所有的薪资还有收入的。那么虽然可能我们很想花钱买一些早已经是关注的商品啊，但是我们在领取薪水之后呢，其实是建议大家先储蓄就是把自己的一笔钱存到银行账户的某一个户头里面，然后呢我们就是可以简单的把自己的这个理财部分把它做好。那第一个方法呢，可以就是将这个存款存到去长期的退休账户。我们可以花一些时间来看一看自己本身的退休账户，就是看看自己确保公司所提供的这些退休金啊，或者是自己本身有一些固定的这个款项。那接下来呢就可以考虑提高每个月从薪水当中的退休金拨款的百分比啊。那如果我们自己本身是负担得起，或者是我们的资金还是我们的收入比较充裕的时候，专家呢就建议我们就提拨至少10%或者是更多，然后将这笔钱存到自己的退休账户里头。那除了是提升个人的退休储蓄比例以外其实还可以尽可能的规划保险或者是投资等等的理财方式。
2: 那接着呢可以预备个人的短期储蓄，再来编列固定的支出预算。我们看到美财他说，每当薪水一进来的话呢，就会先付一小部分给自己，然后才是缴付账单以及生活上的一些开销以及应酬费用。美财提到了一个重点，就是先付自己一小部分。其实也有很多理财书籍包括畅销书籍巴比伦最富有的人也有提到 pay yourself first， 先支付自己。但是如果没有看内文的话，可能会觉得说，把一笔钱先付给自己，那是不是说先花费的意思呢？其实不是。所谓先支付自己呢，就是支付自己拿了这笔钱去储蓄或者是投资放在一些能够长期生利息的一个平台或者是管道等等，这个叫先支付自己，不是让你去支付其他的费用。
1: 对，
2: 所以你要想到先支付自己，或者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先支付未来的自己。
1: 就是为自己的那个理财做好一个。
2: 讲说直接一点的，就是先存一笔钱，
1: 对，
2: 之后才付账单。
1: 好啦，下来我们听听这首歌，玫瑰玫瑰我爱你。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幽默宝荣誉呈现。幽默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全球有很多国家热爱足球，但只有巴西被称为足球王国。对巴西人来说，足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那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三样东西。首先，足球是穷苦孩子改变命运的阶梯。在巴西的贫民窟，一个破皮球光着的一双脚，就是孩子们摆脱贫困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贝利、罗纳尔多到如今的巨星，足球是他们翻转命运的契机。其次，足球是草坪上的桑巴舞。巴西人发明的 Joga Bonito 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字面的意思是美丽足球。他们不局限于死板的战术，而是把舞蹈的律动融入越过对手和射门的技巧。足球是他们释放天性、表达快乐的至高信仰。最后，足球超越一切，万物皆有边界，唯有足球无界。在巴西，无论阶层贫富，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心跳。正因如此，巴西人常说，足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本身，让热爱超越一切。在巴西，足球是热情，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每个人都热爱足球，所以巴西的足球是不可思议的。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幽默宝荣誉呈现。幽默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4: 先来关注世界杯赛的消息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半决赛在今天凌晨3点开踢。那么西班牙是以2-0战胜了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闯入决赛，将会与英格兰或者是阿根廷之间的胜利者争夺冠军哦。但是阿根廷成功挺进了世界杯半决赛之后啊，在场外却是意外的爆发巨大的争议。有一个名为阿根廷 out 的Argentina.com 的网站呢，在日前就发起了网络联署，要求将阿根廷逐出本届的世界杯。那截至目前已经是有超过447万人参与签署，就引起了国际足坛的高度关注啊。
3: 这项请愿最初设定的目标是100万人，但是随着话题持续在社交媒体上发酵，短时间内呢就突破了400万人，目前还持续增加，朝500万人的大关迈进。反应事件已经引发全球的球迷热烈讨论了。联署的内容指控列出多项的指控，质疑国际足联在执法上对阿根廷存在偏袒。发起人认为，阿根廷在这一届的赛事很多场比赛中获得有利的判决，包括涉及梅西的争议判罚，以及球队获判点球次数过多，部分犯规行为也没有受到应有的处分，因此质疑比赛的公平性。除了比赛判决之外呢，请愿的内容也将焦点延伸到场外，指控部分阿根廷球迷涉及种族歧视的言论。此外，请愿书还爆料说，阿根廷的足总已经遭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使单纯的体育赛事上升至法律和国际丑闻的层级了。
4: 阿根廷此前在8强赛啊就击退了瑞士，顺利取得4强的门票，那接下来将会和宿敌英格兰争夺决赛的资格。在外界对裁判判决以及赛事公正性的讨论持续升温之际，这场焦点对决还没有开踢就已经是备受瞩目，而 FIFA 将会如何回应外界的质疑，也成为了这一届世界杯另外一个受到关注的课题呀。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欢迎回来，我是郑业。
2: 你好，我是淑琳。
1: 那么今天的早安民调啊，就和大家来聊的话题是，领取薪水之后我们通常是属于哪一种呢？那新山的毕毅

0: 的方式转到去我们的储蓄的这个户头里面，所以就可以帮助我们好好的储蓄这个部分啊。
1: Edison 也分享了类似的观点呢、他也是从这个富爸爸穷爸爸学到的，颠覆了传统的理财思维。因为很多人发了薪水啊，首先是先还账单消费，最后有余裕才储存起来啊、这叫做支付别人。但是真正的财务自由的思维呢，是从先支付自己开始，发了薪水雷打不动的先拿去储蓄或者是投资资产。那当面对剩下的账单压力的时候，也不要逃避，而是把这种压力当成金钱肌肉的负重训练。哇，这个非常形象的描绘，逼自己去思考如何开源赚取额外的收入。理财不只是省钱而已，更是要用压力激发出更多赚钱的潜能。因为我们经常会说收入是没有上限的，但是如果你只是考虑省钱，可是省掉了多少呢？这边省个几十块、那边省个几十块，当然也是可以省、但是它总是会有一个限度的，但是收入是没有上限的。
0: 所以这个开源节流啊，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注重于节流，我们忘了去开源啊。像刚才苏林说的，这个收入是没有上限的，所以我们可以去想一个方法，如何去开源，让自己的收入可以去增加，这个部分呢反而是更加好的。那再来看到的是2226的这位朋友啊，他说他会先还债务，然后呢会储蓄一部分的钱，之后呢剩下的就会带妈妈去吃一些好吃的食物啊。
1: Terry Lim 他选择先投资自己，去学习，去投资等等的。诶，说到投资，确实啊，在这个富爸爸穷爸爸也有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储蓄只是开始，真正重要的是工资有没有变成资产。所谓的资产就是它一直持续的帮你生钱的工具，譬如说你放在某一些的投资工具上啊，每个月拿了工资之后，是不是优先购买资产而不是消费品？当然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够消费，
0: 是，
1: 但是要去衡量这个消费是不是必须的、还是你可以把这笔钱放在一些的平台投资工具上，让它可以在未来帮你生利息。
0: 再来看到的是沙拉月的阿霍，他说他是选第三项啊，也就是先还账单，然后剩下的才来花。他说一家七口啊，只有他一个人工作，所以没有多余的钱可以存起来，只有等到再多的呢，只有多的等再还来家用的部分。也就是说，他说有额外的钱呢，可能就是才来买他自己喜欢的东西啦。
1: 我们一直强调先储蓄后花费嘛，可是花费还是需要的啊，只不过呢在花每一笔费用的时候呢，你可以这样想，把每一笔支出都换算成你花了多少时间。譬如说你的时薪是100令吉的话，你要买3000令吉的手机，就等同于你要用30个小时的人生来换取这部手机。你就问自己，我愿意吗？我愿意花30个小时工作来换这个东西吗？那往往你这么想了之后呢，一些冲动的消费就会慢慢的减少，慢慢的递减了，而不是觉得哦，我账户里有3000块，应该付得起吧？
0: 是，又或者是你可以先存一笔钱，然后设定一个目标，在多少个月之后，又或者是你设定目标，你存了多少钱，然后才去买自己想要的一个物品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把你的信息发送进来，0111701828，说一说你的意见和看法吧。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陈以诺《十等睡等》。亚军歌曲周深《等晴天》。

0: 本周冠军歌曲汤令山《玻璃》。
1: 我想你一直都藏在心底，他对我太过容易，还是瞒不过你。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4: 妈，你在吃什么药？
5: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4: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6: 在我国，只要药物
7: 一
6: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7: 二
6: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7: 三
6: 掺杂违禁成分，
7: 四
6: 从非法渠道取得，
7: 五
6: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0: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6: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0: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6: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0: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8: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9: 欢迎回来，我是郑业。
10: 你好，我是淑琳。
9: 那么我们在领薪水之后啊，一般上我们会怎么做呢？今天的四个选项就包括，我们会先享受，然后月底再来打算，还是先储蓄再花费，或者是先还账单，剩下的才来花这笔钱啊，还是我们会看到喜欢的东西就去购买了呢？那么其实啊，我们刚刚有提到啊，在这笔钱哦，因为这个薪水部分呢，它是属于一个固定的收入，除非你像我们一样是零工工作者，或者是所谓的自由业者，那个收入比较不稳定。但是一般上我们会说，哎，我们要去开源哦，要去找投资。哎，但是情绪哦是这个投资的头号敌人呐、所以我们要找投资的时候啊，真的是要看清楚到底我们要投资的这个项目啊，可靠不可靠？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市场上可能是看到一些广告啊，或者是听朋友说，哎，我们有一些投资项目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啊，你有没有多余的钱可以来投资？所以这个投资的部分呢，我们确实是非常非常的要小心。
10: 我看了不少关于理财投资的播客节目啊，很多的理财专家啊，或者是这些金融顾问啊，包括 Ben Felix、Morgan Housel， 他们都提出了相同的观点，就是理财是很沉闷的 ，It should be boring。如果有一个人哇，他是兴致勃勃的告诉你哇，这个股票啊，或者是什么投资啊，能够赚多少钱，每一个星期啊，或者每一天在盯盘的话，你就要非常非常小心了。
9: 是，
10: 因为比较所谓稳扎稳扎的方式，稳扎稳扎的方式呢，就是所谓的定投，又或者是呢，你用最保险，也不是说最保险啊，就是风险拿捏的当，并且持续的，其实投资它就像理财，它就像吃饭，你要固定的时间去做，而不是说突然间吃下了几顿饭，在一天之内或者是一餐之内吃了太多，
9: 或者是
10: 又突然间饿肚子还是怎么样。所以呢，其实投资它也是一种规律，你必须要像做运动那样很有规律的去进行，所以它其实是很沉闷的。如果你了解到它的那个操作的话，它就像储蓄啊，你每个月固定的一笔收入放进去投资的账号，让它继续生钱，然后那个无论股市的涨跌都不需要 太过受影响。
9: 对
10: 啊，这样的话呢，你不只是可以稳健的投资之余，你还可以专注在你想要做的事情，好好的磨练你的技能，在你的工作上有持续的提升，那你提升自己就有开源或者是那个收入提高的机会，甚至你也有更多余裕的空间去陪伴你的家人朋友。投资不应该成为你的生活的全部，而是让它处在一种被动的方式让它运作。
9: 嗯，确实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去理一理自己本身的收入哦。这个理财的部分呢、啊，其实是一辈子都学不完的功课哦。大家可以是透过一些书籍啊，或者是网络的一些文章去阅读，然后让自己可以长知识，好好的去管一管自己的钱吧。好了，今天的早安民调就跟大家聊到这边，那最后呢，就送给大家洪佩瑜的这首歌《包括但不限于》。我是郑烨，
10: 我是舒琳。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九点，国家元首接见通讯部长，听取国庆筹备汇报。2023年至今年三月，我国共有2688项制造业投资落地，创21万就业机会。马新领导人会面，承诺深化合作与航行自由。萨拉马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昨天在国家王宫接见通讯部长达鲁斯里·法米尔·法迪尔。根据苏丹伊布拉欣官方脸书专页发布的消息，达鲁斯里·法米在会上向国家元首汇报了2026年国庆庆典的筹备工作。国庆日庆典将于8月31号在布城独立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庆典主题定为昌明马来西亚共享福祉，而昌明马来西亚标志将继续作为官方庆典标志沿用至明年。早前通讯部长宣布2026年国庆月暨挥舞辉煌条纹推介礼将于7月19号在霹雳州怡保举行，马来西亚日庆典则定于9月16号在沙拉越举行。投资贸易及工业部表示，从2023年至2026年3月，全国已落实了2688项制造业投资计划，总投资额达3185亿 ringgit， 其中国内投资为633亿 ringgit， 占 19.9%，外国投资则达2552亿 ringgit， 占了 80.1%。 这些已经落实的投资项目共创造了210546个就业机会。数据显示，槟城、吉打、雪兰莪、柔佛及森美兰是已落实制造业投资额最高的5个州属，占2023年至2026年3月期间全国已落实投资总额的 84.3%。 国会下议院昨天以声浪表决方式通过了2026年证人保护修正法案，目的是为了强化证人保护计划，包括扩大证人保护计划的申请范围，以及将心理辅导纳入保护内容。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副部长 M. Kulasagaran 在为该法案总结辩论时说，证人保护计划证明有助于提升罪案公正体制的成效，包括支持各项备受高度关注案件的提控程序。另外，下议院也通过了2026年社会工作者专业法案，以监控社工及实习社工还有该服务范围。由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提成的这项法案，在大多数国会议员的支持下获得三读通过。妇女部长 Dadusri Nancy Shukri 在总结该法案辩论时指出，该法令规定所有私人界的社工，包括非政府组织及以社区为主的组织、企业及个人，都必须事先注册。此外，一旦获得各部门主管批准，在政府部门以外范围参与社工活动的官员，也一样要注册。交通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已经有超过1450辆休闲车登记为私人用途。休闲车包括房车、拖挂式房车以及露营车，这些车型都属于合法车辆，可向陆路交通局办理注册及领取牌照。交通部表示，政府鼓励发展休闲车产业，认为这是一个具有高增长潜力的利基市场，可为汽车产业链及国内旅游业创造更高的经济价值。交通部又说，目前本地企业已经积极参与休闲车制造业，同时也有外国投资者 建筑马来西亚设立休闲车生产工厂，推动相关行业持续发展。警方昨天在霹雳州安顺一带展开特别行动，起获75台比特币挖矿机及12台网络设备，相信有关设备被用于非法比特币挖矿活动。下霹雳警区主任 Tracock Lian 发表声明指出，警方连同国家能源公司展开联合行动，成功揭发有关非法活动。初步调查相信涉案者通过非法接驳电源进行比特币挖矿。
1: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0: 公务员居家办公倡议自今年四月落实以来，至今成功为政府省下将近731万ringgit。政府首席秘书丹须 Shamsu Azir Abuwaga 指出，这项在全国落实的准节措施在短短三个月内协助减少至少404万公升的燃油。他说，共有659000名公务员通过这项倡议协助应对全球供应危机。他表示，鉴于这项措施奏效，政府同意重整这项倡议，并从8月1号起通过落实混合式工作日计划重整该政策，并保留节省补贴及永续生产力的目标。马来西亚与新加坡重申将进一步加强双方在共同关切领域的合作，包括粮食安全和能源供应保障。新加坡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这项承诺是在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于星期一礼貌拜会新加坡总理尚达曼时再次确认。尚达曼于13号至15号展开就任总统以来首次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声明指出，两国领导人也就当前地缘政治局势交换意见，包括西亚局势的发展及其影响。声明指出，尚达曼总统与 Dato' Sri Anwar 重申维护国际法至关重要，尤其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强调维护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当地时间14号，据伊朗军方发言人尼亚称，伊朗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他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途径是尊重伊朗人民的权利，以及美国遵守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条款。他称，伊朗武装部队，特别是伊朗陆军，将立场坚定，直到最后一刻，绝不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让步。另一边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基于与西亚领导人的对话富有成效，他决定用海湾各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来取代美国提出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这些投资规模将极其巨大，将看到工厂设施和设备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入美国，创造数百万个高薪的美国就业岗位，形容美国再次赢得胜利。他也说，霍尔木兹海峡对除了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美方的全面封锁仅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或运载任何与伊朗货物有关的船只，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深夜谴责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北部一处环境保护站，造成一名护林员的3名家属死亡。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人民的罪行清单每天都在变得更长，其每一起新的袭击都会坚定伊朗方面的追责决心。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国家元首接见通讯部长，听取国庆筹备汇报。 2023年至今年三月，我国共有2688项制造业投资落地，创21万就业机会。马新领导人会面承诺深化合作与航行自由。2026年国庆月暨挥舞辉煌条纹推介礼将于7月19号在霹雳州怡保举行，今年主题为昌明马来西亚共享福祉。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是的，配合2026年国庆月季挥舞辉煌条纹，推介礼将会在7月19号在霹雳州怡保隆重举行。那么今年的主题啊是定为昌明马来西亚共享福祉，所以今天的节目现场呢就邀请了新闻局官员齐立禅。立禅你好。
1: 啊，大家好，主持人你们好。
2: 是，我们又见面了，看到你就知道，哎，国庆月又要到啦。
1: 对，每次我来呢，非常感谢 IFM 呢，又邀请我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国庆月了。尤其是这个星期天，我们将会有国庆月及挥舞辉煌条纹的推介礼，就在这个星期天早上10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有好山好水的我们所讲的山城怡保霹雳州那边，
0: 我的家乡。
1: 哦，你的家乡
0: 是
2: 啊，所以一定要出席
1: 啊。这个地方就是应该你知道吧？那个地方，我们所讲的地方就是那个苏丹阿兹兰沙卫生部训练学院那边那个地方，我们就会举行这个推介礼，
2: 而且首相也会亲自出席。
1: 对，首相也会亲自。出席这个推介礼，不过这次呢有点可惜，可是也不算太可惜，因为我们这次不是开放给大家来参与的，我们就会有这个推介礼，可是我们有现场直播啊，当时呢到时呢 RTM Bernama TV 就是马新社，还有我们的通讯部的面子书，新闻局的面子书也有现场直播，所以大家不要失望啊，大家可以留守这些频道来观赏这个推介礼。
2: 哎，这也好，无论你身在何处，只要一机在手都可以啊，及时的观赏到这直播。那推介礼当天呢会有哪一些的亮点，或者是大家值得期待的事情啊？
1: 推介礼呢那天呢我们将会有一个特别的，就是每一年我们的国庆月我们一定有我们的主题曲。今年呢我听说他们也有请了一个马来西亚著名的歌手来唱我们的主题曲，去年就是
2: Siti Nurhaliza 马来西亚妈的，你那个旋律还在我的印象中。
1: 对的，而今年的主题曲也听说也很好听啊，不过卖个罐子啦，到时候大家在那些频道的时候看，你们就知道那个推荐你的东西啊，所有的歌曲啊，或者是详情啊，大家就可以在那边观赏。而且这个推荐你呢，其实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才开始的。以前2013年以前呢我们是没有推介礼的，只是2013年第一次我们在吉打州做，然后2024在塞城塞伯加亚，2025年呢就是去年我来到的时候呢，我还记得吗苏林，我讲是柔佛的麻波，
2: 是
1: 柔佛麻波啊，那时候去年。而今年呢我们就选址在霹雳州怡保了，因为今年呢我们其实这个马来西亚乐和马来西亚乐和国庆乐的这个中央委员会呢是由通讯部主导啦，那个我们是新闻局就来筹备一些的活动，就包括今年的推荐礼。OK， 就这个推荐礼呢就希望大家可以燃起他们爱国的精神，又会想起我们的历史或者我们的独立，我们的国家独立，因为我们要知道独立并不是字面上一样的，
0: 是
1: 那所谓的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了。现在我们的独立是我们享用以前前人种树的果实，我们在享用他们所做的一切，贡献的一切，所以这个推介礼是非常有意义的。
0: 那刚刚立禅有提到啊，去年这个推介礼是在柔佛州麻坡，那今年是在霹雳州怡保，其实是会选择在马来西亚的13个州跟联邦直辖区轮流吗？
1: 对这个是我们会轮流的每个当他们内阁他们决定了轮流去哪里做，比如今年我们推介礼会在霹雳州，然后我们的国庆呢也会在我们的布特拉加亚，然后我们的马来西亚呢就在沙劳越刚才有新闻报道也是有说。
0: 好，我们下来先进入歌曲，稍后来我们继续聊。

0: 欢迎回来，我是郑业。
1: 你好，我是舒琳。
0: 那么在节目现场呢，有新闻局的官员立禅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国庆月还有恢复辉煌条文推介礼将会在这个星期六，也就是星期天7月19号的。那也请立禅跟我们说一说啊，其实每一年国庆日还有马来西亚日的这个标志和主题哦，它都有不同的意义嘛。那请问就是今年2026年我们是继续沿用着昌明马来西亚，也就是 Malaysia Madani这个标志，还有今年所推出的这个主题啊，它背后有怎么样的一些意义呢？
1: 而且据了解，我们是从2023年就开始用这个 Malaysia Madani， 当年是 Dekat Perpaduan Penuhi Harapan， 2024年 Malaysia Madani Jiwa Merdeka， 2025年 Malaysia Madani Rakyat Disantuni， 以及今年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2: 对的，今年呢我们就沿用那个标志了。其实我们沿用这个标志呢是关于昌明马来西亚。你们看那个标志的画面呢，你会看到好像五个手指，有看到
1: 手掌心
2: 啊，手掌心，你会看到五个手指在那边，手掌心其实是代表我们的国家原则了。
1: 嗯，
2: 国家原则啊，大家还记得吗？信奉昌昌，
1: 忠于军国，维护宪法。遵从法治，培养德行啊，有读书的
2: 啊，这个就是我们从小的时候在学校就开始背诵的这个国家原则啊，对，所以呢是它很具有意义和代表性的了。就是我这个国家原则就好像连着我们整个国家的一个桥梁，这样多元社会的一个桥梁啊，所以呢我们就沿用这个标志，因为我们也知道一个标志一个口号，我们是要不是一朝一夕的啦，我们要有时间来沉淀，要慢慢让人家会了解到它的真正的意义，所以我们沿用那个标志。而今年的主题呢，我们是用那个昌明马来西亚共享福祉。
0: 嗯，
2: 这个共享福祉呢，就是我们就是一个政府的一个承诺啦，算是，因为国家发展的再好，我们也希望全部的人民百姓都可以感受到，所以说有的人可以分享到那个甜头，尝到那个甜头，所以我们就共享福祉，就让每个积极奉献的马来西亚人都可以实时切切实实的享受到全方位的福祉，尝到甜头，就是全面的为其全部人民了。
0: 嗯，那其实民众可以通过哪一些官方平台啊，就获取有关于这个马来西亚国庆月还有这个恢复辉煌条文的一些详情啊。
2: 哦，这个呢大家要记得，这个我们就要有一个可以说一个一站式的资讯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有一个网络我们有一个网络是 border.merdeka360、如果大家要进的就是 www.merdeka360.my 这个网站呢我们就有各种各样的所有的资讯，关于国庆月的所有的活动详情，还有历史资料，马来西亚独立的所有东西，还有一些文章，爱国的文章也可以在那边得到的。
0: 好，下来听一听傅建颖的歌曲《当太阳升起》。那么稍后呢，我们继续跟立禅聊关于国庆月还有恢复辉煌条文推介。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幽默宝荣誉呈现。幽默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一个共同身份。 We are 26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 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3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 We are 26。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幽默宝荣誉呈现。幽默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实不相瞒，你好，我是舒琳。英格兰男子足球国家队被称为三狮军团，是因为他们官方队徽上有3只蓝色横卧的狮子，而这个队徽的底色和核心元素源自英格兰史上的皇家纹章 Royal Arms of England。 这3只狮子并不是一次性出现的，而是在12世纪的诺曼王朝和金安德王朝时期由3位不同的历史人物拼出来的。第一只狮子亨利一世，他在登基时将一只狮子放在了自己的王室纹章上，用来象征力量和王权。第二只狮子就是亨利二世，当他迎娶了艾莉诺时，因为艾莉诺的家族徽章也有一只狮子，亨利二世便将2只狮子合并成了双狮徽章。第3只狮子是著名的狮子王查理一世，他在1198年正式采用了3只金色狮子的标志作为英格兰皇家的官方徽章，因此三狮正式成了英格兰的象征。到了1863年，英格兰足球总会成立时，为了彰显正统性和国家荣誉，足总获得了王室许可，直接借用了皇家徽章中的3狮图案作为队徽。为了与纯政治、军事和皇家徽章有所区别，足协做了一些微调，将狮子的颜色由皇家的金色改为蓝色，还在3狮周围点缀了10朵红色的都铎玫瑰，也是英格兰的国花。这就是三狮军团这个霸气称号的由来啦。
4: 实不相瞒。

0: 来。来到了9:33，你好，我是淑琳，
1: 我是郑业，
0: 继续和新闻局官员立禅来聊一聊接下来的国庆月啊。而且我记得去年来的时候，你也有提到这个一户一国旗的活动，今年也会延续，对吧？
2: 对对，这个倡议呢，一户一国旗呢，其实从2024年开始，政府一直呼吁大家来挂国旗了。嗯，这个一户一国旗呢，今年呢，其实我们扩展到更大的领域。其实去年呢，政府是呼吁有7个领域来
0: 响应
2: 应该说响应这个活动。那时候呢是其实是教育啊、高等教育啊、卫生啊、安全、社区工业和政府机构这7个领域来参与。而今年呢，我们就多加了宗教场所还有体育，就是我们希望宗教场所也会响应这个运动，就去挂国旗，还有或者是篮球场啊，或者 pickleball 现在馆啊 ，pickleball 体育馆那些也会挂国旗。就是这次我们就希望更大玩得更大，就是更多人来挂国旗了。
1: 嗯，
2: 其实这个挂国旗这个方面呢，嗯，我们就不要有时候我们就等政府来给国旗的。
1: 嗯，
2: 可是我知道很多人据人民呢，我们也是会自掏腰包来自己买国旗。买国旗来挂上。嗯，挂国旗其实是一个爱国的表现啊，我们所说的。我们挂国旗呢其实也要有仪式感。我们说仪式感怎样呢？我们要检查那个国旗到底是完整没有，要看它的颜色，还有看它的条纹够不够。我们要挂之前呢，我们就要检查这些东西。因为国旗就是代表我们的国家吧，我们就要尊重我们的国家。所以希望今年呢，各位都会挂上国旗。然后其实国旗也算是一种对马来西亚的告白吧。
1: 嗯，
2: 我们现在
1: 爱国的精神。
2: Yes， 现在小孩子连小学生每天都讲告白告白，小小年纪谈恋爱，这种告白。所以现在7月到9月呢，这个期间呢，也是给大家有这个机会来向马来西亚告白，讲马来西亚我爱你，我们就挂国旗。
0: 而且我觉得身在马来西亚非常有趣哦，我们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哈，8月31号跟9月16号啊。除了是这两天，我们这两个月份呢、都可以感受到浓浓的这个国庆的氛围。
2: 对。
1: 那其实这个一户一国旗啊，刚才就有提到嘛，从之前的7个领域，现在是扩大到变成9个领域哦。所以真的是希望民众呢，可以好好的去响应政府的号召，在7月到9月这两个月期间呢，就是张挂国旗，挥舞辉煌条纹呐、好，那么最后呢，就是希望立禅给我们来说一说啊，您希望社会大众他可以如何共同去响应今年的这个国庆月的庆典呢？
2: 如何响应呢？最重要的是参加我们的活动啦，参加我们所有的国庆月所举办的活动。所以正如我所说呢，刚才你们可以去 merdeka360.my 那边那个网站呢，那边看我们有什么活动。如果再靠近，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呢不限于在每一个州而已，是全马，就是每个州政府或者县政府他们会举行各种各样的国庆月庆祝活动啊。就从这个网站呢，大家可以看到你们可以去参与除了除此以外也可以挂国旗。还有这个星期天不要忘记留守 RTM Bernama TV 马新社，还有我们的面子书，来看观看这个星期天的推介里。是我们的第一站。
0: 是的。那如果是有关于国庆月的资讯啊，或者是挂国旗啊等等啊相关的照片影片想要发布到社交媒体，你们今年呢也是有一些的所谓 hashtag 的标志哈。HKHM2026 Hari Kemerdekaan Hari Malaysia HKHM2026 Hashtag Malaysia Madani Hashtag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Hashtag Merdeka360 那其实 hashtag 的功能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熟悉吧，
1: 对，应该大家都很熟悉、啊、
0: 是，就是这个 hashtag 呢，其实你点进去你可以看到全马来西亚人民分享的照片啊、影片、贴文等等，这就是 hashtag 的功能了。
1: 是，就可以看到一系列啊，大家就是兴致勃勃啊，或者是说我们对国家的那一个爱啊，如何去告白啊，像刚刚丽婵说的，就好好的利用这两个月的时间去做出一些对国家有意义的事情啊。
0: 嗯，而且呢，我记得去年的国庆日，我有到现场去，在布城的时候啊，有到现场去进行连线报道，哇，真的亲自到现场去的那个心情是不一样的啊。虽然说现在科技也很发达，
1: 是
0: 能够看直播，但是国庆日庆典呢，我觉得如果家里有小孩的话，也可以带小孩一起去感受一下我们国家独立以来啊，到现在我们人民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尤其在国庆日这一天，大家一起享受的这片国土的和平，这片国土的发展。
1: 是啊，因为我们去到现场才可以感受到那个所谓的现场感啊，就像我们去看演唱会一样，我们是要去到现场。所以很多人呢在这个国庆日的时候呢，记得一定要留好那个时间啊，尤其是8月31号可以去到布城参与这个国庆日的庆典啊。好，那最后丽婵还有怎么样的一些呼吁对我们的民众吗？
2: 最后的呼吁当然是我们要开始挂国旗啦，就呼吁那个我们的一户一国旗的倡议。然后呢，我希望更多人的会参与我们的活动。我们要记得马来西亚真的是一个很美丽的国家，一个很我们的主

0: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1: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2: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3: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4: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5: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4: 谣言止于智者，
5: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6: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7: 公益快讯。
8: 每个情绪失控的孩子背后，都在等待一个愿意理解他的大人。由班达马兰华小 A 校三机构联办的先稳定自己再陪伴孩子公益讲座，将在7月18号星期六早上9点30分到中午12点在该校礼堂举行。讲座特别邀请资深家庭教育咨询师 Mandy Pang 主讲，带你重新理解孩子拖拉顶嘴背后的情绪需要，掌握有效的正向沟通技巧，让你不再把焦虑变成孩子的压力。活动免费入场，欢迎家长和老师踊跃报名。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班达马兰华小 A 校家教协会脸书专页。7月18号，期待您的出席。
9: 新山癌症互助协会 iCare 一直以来陪伴癌症病友在抗癌路上获得关怀与支持。他们将在7月25号星期六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半位于协会的活动中心举办 iCare 嘉年华筹款活动。当天的活动内容包括义走、义诊、义卖、义唱以及义检，欢迎大众踊跃参与，一起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有兴趣参与义走活动的朋友，可在7月17号前报名。详情可联络012-799-0798或017-761-9698。
10: 传递一份爱，点亮一盏灯。古来培正华小将举办2026年爱心义卖会，邀请大家踊跃参与，一起为教育献出一份力量。本届的义卖会有一系列精彩的活动，包括校园歌唱比赛、儿童填色比赛和爱心义卖会。这次活动的宗旨是热心捐献、增添设备。校方希望能凝聚大众的力量，为学校的教学设备筹募经费。欢迎大家在7月25号星期六早上7点30分到下午1点前往古来培正华小共襄盛举。预知更多详情或报名参赛，请致电联系019-777-3373或012-788-3533。让我们一起热心公益，造福莘莘学子。
1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8: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8: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12: i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90.5。
13: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4: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啊就全没了。
13: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9: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iFM 越听越爱。
2: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上午十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会下议院今天会议，预计将聚焦国内网络服务中断问题，以及西亚冲突对我国燃油补贴开支所带来的影响。根据国会官方网站发布的议程，沙拉越巴拉姆区国会议员达都安伊奥将在问答环节要求通讯部长说明。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是否已经制定全面方案，以解决民众面对手机显示讯号满格却无法连接互联网的问题？另一方面，吉兰丹巴乔区国会议员 Mohammad Shahir Chai Sulaiman 则将向财政部长提问，要求说明政府最新评估西亚冲突对我国燃油补贴开支所造成的影响。西蒙森美兰州主席 Dato Sri Aminuddin Harun 呼吁州内选民在即将举行的第16届森美兰州选举中再次给予西蒙委托，以确保州内持续享有政治稳定并推动经济持续发展。他昨晚在西蒙森州选举委候选人宣布仪式上致辞时表示，一个稳定的州政府对于维持投资者信心至关重要，同时也能确保政府推动的发展计划及惠民援助措施得以持续落实不受影响。日本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表示，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在上个月29号到本月5号共报告约16000宗手足口病个案，比前一个星期增加约52%，平均每间医疗机构报告 7.03 宗，超过平均5宗的基准值，全国范围达到流行警报水平。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47个都道府县有27个达到流行警报水平。从平均每间医疗机构报告病例数来看，岛根县、佐贺县及东京都位于全国前三位。乌克兰议会审议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递交的辞呈，按照当地法律，现任内阁将自动解散。斯维里坚科出任总理至今只有一年，他向议员发言时表示，今年每日都充满艰难的抉择和果断的行动。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丽编辑。

0: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的爱生活呢，我们又来关心大家关注血糖的问题了啊。那么提到这个高血糖或者是糖尿病呢，一直是朋友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饮食课题。为什么呢？因为担心吃这个或吃那个啊，就会影响自己血糖的波动幅度很大。为什么大家会越来越关心这个部分呢？是因为在我国呀，患上糖尿病的人数可以说是节节上升，而且这个总平均年龄呢也降低了，也就是20多岁患上糖尿病的也大有人在。这主要是跟我们什么关系呢？之前我还记得做类似主题的时候，有位朋友就发信息跟我们说，为什么会得糖尿病？那我们一般的这个考量是，当你吃多了少动了，然后没有固定的一些良好生活习惯，就很容易造成三高的问题跟着来了。那其中一个我们比较关注的是这个血糖偏高。那也有些人说，哎，这个量血糖啊，有的是一般一年做一次身体检查，那我们看到的就是当你一整夜没吃了，早上第一管血拿出来去抽化验的时候呢，我们叫空腹血糖。可是也有一些朋友问，诶，什么是血糖红素啊？还有的就是什么是那种按一下手指拿一滴血好像又可以测量到我们的这个血糖的 pH 值等等。那么量这个血糖的方法可能大家都知道，只是有一个让大家挺困扰的是，我到底要看哪一个指数呢？诶，今天呢我们不只是谈这个，我们还谈提早发现可以逆转你的糖尿病前期，也就是血糖偏高的问题。敏明邀请到注册饮食治疗师林养贤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说了，那不管你现在是属于在严制的控制你的糖尿病，吃药也好，注射胰岛素也好，又或者你已经观察到你是属于糖尿病前期了，也就是你的血糖偏高，只是呢还没有被医生诊断为糖尿病，需要服用这个药物来控制你的血糖，只跟你说，诶，你注意饮食，注意运动哦，减轻一点你的体重就可以了。无论你是哪个阶段，我们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节目，让我们呢从养贤的分享当中学习更多方法，主要是饮食的方法啊，来好好的控制我们的血糖。稍后呢我们就会透过广播，也透过社交媒体的直播，让大家来学习也来互动。那互动方式呢，你可以在我们TikTok 账号直播，脸书或者是 YouTube 账号直播的时候呢，在我们直播帖下留言，也可以发信息来到我们 IFM 的 WhatsApp 号码0111701-8289，你就选择一个你最舒服自在的方式关注我们，跟我们互动了。好，这时候先进入急救常识。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何炯生，今天我们要分享关于高质量心肺复苏，俗称人工呼吸。人工呼吸或许大家在电视上常见，就是医疗人员会按压伤者的胸口来复苏伤者。首先我们会用我们的双手、手心和手背十指紧扣放在胸口的正中心，然后高质量的按压需每次按下5至6公分。第二，速度需达每分钟100至120次的规律按压，按压后也需确保我们恢复到原来的位置，让心脏充血准备下次泵血。最后我们需确保做心肺复苏，减少干扰，以便提高心肺复苏的质量，达到以上高质量 CPR 可以提高伤者的复苏率。若要尝试练习 CPR， 可到各大急救机构免费报名 CPR 的课程。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萍。我们知道不同的孩子需求不一样，孩子们啊也常常希望自己是父母眼中最独特的。我们可以安排与个别孩子独处的时光，给予每一个孩子独特相处的方式。你可以尝试安排这个星期和女儿一起逛街啦，下个星期和儿子一起下棋啦，根据孩子的不同兴趣爱好去安排。与他们独处的时候呢，多聊聊他们内心的想法和情绪，这样啊，孩子也可以有机会抒发情绪。身为父母呢，不需要一味的去追求公平对待，真正的不偏心是我们可以用心的去对待每一个孩子，多多和孩子表达我们的爱，这样才会帮助促进亲子关系哦。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5: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一个共同身份。We are 26，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三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 We are 26。
4: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5: 7月13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当妈妈老了，母女关系中的爱与界限。7月14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从零开始增强对孩子的好奇心。7月15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林养贤谈提早发现就可以逆转糖尿病前期的血糖偏高问题。7月16号星期四，眼科医生严伟龙谈了解飞蚊症与黄斑病变。7月17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季佳瑜谈是爱还是控制，手机密码背后的亲密关系。
6: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今天明明邀请到注册饮食治疗师林养贤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养贤你好。
8: 明明你好，早安。
7: 是，欢迎你特地从槟城飞过来吉隆坡上节目啊、哦！谢谢你，谢谢你。那据上一次你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谈这个血糖偏高的问题呢，引起很多朋友的发问哦，包括今天也是。那我们节目还没有正式的开始呢，已经有问题发送进来了。好，我们先解开朋友们的一个疑惑吧。那无论是属于是糖尿病前期，或者是想要维持自己的血糖健康的朋友，应该注意哪一种的检测方式？我们知道有这个饭后血糖的检测仪，这个一般上我们买来在家里呢，自己就是按一下这个指头的血，就来量这个饭后血糖。一般上我们比较知道的了解的就是每年的血液检查的时候会做的空腹血糖、当然还有一个是 HbA1c 哦，所以 当我们朋友们想要每年或每半年观察我们自己的血糖美不美，标不标准，哪一个检测才是最重要的呢？
8: OK， 来，所以今天呢，很多人做检测哈、哦，所以我们每次去 lab， 很多他们最普遍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血糖，他们只是验的可能就是空腹血糖，所以其实我在我的诊所哈、哦，经常也面对到我的客户，就是他们的 report 都不完整哦，每次他们来 basic 的，他们只是一个空腹血糖，那么今天可能要多一点跟大家分享哦，以后做检测的时候要做得比较完整。啊，这样子的话，你或者你也是可以去 lab 的时候顺便问 lab 的人，看有包括这几项嘛。所以其实今天我们最主要啦，要预防糖尿病哦，就是不要等它发生了，我们才来照顾啊。所以我们要预防都是你治疗嘛。所以每次去 lab 的时候，我都会和我的客户讲说，当去，因为我都会写一个 list 给他们的。我都会要他们要求他们读验的，就是第一就是空腹血糖了。所以每一个 basic 的 blood test report， 他们都有加空腹血糖的。
7: 是，
8: 但是缺少的是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讲的 HbA1c。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指数。都是我们讲啦，要确诊糖尿病的一个。标杆哦，所以当医生要知道说，诶，你的糖尿病，然后你的血糖在处于哪一个阶段，是属于正常吗？前期糖尿病吗？还是糖尿病吗？医生都不会只是看空腹血糖，他们比较专注的就是我们讲的 HbA1c，我们英文叫做 gold standard 啦，它就是我们的 gold standard 来的。
7: 所以这个检查关注我们的这个血糖，我们最主要看的还是空腹血糖以及这个 HbA1c 糖化血红蛋白。
8: 对，
7: 只是有一些验血中心，他们没有把这个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放在里边，所以现在开始我们就要有这个意识。在去做检测之前问问有关的这一个方面，诶，你们的这个验血里头有没有包括这个啊？如果没有的话，我要多加这个，而且多加这一项检查也不会太贵。
8: 不会，只是可能有看有一些 lab 只是需要30块到40块就有了。
7: 而有一些呢是包括在这个配套里头的。
8: 对，所以大家要会认 HbA1c 哦。
7: 所以从今天开始啊，我们给大家多一个概念，也就是每年在做这个血液检查的时候，记得要注意的是有没有包含 HbA1c， 也就是糖化血红蛋白检查。好了，第二个问题来了，很多人说，诶，我检查我的空腹血糖那么多年以来都是非常的标准，也就是说在安全范围值里头，可是突然发现这个 HbA1c 它是偏高了，属于糖尿病前期，那朋友们很容易为这个报告感到困扰，那我到底现在是哪一个状况，我要做什么呀？
8: 明明其实这个状况啊都很普遍，在我的诊所看到，很多客户他会跟我讲， Lucas， 我每天早上啊，我醒起来我验我的空腹血糖都很美了，5到6，干做什么？每次我去验 HbA1c 的时候吓到我一个客户，他讲我每天早上我验的是5到6的，他去验 HbA1c 的时候，他发现到他的 HbA1c 8%，他不能接受，他讲明明是美的，为什么我的 HbA1c 会 8% 呢？这个就是很多时候大家我们讲在盲点啦，这就是在我们的盲点。那么我再补充一下，为什么我本身会很鼓励大家不要只是看空腹血糖，要的话一定要每至少啦3个月6个月甚至1年来验一次你们的 HbA1c。为什么 HbA1c 那么重要？今天你的空腹血糖美，你跟医生讲，医生不买单的。医生都会看 HbA1c， 因为 HbA1c 反映出我们过去的3到4个月的血糖指数。因为他怎样知道呢？验 HbaA1c 怎样知道我们3到4个月呢？
7: 对，
8: 因为我们的红血球的寿命在我们的身体每3到4个月会更新一次。所以我们怎样知道 HbaA1c 是来看说你过去的3到4个月呢？因为我们你的血糖长期高的话，它就会糖化了我们的红血球，它就会黏着我们的红血球，所以你去 lab 验的时候它就可以找到那个 percentage， 也算你的 HbA1c 是 by% 的。所以他就可以知道说，诶，你的 HbA1c 到底有多高。所以很多人他们只是说在家验空腹血糖，但是为什么 他们验 HbA1c 的时候会高，因为他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很多客户没有验餐后两个小时的血糖。
7: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应该让自己的血糖波动幅度那么大吗？
8: 对，因为只是你只是验空腹血糖哦，他只是给你看说，哎，这八个小时，这十个小时，你整晚你的血糖处理得很好，但是不代表说你的食物选择得对，因为很多时候你空腹血糖美，但是你每一餐你吃的时候，可能选择食物上过多了、过量了，会导致我们的血糖突然飙升波动，所以像我这个客户，我就跟他讲，哎，8% 哦，我就帮他计算的时候，我讲这样子的话，你餐后的血糖一定是超过12的，12-15的，
7: 哇，
8: 他讲是啊，偶尔验的时候是超过15的，他自己大概知道，只是他空腹血糖，他让到他的心情开心嘛，一醒起来哇，5-6，超开心的。但是很多人就忽略了餐后血糖。
7: 好，
8: 所以我还是很鼓励大家，如果要确保你的 HbA1c 美的话，一定除了空腹血糖，一定要检测你们餐后的血糖。
7: 是，那可能朋友们会很在意了，为什么吃了东西之后我们的血糖会偏高，会升高？那不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吗？为什么医生也好，饮食治疗师也好，会叫我们注意这个指数呢？它会影响些什么呢？如果长期我不理会它，又会带来些什么样的身体影响呢？我们稍后请养先多说一点。
8: 好。

0: 一度的足球盛世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4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4: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是的，我们今天来了解的就是我们的血糖偏高啊。那刚才我们有特别提醒的，就是 HbA1c，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数我们要控制好。那么也有些朋友说，杨贤呐，可能吃了一餐之后我们血糖会升高，那不是很自然的一回事吗？有那么紧张吗？需要那么的在意吗？可是一些朋友如果长期验出来这个 HbA1c 都属于是糖尿病前期的话，那我们应该如何调整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段会谈的部分。
6: 好的，明明。所以其实餐后的血糖，当然了，我们如果有吃碳水有吃的话，当然血糖会上升的。那么其实为什么我刚才有指定的不是马上吃马上验，或者马上吃了一个小时后验，不要这样子做，你会做到很压力的。我们要做的对做的对的意思就是最准确的就是餐后2个小时你验。那么你也不用太压力哦，就是第一口先呢那当然很多人是讲哦，你先吃第一口开始算起哦。但是给我来讲，我每次给我客户就是比较 practical 一点啦，不要太执着哦，所以我在跟他们讲说，不用紧，你就大概7点吃的话，你大概九点出一点验也无所谓的。那么其实最标准的指数呢，就是餐后的血糖就是在4到8之间给我的 target 啦。当然你的医生也会给你自己的 target range 但是给我的话，如果你要你本身是前期的你要逆转的最标准的，就是因为今天我们要变优秀生嘛，我不只是要及格，如果你要逆转就是你要优秀的 A plus 的成绩。如果你要 A plus 的成绩，你的血糖餐后的就是在4到8之间。因为如果你长期4到8之间你的 HbA1c 就比较高几率会是在 6.5% 以下。所以如果你长期是在 10% 以上，它就会在可能 7% 多。所以其实为什么，那时候给我的经验来讲因为我都在这一行都超过10年专帮助糖友逆转血糖这一块。所以我都的经验就是说，我不只给我的客户验空腹血糖我还是真的很注重的，就是一直提醒他们一定要验餐后的血糖因为这个真的是影响 HbA1c 最多的。
5: 好，我重复重点呢，如果你真的觉得要验的话呢，建议你在饭后2个小时才验你的餐后血糖。那么它通常的这个指数呢都在4到8之间的这个血糖值，而 HbA1c 只要是在 6.5 以下就算是正常过关了。是这样说吗？
6: 这样我会再补充一点
5: 好，
6: 所以 HbaA1c 我们这样子去看的 5.7% 以下就是正常了5.7% 到 6.4% 这个阶段是处于前期糖尿病那么要诊断，医生诊断你的糖尿病呢，就是要超过6.5%当然

0: 看你的 HbA1c 啊，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分段哈、哦。然后去第三就是太囊啊，那个糖耐检测，
1: 嗯，
0: 就是我们英文叫做 OGTT，Oral、Glucose Tolerance Test，、那个就是医生。你去医院的时候，可能去政府医院的时候，他们会给你喝糖水，
1: 对
0: 啊，那个喝糖水来确诊，所以他们都会以这三个 test 啦，
1: 嗯，
0: 啊，但是最比较更最标准的，我们 follow 的就是HbA1c，
1: 嗯。好，经过了养贤这么样的一个讲解呢，相信大家呢就更清楚知道，诶，到底我要怎么确诊，我要检测哪个部分。当然我们知道在房间也有很多一些流行的做法，比如说听说我在用餐的时候要吃菜肉菜饭，菜肉菜饭这个顺序下去呢，就可以确保我的血糖不会波动那么高，甚至有一些朋友因为这样而把主食也就是我们的米饭类减低，这是一个做法。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就觉得听闻餐后不要马上坐下来，我们要去做一些可以有活动量的，可是又不会影响消化的运动，那么呢就会让我们的这个血糖波动不会那么高。这个说法科学吗？菜肉菜饭的这个所谓的实践科学吗？容易吗？生活化吗？我们稍后请养贤说更多，先听歌。

0: 重吗？
1: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2: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3: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0: 咦，我这些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4: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5: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今天的爱生活呢，让我们来逆转糖尿病前期。为什么会说糖尿病前期？因为很多人就是属于这个阶段。那我们刚刚看到 IFM WhatsApp 群组里边呢，有好多位发来的这个数据呢，都是属于正常值以内，可是那个 HbA1c 呢，就是已经在底线了，稍微再高一个一或者是 1.5 呢，就是所谓的是 pre-diabetic， 就是糖尿病前期。所以朋友们都想从生活中做一些举动或者是实践一些方法来改，像刚才我们说的吃菜吃肉，吃菜吃饭，或者是饭后呢我们维持一定的活动量又不影响消化，这些我们看到的建议有用吗？
7: OK， 还明明，所以其实来，我先讲的是第一个先啊，分析第一个先。其实讲先吃菜肉饭，真的是有研究也有根据，这样子吃的话，其实多多少少会帮助到餐后的血糖不会波动的那么快，因为你当你先吃菜呀、它有纤维嘛，然后蛋白质，然后你才吃碳水的话，这样子的话呢，它有一层的纤维先垫底啊，这样子它会缓慢你的碳水的消化速度，这样子你的血糖就不会波动的那么快。所以其实但是这个只是在我们讲theory wise 啊是 OK 的，但那么怎么样去做生活化，因为我很多客户他都是有去听了有去看了这种方式而去做，他就讲 Lucas 很咸啊，这样子吃或者 他吃到最后就讲我吃不下饭了，所以他也可能突然暴瘦，也有可能，因为他只吃菜肉，然后就没有什么胃口吃饭了，这会让到他无意中暴瘦。所以其实给我来讲哈，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说，这样的做法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要怎么样的去生活化，我每次都会这样子解释给我的客户，就给他知道说，其实我们的胃啊是像 blender 这样子，你先放，你过后放，它还是会在至少在我们的胃会2小时到6小时里面去消化，它才能进入我们的小肠。所以其实给我来讲，我都是会如果更生活化哦，不要让到你吃到那么咸，或者到最后没有得 enjoy 你的饭的话，我都会跟我客户讲，你可以前几口哦，可能3口到5口先吃菜先，再吃肉，然后饭菜肉一起吃，这样又不会太咸，你又可以享受那一餐。因为最主要啦，给我来讲，身为饮食治疗师啊，如果这样子做，让到你没有享受的话，其实真的没有意思的。因为最主要啊，今天我们要做的东西就是开心嘛。
6: 对，
7: 你看我们醒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想说早餐要吃什么，午餐要吃什么，晚餐要吃什么。但是如果当你把每一餐变成一个负担的话，其实真的你会 抗糖这条路，你会越做越辛苦。
6: 嗯嗯，所以我们前面几口啦，先吃菜啦，
7: 啊，对，几口就好了，嗯，啊，然后过后饭菜肉一起吃，嗯，啊，这样子你就不会吃得太咸，或者吃得太饱，到最后没有得吃饭。
6: 对啊，我有个关注点哦，他说如果前面只是菜和肉很咸啊，那是不是代表在烹饪方面那个盐或者酱料放太多了呢？
7: 你可能有些人他们是外食者。
6: 哦，
7: 啊，没办法嘛，
6: 嗯，
7: 啊，所以他们就是外食者，可是他们又要尽量把血糖控制好，嗯，所以这就是我们饮食治疗师的责任，帮他们怎么样的去拿捏好哈，嗯。
6: 对
7: 对，
6: 好，听好啦，嗯，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步骤。那至于饭后不要马上坐下来找一些活干呢，这个部分又怎么说
7: ？OK， 这样子其实是非常有效的。
6: 嗯，
7: 我会讲，我很鼓励客户，尤其是客户哈，要把血糖不要。餐后的血糖波动那么快，我会鼓励大家就是餐后要做运动，当然不是做激烈的运动啦，不然等一下一定有些人讲，嗯，我的阿嬷跟我讲，吃饱饭不可以跳，容易中盲肠哦，这种的迷思，
6: 盲肠炎，
7: 盲肠炎，其实你一定要动，但是不要去做激烈的，当然我也不鼓励你马上吃饭了可能去打一个球啊，
6: 嗯，
7: 去做田径赛跑这种，哇，你过后一定反胃，
6: 嗯，
7: 啊，所以不要听了，过后你就去做，然后过后就反胃哦，
6: 嗯。
7: 所以我本身会建议的是说，要动，动的意思就是说，你吃饱饭过后，
6: 嗯，
7: 你可以去走，啊，可以去动，可以去走走，啊，慢走也是可以的，
6: 嗯，
7: 可是最主要是不要餐后就做了，因为很多人就是像我们午餐的时间，我们打包嘛，
6: 嗯，
7: 啊，回来吃饱饭过后。就做这了，
6: 对，
7: 等午餐时间过，连晚餐吃饱饭过后洗碗整理了，我们就做这陪家人看戏或者陪孩子做功课了。
6: 对，
7: 所以就是一直在做这样子，你的血糖没有地方用的话，它就是一直在我们的血液里，所以糖期它就会糖化了我们的红血球，所以这样子都会导致你 HbA1c 高咯。
6: 嗯，
7: 因为它这两个小时里面它来不及去消化这些糖或者代谢这些糖嘛，所以它会流到，所以你隔天醒起来，诶，会美的，当然哦，因为已经透过八到十个小时，它都是解决完你的糖了嘛？
6: 嗯
7: 啊
6: ，OK， 所以这个部分你会建议我们的朋友们，大概在餐后做一些走动，或者是不要坐下来，轻微的动一动的动作，要做多久才可以坐下来呢
7: ？OK， 其实给我来讲哦，嗯，OK， 这个也要看体重啦哦，因为 OK， 第一个呢，我会建议就是说，你餐后如果可以的话，你做至少15分钟到半小时，你真的很忙的话，至少一个15分钟。
6: 嗯，
7: 像一个 lunch time， 你可以的话，餐后做一个15分钟。
6: 嗯，
7: 那么 dinner 过后，你比较有空的话，因为尤其是晚上啊嘛，因为如果晚上了过后，我们的身体的代谢能力啊，胰岛素的敏感度啊，也会大大的下降。
6: 嗯，
7: 所以我们需要协助我们身体去代谢这些糖的话，我会鼓励啦。如果你能15分钟，就至少15分钟好过你坐下来。那么不能15分钟，至少你也做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6: OK，
7: 啊，
6: 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至少要活动15分钟到半小时时间，
7: 对，
6: 才坐下来，
7: 嗯。
6: 那刚才你说的，其实午餐跟晚餐比啊，我们晚餐更容易在就是过后进入这个静态的生活嘛，所以晚餐是不是那个淀粉类或者是饭量不应该吃太多，就是控制在我们一般的苏姑苏姑斯巴洛内就好了呢。
7: OK，
6: 嗯，
7: 其实给我来讲哦，这个是对的。OK，其实很多人就是饭大的那个地雷哦，是在晚餐，
6: 嗯，
7: 因为是这样嘛，早餐很赶，我们吃一点点，午餐可能等一下又要见老板哦，没有心情吃。
6: 嗯，
7: 那么晚餐其实胃口或者心情是最好的，
6: 嗯，
7: 因为已经放工了，可以见我们爱的人啊，一起吃，所以胃口会比较大。所以很多人在这个情况的时候哦，
6: 嗯，
7: 他们都会吃稍微比较多的晚餐，
6: 嗯，
7: 所以你吃比较多的晚餐哦，变成你又很快坐下来，
6: 嗯，
7: 你所吃的那一餐就会变成脂肪了。
6: 明白。
7: 但是我要在这边也是注明哦，
6: 嗯，
7: 不鼓励不吃淀粉，
6: 嗯，
7: 不鼓励晚上哦，你这样子讲啊，这样我晚上就不吃饭吧，
6: 嗯，
7: 不可以，因为当你不吃饭，你晚上你就嘴巴痒了，
6: 对，
7: 你吃宵夜更严重过你吃饭在晚餐，对，你吃零食，你吃宵夜，
6: 嗯，
7: 问题还更大，
6: 是，
7: 所以还是要吃的，
6: 嗯，
7: 只是你要注意的是它的分量跟选择。
6: 好的，嗯，谢谢养贤的讲解啊，希望朋友们听到啦。好，我们这时候先休息一下，下个小时呢再来回应朋友们的问题了。
7: 好。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十一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世界杯消息，在四强赛事，西班牙2-0淘汰法国，率先晋级决赛，为西班牙奠定胜局的后卫波罗形容，这是梦想成真。波罗在经常比赛下半场射入奠定胜局的入球，他在赛后表示，球队踢出精彩一役，在场上竭尽所能去完成任务，对全队由始至终展现的态度感到高兴。西班牙教练迪拉方迪表示，球队大约4年前确立比赛风格，并且坚守至今，展现出世界最强球队的实力。另一方面，在法国落败后，队长姆巴佩认为球队在战术及技术层面都有失误，是落败的原因。他指出，法国这场赛事不论在战术、技术以至整体发挥都没有达到预期。他透露，球队原本计划是以前场逼抢扰乱西班牙的比赛节奏，令对方无法控制战局，但部署并未成功，反而中场经常球员不足，无法发挥应有能力，注定在四强落败。日本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表示，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在上个月29号到本月5号共报告约16000宗手足口病个案，比前一个星期增加约52%，平均每间医疗机构报告7.03宗，超过平均5宗的基准值，全国范围达到流行警报水平。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47个都道府县有27个达到流行警报水平。从平均每间医疗机构报告病例数来看，岛根县、佐贺县以及东京都位于全国前3位。乌克兰议会审议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递交的辞呈，按照当地法律，现任内阁将自动解散。斯维里坚科出任总理至今只有1年，他向议员发言时表示，今年每一日都充满艰难的抉择和果断的行动，衷心感谢议员给予的信任与支持。他预料俄罗斯将加倍攻击乌克兰的电网和天然气系统，为冬季做好应对准备将是新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乌克兰传媒报道，斯维里坚科离职后或会出任驻美国大使。一名中国籍女医生日前在柬埔寨金边一所诊所遇害，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表示高度重视案件，第一时间向柬埔寨警察总署及金边警方交涉核实情况，敦促柬埔寨尽快查明案件真相，全力缉捕嫌犯，依法严惩凶手，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也说，已经与遇害中国公民家属取得联系，并表达深切慰问。金边警方表示，一名柬埔寨男嫌犯已经被捕，正依法办理案件，将采取措施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14号发布声明称，数小时前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同步袭击。声明称，革命卫队摧毁了巴林谢赫伊萨美军基地舰艇以及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此外，革命卫队还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的 MQ-9 无人机的发射平台，摧毁或损坏了多架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第6轮谈判，本轮谈判为期2天，首日会谈已经在以色列时间当天晚间结束。这是两国上个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署框架协议以来的首次会晤。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的爱生活呢，我们一起来关心，当你提早发现就可以逆转糖尿病前期的血糖偏高。那敏明邀请到的是饮食治疗师林养贤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养贤你好。
1: 敏明你好。
0: 嗯，我们知道呢，朋友们很关心这个血糖值，所以呢很多朋友呢都把他们的血糖值发过来。可是要提醒朋友们的，我们节目第一段有说了啊，我们的血糖值有分为很多种，有空腹血糖，就是你要进食至少10个小时才验的血糖，还有一个叫做 HbA1c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呢就是测量我们3到4个月的血糖平均值，还有一个是 OGTT， 也就是喝糖水过后的这个血糖值，还有一种呢就是饭后2个小时才验的那个血糖。那你丢一个数字过来，你要问我们这个数字 OK 吗？我们不能回应你，所以朋友们要为自己的问题负责任啊。如果你像 Agnes 这样子呢，我们就觉得你是一个典范，因为他有关注，而且他知道每一个血糖值的分别，只是呢在调整饮食方面呢，他正是大部分人会犯的一个小小的错误需要提醒的。那养贤我先念他的信息啊。
1: 好，
0: Agnes 呢，他是否是需要在饮食上节制，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啊。空腹血糖是 5.1 的，可是呢在这个 HbA1c 呢是大概6左右，他现在每天的这个饮食还挺规律的，比如早上吃3个蛋，午餐呢就是吃半碗饭和肉和菜，晚餐呢没有吃饭，只吃菜和肉。他想要了解的是，像这样子的一个饮食法可以有效控制自己的 HbA1c 值吗？今年60岁，他也喜欢吃榴莲，可是每一次要吃之前都很担心血糖飙高，然后也想问问，那如果我想进一步的了解自己的饭后血糖，是买哪一种仪器测量最为标准呢？啊，他的问题好多，我们请你一一拆解。
1: 好 ，OK， Agnes， 哦，谢谢你都讲得很仔细哈、哦。给、okay, ，所以第一，你问我啦，像你这样子吃 OK 吗 ？OK， 我直接讲你的答案哦，我都不鼓励或者不赞成你这样子吃的，因为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的 carb 太少了，所以其实这个是很多我们的，不只是你啊，其实很多客户都会犯的一个小错误，因为当大家听到糖尿病这3个字、我们第一步就是什么？不吃饭，不吃碳水，我们就直接不吃糖，我们就直接 cut 了。给我来讲哦，最主要，当你看到你的血糖高的时候，不是先问我可以吃什么，应该要先知道什么原因导致你的血糖高。我每次跟我客户讲，血糖高是有3大原因的。你要找出，像我上一集我有讲的，就是你要知道你到底有没有胰岛素阻抗。胰岛素阻抗就是我讲的，你的身体的卡还敏感吗？因为很多时候胰岛素阻抗意思就是你的卡已经不敏感了，你滴滴滴滴，你的门一直开不到，你的糖进不了你的细胞里面。这个就是第一个问题。这个是经常出现在我讲比较肥胖的客户群组。那么第二呢，你要知道说到底是不是因为分泌不足呢？是不是不够萝莉把这些糖运去你的细胞里面呢？我给这个例子啦，是大家更清楚更明白。
0: 分泌不足是瘦的吗？偏瘦的人才会有吗？因为刚才你说胰岛素阻抗比较容易发生在肥胖人士的身上。
1: 那么这个会发生在肥胖跟偏瘦的人。所以这个要去可以 test 到的。所以还有第三，
0: 怎么检测呢？
1: OK， 其实你要知道说，我到底是处于胰岛素阻抗呢，还是胰岛素分泌不足呢？现在其实你们都可以去 lab， 可以跟他们讲，我要做的是 fasting insulin。 空腹、就是、你要空腹十个小时，
0: 嗯，
1: 你去验这个 insulin，
0: 就是我的胰岛素的分泌，
1: 对，分泌。所以从你的胰岛素分泌过后，有些 lab 它会直接帮你计算出，哎，你到底你的它会叫做 HOMA-IR 还有 HOMA-beta，
0: 嗯，
1: 这个可以分 HOMA-IR 就是 insulin resistant 哦，就看你到底有没有胰岛素阻抗，
0: 嗯
1: ，HOMA-beta 就是说，哎，你的分泌足或者不足。所以在我们的客户里面，
0: 嗯，
1: 每次他们一直问，哎，到底什么高？我讲，哎，不用紧，我们先做这个检测先 ，at least 我可以知道的话，我们才能对症下药。因为如果我们不懂你是分泌不足呢，还是你的胰岛素阻抗呢，还有第三个我讲的就是你不够 store room，
0: 嗯
1: 啊 ，store room 是什么？我们讲我们身体的货仓，货仓的意思就是你的 muscle，
0: 肌肉不足，
1: 肌肉不足，或者我们讲肌少症，
0: 嗯，
1: 所以肌肉不足，为什么肌肉不足会导致血糖高？
0: 嗯
1: 啊，因为当我们吃了过后，我们的糖哦，除了去我们器官之后，它还会去我们的 muscle 的。这个是我们 store room， 还会去我们的肝，
0: 嗯，
1: 所以如果我们的脑、我们的心脏器官已经用完了，
0: 嗯，
1: 肝已经存满了，只剩下你的肌肉，
0: 嗯，
1: 所以很多时候啊，很多客户一听到血糖高这三个字，他们就自己控制。像上个星期我有一个客户，
0: 嗯，
1: 他知道他血糖高了，他就是回去早餐不吃卡波，下午也是吃一口饭，晚餐不吃饭，只是吃肉跟菜，他瘦。但是他的血糖从6%啊上到8%，
0: 不是更吓死他吗？
1: 对，他以为是，喂，应该是瘦了血糖会没的吗？但为什么血糖反而变高呢？
0: 嗯，
1: 其实我们 find out 哦，他没有胰岛素阻抗，
0: 嗯，
1: 他也没有胰岛素分泌不足，他的问题是他不够储存量。因为他来我 clinic test，我 test 了，我很吓到，他瘦啊，他可能瘦的哦不是肌肉啊，不，他可能瘦的，他减的不是脂肪，而他可能减的是肌肉。
0: 几岁人？
1: 他50多，
0: 50多，
1: 所以很头痛的。
0: 嗯，
1: 所以好像你这样子继续吃下去啦，
0: 嗯，
1: 我担心你暴瘦，而你瘦，我们现在我们追求的啦，我每次跟我客户讲，
0: 嗯，
1: 我再也不追求体重，
0: 嗯，
1: 我比较在乎的是你的体质，
0: 嗯，
1: 我要看说你的脂肪。你的内脏脂肪还有你的 muscle，
0: 嗯，
1: 这三个是很重要，会影响你的血糖的。
0: 是，所以杨先给了我们一个概念哦，我们要看自己的血糖偏高或者是糖尿病的指数，不是只是看血糖而已，
1: 对，
0: 要看整体，
1: 对，也要看你的体质。嗯，所以你看啊，今天啊，如果你是偏瘦的啦，
0: 嗯，
1: 很多客户他偏瘦，但是他们又在卡刺，又做不对的运动，像例如瘦了还继续做超慢跑，
0: 嗯，
1: 相信我血糖会继续再高的。
0: 嗯，
1: 因为你可能你再瘦下去的再也不是脂肪，因为可能你已经瘦了，你可能瘦下去的就是你的肌肉了。说，
0: 嗯，
1: 当你肌肉量越少，你的身体的糖分的储存量就会越来越小。
0: 嗯，
1: 所以给我来讲啊，像你这样子没有吃下去齁，
0: 哦，对，嗯，
1: 是很危险的。因为像我这样子啊，很多时候客户他讲我没有吃饭，我没有吃碳水，
0: 嗯，
1: 其实这个我每次跟他们讲啊，逆转血糖也是有真真假假的。只要说真真假假，
0: 真真的血糖还有假假的血糖吗？
1: 就是真正的逆转血糖跟假假的逆转血糖
0: 怎么说
1: ？OK。假假的齁，就是说今天你是逼你自己不吃碳水，
0: 嗯，
1: 少吃一两餐，
0: 嗯，
1: 来让你的血糖美，
0: 嗯，
1: 来让医生称赞你，
0: 嗯，
1: 哇，血糖美了，
0: 嗯，
1: 减药，这个不对的。
0: 嗯，
1: 因为当你这样子逼着自己你节制而控制来让血糖美啦，
0: 嗯，
1: 相信我，很多客户面对到这个问题就是跟我讲说，我就问他吗，血糖美了为什么你还来，咨询饮食教师，
0: 嗯，
1: 他讲不是，我面对到这个问题了，
0: 嗯，
1: 他讲我吃一口饭血糖就飙，我出去吃一点一两口的面包，吃我的孩子的面包血糖又高，
0: 嗯，
1: 我很爱吃榴莲，我吃两颗榴莲了就高。因为这个我就跟他讲，
0: 嗯，
1: 因为你的做法不对了，
0: 嗯，
1: 你是假假的逆转血糖，
0: 嗯，
1: 而真正的逆转血糖我帮我客户是怎么样，他们是我在逆转血糖过程中一定要吃三餐，每一餐一定要吃碳水，
0: 嗯，
1: 也要确保说他的体质是健康的，意思说他的脂肪是燃烧脂肪增加肌肉的，
0: 嗯，
1: 所以这样子我的客户你看他一开始来的时候他只可能吃一碗饭，过后他可以吃中晚的饭，
0: 嗯，
1: 所以我一个客户他很好笑，他来找我 Lucas 你可以帮我，血糖美过后可以给我吃榴莲，
0: 嗯，
1: 我很开心了，
0: 嗯，
1: 他真的他一开始他来吃两颗榴莲啊，
0: 嗯，
1: 他的血糖上到15，
0: 是，
1: 但是三个月我们也算我们做的东西不是控制你的饮食，
0: 嗯，
1: 是要调你的身体，要解决看你到底哪一个问题，胰岛素阻抗，
0: 嗯，
1: 还是分泌不足，还是 storeroom 不够，
0: 嗯，
1: 只要你调好了啦，我就 before 他毕业之前啊，我的 program 毕业之前我就叫他你再吃榴莲，
0: 嗯，
1: 我挑战他再吃榴莲，他吃了他的血糖变6罢了，
0: 嗯嗯，
1: 这个才是我们所谓的 真正逆转血糖。
0: 对，而且这个也比较生活化，就是说你不用戒这个不吃那个，严重的或者是很严格的执行自己的这个饮食计划，你非但没有饮食的乐趣，你反而还控制不好。所以我们检测这个 fasting insulin 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要先了解是什么原因导致你的这个血糖偏高。
1: 对，
0: 是胰岛素阻抗吗？是胰岛素分泌不足吗？还是你有肌少症，肌肉不够，脂肪却很多，体内脂肪却很多？那这一边呢，我们就从饮食，从运动方面去着手了。歌曲之后呢，我们请杨贤给我们说更多。

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3: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IFM 爱生活呢，刚才养贤在上一段谈的重点就是，当我们的血糖偏高，特别是这个 HbA1c 也好，空腹血糖也好，我们先要确认的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血糖偏高？是胰岛素阻抗吗？是胰岛素分泌不足吗？还是肌少症呢？那这个我们都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测，也就是去验血中心里头验我们的 fasting insulin， 看看是什么原因，那我们就可以知晓了哦。这个是通用在一般的糖尿病前期，或者是糖尿病病友在吃着这个控糖药的朋友吗？都一律是这样子做吗？
5: 如果你真正要知道啦，你是处于是哪一个原因的话，其实no harm 啦，可以，我会鼓励糖友们就是可以去做一次，去做一次，至少你自己也可以知道哦。
4: 好的，那我们下来就看看了哦，到底是饮食方面错了，还是我们的肌肉太少了，我们要增肌呢？这个属于燃烧脂肪增加肌肉，或者是营养均衡这个部分呢，就在我们这一节要谈重点了。
5: OK， 所以今天我最主要了，每次我的做法就是说，我们会两方都一起配合。所以其实当我们知道有血糖高，就是我们会去知道的是说，我会先 check 我的客户，叫他去 check 先到底是什么问题，然后过后我们就会去 check 说，诶，他的脂肪，他是否有没有内脏脂肪，他是否他的肌肉够不够，那么过后呢，我们才来 check 他们的饮食。我们才来 check 他们的饮食。就好像我给你一个例子啦，为什么我们要 check比较准确一点，才可以给你知道你要吃什么，而不是吃先排第一。我给你两个例子哦，因为我一个客户呢，他本身是比较偏 obese 的，所以他也就很明显他是胰岛素阻抗的问题，所以他有胰岛素阻抗，我们一旦解决他的胰岛素阻抗过后啊，他的 HbA1c 很快下的，他那时候来找我的时候是11%，过后3个月过后他很快就掉下了，变 5.8% 罢了，是有可能。所以你看我们对症下药是很有效的。
4: 对，
5: 那么我还有一个客户呢，他是本身偏瘦的，他来的时候他的 HbA1c 就是 6%， 可是我会讲偏瘦的朋友呢，他们就会用比较长的时间啊，他就是如果比跟肥胖的，因为肥胖你一瘦对的话，你一去掉你的身体的脂肪，你的内脏脂肪也去掉的话呢，再加肌肉的话，你的血糖很快下的。那么比较偏瘦的人呢，你要专注的就是你要去增加的是你的 肌肉，
4: 对，
5: 你的肌肉。
4: 嗯，
5: 所以你看啊，如果啦，我们没有真正的去知道说你到底是哪一个问题，我盲目讲 ，OK， 你看很多人就是讲超慢跑好吗？
4: 嗯，
5: 那么如果你是偏瘦的，你还继续超慢跑的话，你接下来你的血糖就会很难的去照顾。
4: 对，
5: 所以我本身不只是会谈关于营养啦，我也是会教我的客户怎样做对的运动来帮助他。
4: 嗯，
5: 因为只要你做错的运动，他不管几吃得越少的话，他的血糖还是高的。
4: 嗯，
5: 因为我真的面对到很多客户晚餐不吃饭都好啦，
4: 嗯，
5: 他讲我餐后的血糖都是11哦。
4: 嗯
5: 啊，所以其实最主要我们要找出那个根源。
4: 嗯
5: 啊，那么至于要吃什么呢 ？OK， 要吃什么来好好的去我们讲的去预防我们的糖尿病啊，或者更好的是，第一，我一定要给大家知道的是说，至少一定要吃三餐。
4: 嗯，
5: 三餐是一定要吃的。
4: 对，
5: 很多人会跟你讲，哎，你吃两餐就好哦，你少吃血糖就没。嗯，就这个我刚才上一集会讲的，就是你在假假的逆转血糖。
4: 对，
5: 你不要宠坏你的身体啊，你可能有时候你饿着肚子哦，你不是在饿自己罢了。你可能也饿坏了你胰脏的细胞，所以第一，你一定要吃对时间。那么第二呢，你一定要吃 carbo， 你一定要吃 carbo。为什么 carbo 很重要？很多人一听到糖尿病这三个字，最怕的就是碳水。那么，这么今天 Lucas 要叫我吃碳水，来，我给你们分析，你们就明白啊。
4: 对，
5: 大家要知道这一点啊，我们的人体的细胞都需要 sugar， 都需要糖来做能量的。
4: 对，
5: 所以你要想象啊，碳水化合物就好像你给你的身体有那个薪水啊。
4: 嗯，
5: 所以很多人第一步就是什么 cut 咯，
4: 嗯，
5: 他们 cut 薪水先，这样你一直 cut 不了啦，表面上血糖美的，可是相信我，你可能前三个月到六个月你的血糖是美，六个月过后反弹了。我很多客户都是这样。
4: 嗯，
5: 为什么会反弹？我讲吗，今天你看啊，
4: 嗯，
5: 很多人到最后他 cut 到晚餐不吃饭啊，他会面对到一个问题，就是晚餐后的血糖
4: 嗯
5: 五六很美的，但是他问我 Lucas 为什么我空腹会反弹到八，
4: 嗯，
5: 从五到八，八个小时不吃为什么会反弹呢？
4: 嗯，
5: 我就讲你吃太少 carbo 了啊。
4: 嗯嗯，
5: 因为我讲这个情况是你的身体在救了你，因为如果你的身体没有这样子反弹啊，你可能你不能坐在我面前跟我讲话了，你醒不来了。
4: 嗯，
5: 所以你吃太少 carbo， 你的肝自己会储糖，就好像今天你不够，你没有收入了，你会去那里拿钱？你会去我们的 saving account？
4: 嗯
5: 啊，所以这个就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不可以不吃 carbo。
4: 嗯
5: 啊，所以我来讲，第二你要逆转的话，你不只是不可以吃 carbo， 你每一餐一定要吃，但是要选对 carbo，
4: 嗯，
5: 要会认识 carbo 啦，
4: 嗯，
5: 还有要选对量。
4: 嗯。
5: 啊，
4: 是这个是比较偏向于我们一般说的211餐盘，就是苏姑苏姑 SPA 肉，可是也有朋友在房间流传168饮食法好像也行。嗯，你怎么看呢？
5: OK， 像168就是我讲的 OK， 168是什么我可能给大家认识啦。168就是16个小时不吃，8个小时任你吃。
4: 嗯，
5: 这个是最危险的。
4: 嗯，
5: 因为16个小时当你不吃啦，就是说你16个小时不吃，他一定要 skip 其中一餐哦，看他的 practice 是什么。有些人是 skip 早餐，有些人是 skip 晚餐。
4: 嗯，
5: 他们只是吃早餐跟午餐，或者午餐跟晚餐，或者是早餐跟晚餐。
4: 嗯，
5: 但是你问我啦，我直接给你一个答案啦。
4: 嗯，
5: 没有效的。
4: 没有效。
5: 真的，当你要开始，等于说我在这里要给大家讲为什么没有效，因为你要打从你的心里来，大家摸摸你的心哦。
4: 嗯，
5: 当你要开始一种的饮食法啦，你要问回你自己啦，这一种 diet 啦，你能持续做多一年吗？你再能做多十年吗？你再能做多下半辈子吗？
4: 嗯，
5: 如果这个 diet 你只是说我只做三个月吧，过后停，那么你一停我会跟你讲一定反弹，没有这回事，我一踩下去我一开始了我要停是随时停的。
4: 嗯，
5: 不会，你可能分分钟是弄坏了你的身体的代谢能力。
4: 嗯，
5: 所以当你不吃，你其实你在宠坏你的身体。
4: 嗯，
5: 你的身体一旦你不小心再吃多一餐啊，它很容易反弹了的。
4: 对，
5: 所以当你少吃两餐，其实我问问，如果你又年龄了啦，又超过55岁啦，你又吃两餐罢了啦。
4: 嗯，
5: 相信我，你的肌肉会流失的更多。
4: 对，
5: 这就是危险。你说168我不鼓励的。
4: 嗯，
5: 我坦白讲是不鼓励的。
4: 嗯
5: 啊，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会讲的，就是你问我211 OK，211 standard guideline 是 OK 啦，但是不是适合每个人。
4: 嗯，
5: 我坦白讲，我在这里收到很多人跟我讲，
4: 211
5: 我 practice 了，但是为什么血糖还下不来？
4: 嗯，
5: 当然，其实211只是一个 standard practice， 所以我还是会坚定给他们，你们大家知道说，要逆转血糖还是要的是要一对一，就是 personalized 的，因为要看你的生活习惯。 你要认到底什么是对的碳水。OK， 你看啊，如果211啦 ，OK，两份就是两份蔬菜，一份碳水嘛。
6: 嗯。
5: 但是很多人不会分蔬菜跟淀粉类的蔬菜。
6: 对。
5: 所以很多人很喜欢，我每次拿经济饭，我就看到了他拿饭，
6: 嗯，
5: 再拿金瓜，
6: 对，
5: 或者拿饭了再加芒光，
6: 对，
5: 这个就不对哦，这个就是两份的碳水了，
6: 对，
5: 所以这个就是隐藏的碳水，导致你的血糖一直波动，
6: 嗯，
5: 所以你会讲，我明明跟了211、211，为什么我的 HbA1c 还是高？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不会分辨哪一个是碳水，
6: 因为我们知道啊，像蔬菜类含碳水部分比较多的，
5: 对，
6: 就像马铃薯啦，番薯啦，
5: 对，
6: 金瓜啦，
5: 对，
6: 莲藕啦。等等，
5: 对
6: 啊，如果你吃饭又吃这个的话，等于吃了双倍的碳水化合物，
5: 可能吃了两碗饭，
6: 嗯，
5: 所以你就觉得明明我是吃一碗吧，这么血糖这样高，今天可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因为我们看不懂，我们不会分辨，所以会分辨看得懂是很重要的。
6: 是，所以我的这个营养节目里边呢，在教大家怎么选碳水，应该又要再做一集了，提醒大家一下，温故知新。虽然我们做过无数次，好，那稍后回来我们会谈运动的部分，
5: 嗯，
6: 因为刚才说要增肌，因为肌肉呢能够帮助我们所谓的好好的运作这一些血糖嘛。那如果这个人他是少动的，然后呢，随着年纪的增长啊，肌少症不但就是影响他的这个行动不利索，反而呢还有另外一个会导致他血糖升高的，就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增肌吃蛋白就够吗？还是不行，要吃蛋白再加一些阻力运动才可以增肌，这个稍后我们就请你多说一点了。
5: 好，
6: 听歌。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五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八场比赛，也就是三场小组赛加上五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七场比赛多了一轮。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八场巅峰对决，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是的，我们提醒大家，如果你是血糖偏高的朋友，要先确定是什么导致你的血糖偏高，所以呢，你一定要去验血中心里头去验这个 fasting insulin， 也就是你进食的胰岛素分泌的指数，看看你是属于胰岛素阻抗吗？还是胰岛素分泌不足吗？还是你有肌少症呢？之前我记得我们用这个检测肌少症的，就是拿我们的手指在我们的小腿肚那边绕一圈，对吧？
4: 对，
3: 如果那个小腿肚的那个肌肉量是比我们手指做出来的这个圆圈还要小的，就是证明你的肌肉在流失，那很容易的你就会发现你的肌肉量是少的。那我们来增肌的话，有一些朋友的想法就是我只要补充蛋白质就可以增肌了吗？其实没那么简单，我们还要动起来，而且要动得对。
4: 对，嗯 ，OK， 像明明你讲的，刚才就是我用除了手指啦，我可能在这里也要。

0: 我们都是要看 before 我们咨询先，
1: 嗯
0: 啊，所以讲到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先 check 先哦，到底什么问题、嗯。那么第二也要做对的运动，我们不是因为血糖高了，听哪一个运动我们盲目的去做，我们要知道哪一个运动适合你。
1: 对、嗯，
0: 但是今天我不会讲的太 detail 运动，因为我不是运动专家了，我担心等一下介绍你做一些运动了啊，你闪到腰啊或者伤到啊，那就麻烦了。
1: 下一次我请一个运动学专家来。
0: 对啦、嗯、OK， 所以我可能可以改大家一个概念啦。OK， 其实运动有分啊 basic 来讲啦，就有分三种哦，一种是燃烧脂肪的，
1: 对
0: 啊，就是我们讲的 cardio 了哈、哦嗯，啊做的时候心跳会快，那个是专门燃烧脂肪了、
1: 嗯。
0: 那么第二呢，就是阻抗。阻抗的运动就是当你坐的时候哦、嗯，当你坐着的时候，你的手、你的脚是会酸痛的。
1: 嗯，
0: 那么如果你在坐着那个运动不酸痛的话 ，sorry， 那个 build 不到马斯。
1: 嗯
0: 啊 ，OK， 要有一个阻抗。阻抗的意思就是 resistant 的，你要用力的。
1: 嗯、
0: 还有一个是叫做 stretching，
1: 嗯
0: 啊，就是我们所谓做 yoga
1: 拉筋的那种、啊，
0: 拉筋的那一种，就是这个是避免我们受伤。
1: 嗯，
0: 啊，所以其实。给你来讲，你要看你本身。
1: 嗯，
0: 如果你是胰岛素阻抗的，那么就是要专注在燃烧脂肪的话，你要做对的运动。啊，如果你是偏瘦的，你没有什么多脂肪了的，
1: 嗯，
0: 你的肌肉又少了，那么你要做对运动，不要再燃烧脂肪了。等一下你连你的肌肉也烧掉，你要做的就是增肌。
1: 嗯，
0: 那么讲到饮食那方面要怎么样配合，你做运动，但是你没有吃得对，你做不对时间，其实努力白费。
1: 对，
0: 第一。其实很多客户他们做错的运动是什么？空腹做运动、
1: 嗯、
0: 这个是最大的错误、哦、很多人喜欢醒起来要喝杯水就去做运动、
1: 嗯、
0: 其实我每次跟我客户讲你这样子做其实是很消耗了，你八个小时不吃了、
1: 嗯、
0: 你八个小时没有给你的身体食物了，你还去游泳你还去运动、
1: 嗯、
0: 也算你到现在你会发现到他就跟我讲很难起肌肉，我讲因为错时间了、
1: 嗯、
0: 你没有食物给他燃烧、
1: 嗯、
0: 所以到最后你做得太激烈的话、
1: 嗯，
0: 它变成去燃烧，借用你的肌肉来造成能量，
1: 对，
0: 更麻烦，
1: 对
0: 啊，所以其实第一你要做对时间，不要空腹去做运动、
1: 嗯。
0: 那么第二呢，不要盲目的只是补充蛋白质，
1: 嗯，
0: 你要知道哈、哦，当我们 build muscle 的时候，不能说一餐。全部蛋白质，
1: 吃鸡肉。
0: 我有一个客户，他吃的大豆粉，又吃鸡蛋、
1: 嗯，
0: 又吃鸡胸肉、
1: 嗯，
0: 整个早上我算了，蛋白质超多了。所以他一直讲，我有明明有吃蛋白质，有做运动，为什么不能 grow？ 因为我讲你错不对时间、
1: 嗯，
0: 蛋白质真正吃是要平均的，不是一餐吃多多，下一餐又没有。你一定要吃平均，你要吃得对。
1: 嗯、
0: 那么第二呢，来，我在这里要声明哦，
1: 是
0: 如果for长辈。或者你有糖尿病过了超过五年的话、
1: 嗯、
0: 不要盲目开始高蛋白饮食、
1: 嗯、
0: 因为我在我的诊所真的看得太多、哦
1: 嗯、
0: 他们不懂他们的肾好不好、
1: 嗯、
0: 就听朋友讲要补充蛋白质因为年龄多了要补充蛋白质减少肌少症或者做 gym 盲目的补充蛋白质到最后反而伤了他们的肾、
1: 嗯、
0: 不止血糖没有改善到最后他们的肾的指数越下越低、
1: 嗯、
0: 也说蛋白质是危险的、哦、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盲目的补、
1: 嗯、
0: 那么除了蛋白质之外一定要吃碳水因为你只是补蛋白质你没有碳水的话你的肌肉也不能成长的、
1: 嗯、
0: 因为我每次讲啊你建肌肉就好像你建一个大厦、
1: 嗯、
0: 蛋白质只是砖块
1: 对
0: 你只有砖块你没有钢铁你没有 cement、
1: 嗯、
0: 你整个大厦也建不成的、哦、你只是给你的身体砖块可是你没有给它其他的材料到最后你整个大厦也建不成、
1: 嗯、
0: 所以给我来讲碳水也是很重要所以你运动前最好是要吃一份的碳水你才去运动、
1: 嗯、
0: 这样子的话你运动的时候你增肌的时候它燃烧不是燃烧肌肉是真的可以燃烧了你的食物来帮助你增加肌肉
1: 嗯，
0: 所以吃的时间吃的食物跟对的运动是非常重要来增加你的肌肉同时来帮你好好的逆转血糖
1: 对这个就是针对、啊嗯、我们这血糖偏高有肌少症朋友们他们的调整方法了有朋友说还有的救吗还有的救吗我们这三段都在讲怎么救你耶所以如果你错过的话呢我们就欢迎你来到 IFM 的 YouTube 平台、
0: 嗯、
1: 或者是爱生活脸书来重听和重看这一段了、哦、好我们这时候先听歌稍再聊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7月13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当妈妈老了，母女关系中的爱与界限。7月14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从零开始增强对孩子的好奇心。7月15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林养贤谈提早发现就可以逆转糖尿病前期的血糖偏高问题。7月16号星期四，眼科医生严伟龙谈了解飞蚊症与黄斑病变。7月17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季佳瑜谈是爱还是控制，手机密码背后的亲密关系。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好的，来到节目的最后一段呢，我们来看看下来有朋友问呢，糖尿病患者或者是血糖偏高的朋友，什么时候才应该吃水果？还有有些朋友呢，他们因为害怕吃甜的水果，因为担心这个血糖高嘛，他们就改为吃凉菌啊。所以这两者之间要怎么吃才能够吃得得法呢？
4: OK， 来，第一，我们讲的是水果哦。
3: 嗯，
4: 来，水果，我们建议我们的客户选择水果的时候，不是以他们的甜度来做选择的哈、哦。像我给你一个简单例子，
3: 嗯，
4: 牛油果 ，avocado， 甜吗？不甜，但是它不是脂肪，它是水果。
3: 嗯
4: 啊，所以很多人我很怕的，他跟我讲，我吃的水果都不甜的，
3: 嗯、
4: 完蛋，因为他当他讲他吃水果不甜，他去吃很多，我就问他吃多少，他讲我吃酸的，青的苹果不会甜的，我吃两粒，血糖一定高啊。
3: 嗯，
4: 所以我建议客户吃水果的时候哦，我们都会 based on 它里面的碳水化合物的量，才给客户建议他合适的分量。
3: 嗯、
4: 第一，第二呢，其实我会建议糖友一定要吃水果，不可以因为水果甜而不吃，因为很多人因为水果甜了不吃，你会错失很多良好的营养啊。水果的营养价值是很高，也是很多人不吃水果问题就来了，第一个问题就是肠道出现问题，
3: 对，
4: 所以就会有便秘啊，消化不舒服，
3: 对，
4: 所以其实今天当你没有吃水果，那么如果你外面去买那种 supplement 的话、
3: 嗯、
4: 其实那些糖可能分分钟他们是添加糖的而不是天然的糖哦、
3: 嗯、
4: 所以这个就我会比较在意，就好像今天你讲益生菌，
3: 嗯，
4: 益生菌不是不好，是好的，但是要会选、嗯、
3: 对
4: 啊，咨询你的 pharmacist 要会选、
3: 嗯、
4: 啊，你要选择没有添加糖，因为很多益生菌他们是有加果糖的，或者有什么 berries 的 flavor 啦、
3: 嗯、
4: 啊，什么水果的口味啊，这个你要非常非常的注意，这些就会影响你的血糖。
3: 嗯，
4: 有时候很多客户我们帮他筛选的时候看的时候，哦，原来他吃了很多糖，我讲啊，你加到完这些啦，等你已经吃了两片面包了、
3: 嗯、
4: 你再加两片面包，等于你的血糖一直过高。
3: 所以比较安全一点的话，我们去买就说我不要乱七八糟的，我只要凉菌没有添加东西的。
4: 对
3: 啊，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我们既不懂可是又可以提出我们要求的方法之一。
4: 是的。
3: 好，那从刚才的这个对话当中啊、哦、我们今天的饮食治疗师养贤也很透彻的告诉大家啊、只要你的血糖偏高不用担心、
4: 嗯、
3: 因为你还可以逆转的。
4: 对。
3: 因为你还没有给医生诊断说你是糖尿病患必须吃药。那只要你是 HbA1c 偏高或者是空腹血糖偏高，还没有到达医生诊断为必须吃药来控制血糖，你还是可以逆转的。所谓的逆转就是变回正常，只是你要先了解是什么原因导致你的血糖偏高。我们刚才一直强调的，到底是你的胰岛素阻抗吗？是你的胰岛素分泌不足吗？还是你有肌少症吗？这些呢，我们都可以透过 fasting insulin 在验血中心里边做的这个检测，找出导致你血糖偏高的原因，你就比较容易对症下药了。节目的第二段第三段也说了怎么样吃啊，怎么样的去用对这个运动方法、
4: 嗯、
3: 要不然你越跑血糖越高，那个就是得不偿失。我们都说了哦，所以这个部分朋友们可以重听。来到节目的最后，养贤还有什么要提醒朋友的？
4: 要提醒大家、
3: 嗯、
4: 如果你的 血糖，当然这个东西呢，确诊有没有糖尿病是由医生来帮你诊断的啊。第一，不要自己诊断。那么第二呢，当你有在前期糖尿病，这个我会给大家讲，这个是黄金时期来逆转的，记得掌握这个机会，不要因为听到医生讲 OK 啦，没有药啦，啊，回去自己照顾，我们就当这 OK 啊，医生没有给我药是算 OK。其实你要会看你的报告，所以今天你们会听了，你们会看了，当你们在处于前期糖尿病的时候，马上咨询你的饮食治疗师，用正确的饮食抓紧这个黄金时期来好好的逆转一把，你就可以远离糖尿病，甚至不用到吃药或者打胰岛素。
3: 对，那刚才杨先一直说不要假假的减啊，
4: 对，
3: 真正的减啊，不要骗自己骗报告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你要先了解自己的体质，还有体脂，也就是体内的脂肪，这个呢就是帮我们更加容易的克服血糖偏高的问题了啊，而不是禁吃这个不吃那个啊等等等。我们教你的是既可以满足自己的口欲，又可以好好的控制血糖的一个整套的生活方式，希望你学起来了。谢谢杨贤的分享，
4: 谢谢明明。

福的道路是遇见，说了太多说太少毫无意义。就平复伤痛之余，在那一天就沉默后那一句喃喃自语，仿佛得到了是遇见，说了太多说太少。

真，说了太多说太少毫无意义。求平复伤痛。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中午十二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正业，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向迎来80岁华诞的文莱苏丹博尔基亚致以祝贺。根据陛下的脸书贴文，陛下祈愿真主赐予文莱苏丹幸福安康以及延年益寿。苏丹博尔基亚在1967年登基成为文莱第29任苏丹。自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2022年9月辞世后，苏丹博尔基亚成为当今世界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政府正通过七项战略举措，吸引更多世界级科技与工业企业来马来西亚投资，进一步巩固我国作为区域高科技投资枢纽的地位。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rshi Johari Abdugani 表示，这些举措由该部与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联合推动，重点吸引高质量、高科技和创新密集型投资。他指出，其中一项关键措施是落实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以及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等国家政策，进一步强化我国的投资生态系统。马六甲州政府推行的马六甲关爱人民 MSRA 免费考取 B2 摩托车驾照计划，至今一共收到516份申请。这项计划在今年1月到6月30号期间开放申请，为符合资格者免费考取摩托车驾照。马六甲州行政议员达多哈米麦丁表示，申请者当中有403人来自 B40 低收入群体，另外有113人是残疾人士。目前已经有385份申请获得批准，其中包括91名残疾人士。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获释新闻访问时表示，美军将在明天和后天晚上对伊朗展开猛烈打击。他警告，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国军方将在下个星期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发动攻击。他表示，美国谈判代表已经在星期二和伊朗官员接触，并告知对方应该尽快达成协议，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此外，特朗普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是没有进一步说明相关的计划。意大利媒体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14号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新一轮会谈，针对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次，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的 RTM 新闻由郑凯新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2: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3: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2: 融合各种文化、
3: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2: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3: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4: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5: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0: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1: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6: 这就是 IFM， 越听越爱。IFM，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1: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1: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1: 益智、
2: 益胜
1: 陪你不饭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政府目前不调整2027年财政预算案预测，人资部正持续为本地劳动力创造更多高薪就业机会。伊朗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国停止侵略行径。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振业，为你带来重点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向迎来80岁华诞的文莱苏丹博尔基亚致以祝贺。根据陛下的脸书贴文，陛下祈愿真主赐予文莱苏丹幸福安康以及延年益寿。苏丹博尔基亚在1967年登基成为文莱第29任苏丹。自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2022年9月辞世后，苏丹博尔基亚成为当今世界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表示，尽管全球经济持续面对不确定性，包括西亚冲突带来的影响，但是政府认为目前没有必要调整2027年财政预算案预测。他说，这项评估是根据截至2026年第二季度国家经济表现做出，整体经济走势和早前预测的基本一致。不过他表示，政府将在今年10月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时候，根据最新局势重新评估经济展望，特别是西亚冲突的发展以及它所带来的影响。另外，刘振东也说，尽管西亚冲突导致政府预计今年需要承担将近400亿 ringgit 的石油产品补贴，但是政府不会削减任何现有的民生补贴。他强调，这是政府目前的立场，继续发放各项援助金，包括慈悯援助金 STR 以及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刘振东提到，去年9月推出的昌明 RON95 汽油补贴机制 BUD95 在今年3月和4月的危机期间保障了马来西亚人民的利益，让民众能够以每公升一 ringgit 99 cent 的价格购买 RON95 汽油，当时实际油价一度高达每公升5 ringgit。政府正在通过人力资源部持续推动各项战略举措，为包括乡村地区在内的本地劳动力创造更多高质量及高薪的就业机会。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Dato Khairu Firdaus 表示，这些涉及多个部门及机构的措施，目的在于减少乡村青年外流到大城市发展的现象。他强调，具有竞争力并且符合工作价值的薪资是留住青年人才在本地发展的关键。为此，政府通过落实2024年最低薪资指定，确保所有劳动者获得更合理及相称的薪酬。同时，政府也鼓励雇主提供更具有竞争力的薪资待遇及额外津贴，以吸引本地的劳动力。政府成功缩小城市和乡村学生的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成绩差距。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表示，根据2024年 SPM 平均成绩，城市和乡村学生之间的成绩差距已经缩小了 26.23%。这是实施2013年到2025年马来西亚教育发展大蓝图以来所取得的成果。他指出，这项成果也有助于缩小符合资格获得2024年 SPM 证书考生的性别差距，相关差距进一步缩小了 52.78%。政府正在通过七项战略举措吸引更多世界级科技与工业企业来到马来西亚投资，进一步巩固我国作为区域高科技投资枢纽的地位。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rshi Zohari Abdulghani 表示，这些举措由该部与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联合推动，重点吸引高质量、高科技和创新密集型投资。他指出，其中一项关键措施是落实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及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等国家政策，进一步强化我国的投资生态系统。 能源及水务转型部副部长 Darshi Abdurrahman Mohammad 表示，只有在所有先决条件都获得满足，并确认核能技术安全、可行、可持续且符合国家利益的情况下，政府才会考虑任何有关在国内建设核电站的决定。他指出，该部正在通过马来西亚电力改革计划办公室分阶段展开全面评估。作为核能计划实施组织，该机构负责研究在马来西亚发展核能以作为长期发电方案的可行性。
0: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马来西亚马六甲州政府推行的马六甲关爱人民 MSRA 免费考取 B2 摩托车驾照计划，至今一共收到516份申请。这项计划在今年1月到6月30号期间开放申请，为符合资格者免费考取摩托车驾照。马六甲州行政议员达多哈米埋定表示，申请者当中有403人来自 B40 低收入群体，另外有113人是残疾人士。目前已经有385份申请获得批准，其中包括91名残疾人士。自7月1号以来，彭亨州陆路交通局在州内10个策略地点展开 Ops Bersepadu Dada 联合缉毒行动，并在对351名司机进行筛查之后，发现其中10名商用车辆司机的毒品检测呈阳性。涉案司机都是年龄介于29岁到55岁的重型车辆司机。彭亨州陆路交通局主任 Sai Abdul Kiru Amwa 表示，这项行动已经进入第14天，重点针对商用车辆、公共交通及旅游车辆司机展开执法。他说，陆交局已经将涉案的司机交由国家反毒机构依法处理。把焦点转向海外，伊朗革命卫队星期三表示，在美国停止侵略行径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在美国袭击伊朗领土之后，伊朗已经对驻扎在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设施展开反击。声明警告，如果美国及其盟友继续阻碍伊朗的油气出口航线，那么其他服务于美国及盟友利益的能源运输路线也可能面临被封锁的风险。不过声明并没有具体说明可能受影响的石油出口航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获释新闻访问的时候表示，美军将在明天和后天晚上对伊朗展开猛烈打击。他警告，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国军方将在下星期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发动攻击。他透露，美国谈判代表已经在星期二和伊朗官员接触，并告知对方应该尽快达成协议，否则将面临严重的后果。特朗普说，伊朗的实力已经被大幅削弱，但是仍然具备一定的反抗能力。此外，特朗普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是没有进一步说明相关计划。意大利媒体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14号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新一轮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这次会谈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举行，为期两天。这是黎巴嫩以色列双方自6月26号在美国的斡旋下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根据协议，以色列军将逐步撤出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黎巴嫩军队接管相关区域，并推动当地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为最终实现停火及长期和平创造条件。意大利安沙杜报道，这一轮的会谈重点围绕目前由以色列军控制的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区域展开。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目前不调整2027年财政预算案预测，人资部正持续为本地劳动力创造更多高薪就业机会。伊朗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国停止侵略行径。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新编辑。

0: 自己。
1: 来到一个星期的中间点了，今天是星期三啊，跟你道一声中午好。爱自己了吗？爱要从自己开始哦。中午12点开始，一直到下午4点。那上一个小时听了那么多的好歌，那么这个小时就由你来选啦。那选之余，你也可以留言，那么用声音留言，或者是写下你的文字信息，发送到0111701-8289就可以了。那么当然，我想一些朋友可能比较喜欢习惯就是写了之后发送过来，用文字的方式。那你写了之后你发过来，你也请注明哦，是不是要用匿名哦，还是要用自己的真名哦，以便让我知道要怎么样的称呼你啦。好啦，先给大家选上这一首新歌，叫猜你喜欢，之后我们再用耳朵来听球。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是的，看世界杯是不是成为了开踢以来对你来说你的日常作息中必须要加入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呢？那除了工作，除了要忙课业，哎，家里呢一家大小可能大家的共同的话题哈，都是在聊着世界杯的，看到哪里可以打卡拍照的地方。大家都会打卡拍照啊。好啦，那说一说啊，那今天7月15号凌晨3点啊所进行的半决赛的赛事，昨天有提到嘛啊，就是法国对垒着西班牙，大家都很紧张。那西班牙也是大热门的，当然我们看到的这个成绩呢，就是西班牙也2-0战胜了法国，恭喜恭喜。但是接下来路还很长，因为还没有来到这个总决赛，但是也越来越靠近这个总决赛了哈。当然说到这一次呢，西班牙以2-0打败了法国嘛，就率先的锁定决赛的席位。从赛后数据来看哦，这似乎是一个就是大家挺紧张的刺激的赛事，两队呢都完成了10次射门，那西班牙2次射正，法国3次射正，总跑动的距离跟控球率呢也基本持平的。那么法国甚至是在攻入进攻三区次数呢等等多项的指标上啊占据一定的优势啊。然而比赛的这个实际观感呢却是出现了鲜明的反差，西班牙全面的掌控了节奏，那法国几乎是难找到破门的良机啊。那有人说呢，其实西班牙这一番呢可以说是技术性的压倒了法国了。那到底啊这西班牙究竟是赢在哪里呢？那西班牙的教练他有说，他说我们会全力赢下，关键对抗，主动出击，坚持自己的足球风格。这也是他执教以来就成为了西班牙确立的一个控球作为基础啊，高位压迫啊等等手段的战术的体系，而且善用利用两翼拉开宽度，即提升进攻的节奏。那这次比赛的两个进球呢可以算是这个战术思路的生动体现啊。所以这场赛事呢算是告一段落了。那么接着下来大家更紧张的就是明天的赛事，对不对？明天7月16号凌晨3点就有英格兰对垒阿根廷了。如果不想错过这场赛事的话，跟你说你把我们的这个 RTM Clicks 给下载下来，那可以观赏这个世界杯的赛事哦，赶紧下载吧。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4: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3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VR26 的最佳诠释。
3: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5: ano football ですか？
6: 没错，足球嘎嘎。

家分两队一起来踢球，就是要踢球，没什么理由，只是要一流，汗水拼命流，跌倒学会流，痛得眼泪流。美女来加油，男儿雄赳赳。

球，踢不进没关系，最重要是踢得有型有劲，马步要稳，眼神要定，才能踢出一颗，不是一粒，不是一个，总之就是。

大家好，我是爱从自己开始的佩莹。来到下午一点到两点啊，这个小时里啊，有大家的留言。如果你有来留言，你可要仔细听，因为有可能你就被选上了哟。或者是你还没留言，你可以把信息发送过来听一听。有时候听的人没发留言，也有一些惊喜，因为没有想到朋友留言给他哈。好，那我们看一看，这是吉打州巴东色海啊，巴当色瑞的善政学校的祝福啊，这位朋友是吉打的宝华，他说要留言给洪秀云校长，因为校长调职到居林另一所学校长校了，全校对他的调职依依不舍啊。回顾他在2010年开始在善政学校担任了六年的副校长，升职调到其他学校了，2023年再回来善政学校长校。他是一位会唱会跳舞的校长，学校的舞蹈班也是他亲自指导的，所以就希望他在这个新的学校能够继续的发光发热，当一位好的教育工作者啊，继续去发扬他的会唱会跳舞的才华，对不对？然后当然也感谢他对善政学校的付出了。世界因你而美丽，谢谢校长的付出，有你的世界也真的是最美丽的。我们欢迎朋友们来留言，如果有话要说，欢迎这个时候把你的其中一个文字或者是声音留言发送到0111701-8289。那么我这边如果选上你的话，就会播出你的留言，还有你想要听到的歌啦。

0: 还记得
1: 亚军歌曲薛之谦人字拖，
0: 你离开的夜奔着深蓝色的天。
1: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天心树，
2: 心披荆斩棘是时光，是无畏风火雷电人出胜负，
1: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3bang.imm。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3: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4: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5: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1: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续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他说可以叫他阿格，嗨你好。他说以前小的时候可能家里人啊就是这样子叫自己，随口就叫，然后弟弟呢就叫阿 boy， 所以一个阿哥一个阿 boy。 那么今天就希望能够给自己一个大大的犒赏啊，因为今天自己的工作有成绩，那这个成绩啊是过去打拼下来自己所累积的，然后也是自己想要看见的，所以有时候再想一想哦，觉得我好厉害耶，所以我要犒赏我自己。那难得等到今天啊，因为比较有属于自己的时间，真的太没有自己的时间了，太忙了。那么今天Pin讲的嘛，一个星期的中间点星期三哦，比较能够有属于自己的时间的安排，所以今天的这个中午之后，那么接下来如果是可以提早完成工作的话，大概是三点多左右啊，说就要去品用自己所爱的咖啡，过一个 coffee time， 然后也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了。然后今天晚上呢打算去吃一顿自己好久以来很想吃的那一顿丰盛的晚餐，不打算约朋友，因为就想一个人度过，一个人比较能够沉思，一个人比较能够多一些思考，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哈。那么就可能对一些喜欢那种热闹啊，跟很多人分享啊，自己快乐的人来说，他说自己相对的也会属于比较所谓另类一些啊，所以就用这样的方式，反正就是最重要是自己开心嘛。其实我觉得你也不用说你自己是另类啦，因为人啊都是两面的哈。那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想要跟多一些人聚在一起，有些时候可能我们想要把这个时间留给自己，甚至是之前有朋友发信息过来说生日的时候啊，记得吗？就是有些人是喜欢热闹庆祝的，很多人哇陪着自己一起欢乐啊，唱歌啊，吃蛋糕啦，但是有些人说啊不一定，其实年纪越大的时候越是想自己一个人度过，因为那个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静静的想这些年来自己做了什么等等的。所以你也不要把自己归类于另类，而是你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来度过的话，只要你觉得富足，只要你觉得开心，那就好了。如同今天你选的这一首歌曲《大大的拥抱》，你说这个拥抱要自己送给自己的。好，我们听过了阿格的选曲之后，接下来是你的留言吗？如果你还没来留言，赶紧来参加吧。

0: 啊，听的一首歌曲也可以算是勉励自己的歌，就像刚才阿哥所说的，想要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啊。有时候听到其他人的留言之后，可能对你来说，你有一些可能激发起你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你也有一些共鸣，那么你也想把信息发送过来的话，那是 OK 的。大家可以把信息发送到011-1701-8289 011-1701-8289。那么在我们的这个 WhatsApp 平台上啊，大家的留言都可以锁定在我要对你说哈，有什么话要说你就把你的这个信息发送过来啦。好了，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看 Jim 的留言，他说佩莹你好，今天也是自己的大日子，就是自己的生日了，那给自己许个愿，也希望自己健健康康，那不一定要很帅，但是只要五官得体就可以啊。然后所以有些时候人家就说，祝福男士是要越来越帅，然后女士就是越来越美丽嘛，对不对啊？所以他说不一定要很帅了啊，最重要就是人品善良，这是最重要的啊，这个我也认同啊。那么Jim 就说啊，今天生日就特地公司请了假，没有工作，当然不要以为我今天是完全没上班哦，而是为了今天要请假，所以我在之前已经提前了，完成了我该做的事。公司是这样子的，老板不管你啊，就是你东西没做完是吗？即便今天你没有来上班哦，你还是要把东西给做完。他说我太懂我们的公司的文化了，当然不是太急的东西那是 OK 的，那先处理一些比较急的事项吧，好让自己今天能够安安稳稳的度过自己的生日啊。那么年龄嘛，对女人来说有时候也是秘密，那对男人来说有时候也是。他说我就不说我的年龄了，最重要是今天自己度过，然后也希望自己的这一年的生日更加不一样，有一个人可以跟自己过的，那是自己的妈妈啊，因为这是妈妈把自己生下的，那爸爸已经在自己读书那段期间中学时期吧不在了，所以就靠妈妈一个人养大我们兄弟姐妹，真的是对自己来说妈妈就像是 superwoman 这样。那除了自己健康可以照顾妈妈，也希望她老人家身强体健。如果佩莹的歌库有这首歌就帮我挑选吧，有这首歌我经常都有播，而且也有不少的朋友选的歌曲，张卫健的身体健康，我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大家留意一下，如果你没有留意歌词，今天开始你留意张卫健在唱些什么，很有意义的。
1: 我不怕为你吃亏，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你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1: 有问题吗？
0: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1: 哦，那么严重吗？
2: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0: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嗨，你好，我是爱从自己开始的佩莹。是的，大家心里有一些话想说，那么听到其他人的留言之后啊，可能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心所想的就比较贴近一些。你想要表达什么呢？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 011-1701-8289 011-1701-8289。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啊。像这位朋友他说，他是来自芙蓉的 Sonny Poon， 他说我突然想起我高中时期了，任教我班的中文老师叫李老师，初中的时候曾经告诫我，他说妈妈骑摩托车每一天送我到学校多么的伟大，虽然他很严厉，但是呢他是因为爱的教育啊。虽然他已经退休了，但是去年跟老师偶遇的时候，几乎消失的这个回忆都回来了，而且还跟他合照呢。希望老师健康青春美丽。其实有些时候啊，我觉得真的是会就是老师讲过的话，当时可能你听的时候你不觉得怎么样，可是如果是若干年后你有一些经历跟他所说的相似的时候，哦，你才想，哈，难怪老师那个时候会这么说，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觉得那种如梦初醒的感觉？又或者是当下他说的时候，你们在课堂上，大家听了似懂非懂，可是后来真的体验到的时候，或者身边的人，他们可能遇到的时候，你才想，哦，你们记得吗？那个时候老师有讲过这个、这个、这个。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要有自己的亲身体验之后，你的感触才真正的感觉得到那是叫什么样的一份感动或者提醒。所以老师讲过的话我们会记住，那么我们在学校的表现老师也会记住。我当老师的朋友跟我说，学生啊就是特别的坏，特别的顽皮，或者是成绩特别好的，老师会特别的记住他们，因为太突出了。所以我们在学校里头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我想呢其实都会被老师给记住，只是记住的是停留在哪一个阶段的。有的时候老师可能想，你就是以前那个班上最调皮的，可是你现在呢是最有成就那一个。所以你看，我们停留在那时候，然后就在跳去后来的那一个时

时候的我们，那记忆就是这样子哈。那么就你没有选歌是吗？所以那我帮你选这一首歌曲哈，这是大小姐所演绎的《老师老师》，比较活泼的歌曲，让你继续回忆着你的老师吧。诶，得空的时候多一些跟老师保持联系，那偶尔可以找老师出来吃个饭啊，喝个茶啊，这样子呢，我觉得保持联系真的很珍贵，也很重要。

好，相当可爱的一首歌曲啊，就是大小姐所演绎的版本，叫老师老师。是的，在我们读书时期哦，我们学校其实跟老师相处的那个时间，你说长不长短不短啊，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在跟老师一起在聊的时候，特别是我们渐渐长大的时候，我们可能在跟老师说一些话的时候，比较会懂这个道理，或者是听得懂老师在说一些什么的时候，聊开来，其实那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啊。而且在跟就老师啊聊起可能自己家里的事情，跟父母亲都没有聊那么多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哎呀，老师就是一个自己谈话的对象啊，所以还挺有趣的。那么听着节目的朋友就回忆起自己的老师，在读书时期自己经历过的点点滴滴。那么当然我想今天如果你有一些共鸣，如果你来不及留言，明天还可以，明天早一点吧，明天一点到两点之间呢，你就提前把这个信息发送过来 011-1701-8289。 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是匿名的朋友的留言。他说，小儿子去上学两个星期了，自己呢也终于有属于自己的早上的时间留给了自己。当了全职的二宝妈妈6年啊，每一天都有小孩无时无刻在身边，很少有自己的 me time。 现在两个孩子都上课了，那今天也放下了家务，出门走走 shopping 啊，吃个午餐再去接孩子放学，真的好难得哦，觉得自己好像可以有多一些时间了，而且这时间很珍贵，一下子就过去了，是不是？暂时还没有真正的找到自己未来的方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想回去职场工作，所以现在还是先享受自己的时光吧。那恭喜自己当个全职妈妈那么多年，也恭喜自己开始有自己的时光，也恭喜自己好好把孩子给带大了。看到你这方留言，我就想起最近朋友在跟我聊起的时候，他说先生跟孩子去哪里哪里玩，然后他没去，如果说啊，你不是很想念他们哦，他说其实我不太想他们那么快回来，真心话，因为他自己在家的时候是比较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因为他知道他们一定会回来，所以就想就让自己属于自己的时间再可以定格再拉长一些，就很珍惜咯。所以人就是这样啊，你越是难得到越不容易得到的，你就越会珍惜，是吧？但是我们也要学习到的是，容易得到的事情我们也要珍惜，那是他人给我们的机会，当然我们自己也要充实于我们自己，机会才会找上门。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下午两点，萨拉曼尼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振业，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今天接见柔佛州务大臣达多恩哈菲斯嘎兹，听取多项事部汇报。根据陛下在脸书发布的贴文，汇报内容包括第十六届柔佛州选举后的州政府行政运作，以及未来施政方向和州发展规划。陛下表示，既然已经获得人民委托，柔佛州政府应该全心履行职责，以廉政和坚定的态度落实各项政策与措施，推动州的发展并造福人民。马六甲州政府立即批准500万 ringgit 拨款，用于维修上个星期六水灾中受损的排水系统和基础设施。马六甲州行政议员达多·拉伊斯·亚辛表示，这项拨款决定是在星期一举行的灾后协调会议上敲定。工程范围包括修复河岸、水利控制设施及桥梁，并维护和清理受洪灾影响的排水系统及道路。全国警察总长丹水马马卡利伊斯马又强调，任何个人、公司或组织在没有经过授权的情况下擅自使用警队的名义、徽章、警官形象或警队的官方身份进行宣传、营销、广告或商业活动，误导民众认为警方支持相关产品或服务，将面对法律行动。警队的官方身份属于必须受到维护的机构资产，不可以被用来谋取利益或制造误导民众的印象。国际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国军方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其中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声明指出，在新一波攻势当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英国政府星期二宣布将对16岁和17岁青少年实施社交媒体宵禁，规定他们每天午夜零时到清晨6点不能使用 Instagram 和脸书等社交媒体平台。这是首相斯塔默上个月宣布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后，进一步收紧未成年人使用社媒的措施。法新社报道，政府也计划将无线滚动等容易导致用户沉迷的功能默认关闭给16岁和17岁的用户使用。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新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尊重隐私，传递善意。小镇上住着一位退休的老师，大家都叫他李老师。他为人热心，讲道理，是镇上有名的和事佬。李老师家的窗户正对着邻居阿敏家。阿敏是个外地来的打工青年，平时不爱说话，也很少与人交往。一天，李老师晾衣服的时候，无意间看到了阿敏家的窗户没有关紧，隐约能看到屋里的旧电视和散落的文件。他刚想要细看，突然想起来古兰经里的话：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应当远离许多猜疑，有些猜疑确实罪过，你们不要互相侦探，不要互相背毁。古兰经第49:12。他赶紧收回了目光，轻声说：求主饶恕。心想窥探别人隐私实在是不该。第二天，李老师在街上遇到了邻居老赵。老赵一边和李老师打招呼，一边神秘兮兮地说：哎，你知道吗？隔壁那小子家里整天拉窗帘，是不是在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啊？李老师摇了摇头，轻声说道：老赵，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咱们自己不喜欢被人窥探，也别去窥探别人。老赵愣了一下，点头：啊，是的，是的。又过了几天，小镇突然停电了。李老师家的电饭锅也正好做了一半饭，电断了。他正发愁，门外传来了敲门声。打开门一看，是阿敏。他手里提着一个保温桶。李老师，听说你家停电，我做了一些饭，你尝一尝吧。李老师一愣，接过饭菜，热气腾腾，香味扑鼻。他心中感动地说：你心眼真细，谢谢你啊。阿敏腼腆地一笑：您一直对我很尊重，从来不打听我的私事，也没有像别人一样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搬来这里生活，但总感觉你给我留了空间和尊严。他看着阿敏，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和过去，我们做人只要多一些理解，多一些体谅，少一些窥探，人与人之间才能和睦共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每一个人都有一些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事情，可能是兴趣爱好、疾病、日记、挫折、过错、感情经历、家庭琐事、收入情况等等。这些隐私就像心里最敏感的那根弦。伊斯兰教常常教导我们要尊重他人隐私和人格，也要宽恕他人的过失与缺点，同时也要善事多宣扬，恶事防扩散。安拉在古兰经中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中的男人不要互相嘲笑，被嘲笑者或许胜于嘲笑者；你们中的女人也不要互相嘲笑，被嘲笑者或许胜过嘲笑者；你们不要互相诽谤，不要以毁名相称，信道后再以毁名相称，这种称呼真恶劣啊。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应当远离许多猜疑，有些猜疑确实罪过，你们不要互相侦探，不要互相背毁。难道你们中有人喜欢吃他的已死的教包的肉吗？古兰经第49:11-13。从你我做起，不窥探隐私，不妄加猜疑，用尊重搭建信任，让温暖传递人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的分享已经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 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4: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时间过得很快啊，来到了下午两点了。喜欢听扬琴的朋友不要错过了我们这一期的这个单元。那么其实从上个星期也在跟大家聊着这个扬琴啊，那扬琴有很多很多的别称啊，它可以叫百弦琴，或者叫敲击的乐器，或者是闪面琴，或者是钢丝琴，或者是蝴蝶琴。其实还挺像蝴蝶的，有没有？它的那个形状啊。那么当然说到扬琴的话，自古以来其实很早以前就已经有扬琴了，但是乐器都是这样啊，它是慢慢的演变，随着不同的这个就是制作啊等等啊，那让我们看见今天的这个扬琴啊，其实越来越是精致的了。那么当然扬琴所发出的明亮的声音也是许多人爱它的其中一个元素。那么当然它的那个大珠小珠颗颗粒粒的这个声音啊，它的表现丰富力，再加上它自己本身它就可以独一无二的，所以你会感觉它几乎它是可以自己独立起来在演奏这个曲目方面。不过在我们的节目单元里呢，我除了挑扬琴的独奏，或者是二重奏，又或者是协奏曲，又或者是扬琴跟这个弦乐在一起的这个搭配的时候，那让大家听到它的那个层次感，然后再加上其实不同的类别的搭配啊，乐器的搭配也好啊，或者是它的那个整个形式，它的整个格局不一样的时候，那么其实能够演奏的歌曲也就不一样了。因为越是丰富的时候，它的力量就越大，就好像我们人，我们如果是一个人的力量，不比十个人力量来得大嘛，那如果是十个人的力量，它呈现出来的又是怎么样呢？不是一个人能做到的。那么一个人的时候，独当一面的时候，又能够做什么呢？那今天的曲目中也给大家挑了这一些就是可能你在宴席上啊，或者是你去看演出的时候都不能听到的曲子。好，就等着大家来留言，也欢迎大家登入 IFM 的社交平台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先送上歌曲啊，这是张靓颖的新歌，叫《执棋》。

0: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除了听扬琴说扬琴，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你也爱扬琴，你是扬琴迷，或者是你自己本身也有学习的话，欢迎你来留言跟我聊一聊，跟我说一说，其实你对于扬琴的钟爱是哪一首曲子呢？特别对它就所谓过耳难忘的曲子是哪一首呢？我第一次学习扬琴的时候，第一首曲子我到现在我都记得，是那个男儿当自强，它一开头的时候就是扬琴开始作为主旋律啊，因为那时候不是我独奏啦，我身边还有其他的乐器哈，所以可是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个扬琴开始嘛，所以我就要把那个旋律还有那个节拍给抓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所以对男儿当自强对我来说印象真的是超深刻的。好，那么今天我在节目中我挑的这个第一首不是男儿当自强，而是接下来我想给大家说的这个是江南丝竹八大名曲之一的弹词三六，我们来听一听。

是的，听过了这首曲子，是向祖华老师所弹奏的弹词三六。那么老师其实是一名扬琴演奏家，那么出生于音乐世家，自小呢就学习扬琴啊、日胡等等乐器。那么他所弹奏的这曲子是否让你深深感受到那种所谓扬琴的那种颗粒状的声音呢？就是大颗小颗的，而且快板段落的时候呢，在敲击的速度更快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它清脆的颗粒感哦，所以这个就是扬琴的精髓的部分，也是它的魅力之处啦。有人说诶，其实听扬琴听这些曲子呢是最舒服的，因为它描绘了可能一些地方的美，然后也把它的灵动活泼的节奏给弹奏出来了。当然一个核心体呢，就是在于我们在听的时候，可能你会听到一些熟悉的一些段落，或者是有一些新颖的交替，让我们可以感受到音乐的层次感了。那么我自己本身挺喜欢听这些扬琴所弹奏的曲子，因为其实扬琴可以很活泼，也可以很喜庆的，而且它旋律啊，它没有太重的负担，充满着那一种活力，然后如果你想要感受那一种委婉的美的话，它也可以展现出来的，就是它是那种一动一静的啊。当然这个弹词三六其实就挺多的音乐家都有演奏过，那华丽清新，节奏活泼明快，也展现了扬琴的特殊感。刚才说嘛，它是江南丝竹的八大名曲之一，也展现了江南音乐的灵动秀美之处。Thank you.

0: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I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薛之谦。

0: 让我
1: 亚军歌曲郭家伟那片海滩
0: 徘徊，当我们又错失在茫茫人海。
1: 本周冠军歌曲 Triple One Night 快乐打卡，
2: 统统打卡，我的步伐不跟随你的评价，太阳落下你的笑脸美得像一幅画。
1: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Facebook.com/irelax.ifm 转。

欢迎回来，我是爱从自己开始的佩莹。今天炮制了这个扬琴系列的曲子，也跟大家聊一聊扬琴，看一看大家对扬琴的喜欢那个热爱程度多少呢？有一些人只是旁听，有一些人是特别研究的。当然因为节目时间也有限，也没办法把所有的好听的曲子都跟大家分享，所以呢还是可能对你来说你的期待也许没有播出，但是请把整个节目先听完啊，因为我们下来其实还有很多的分享。比如像一真的留言，他说佩莹，我觉得扬琴有一点像古筝，只是古筝比较清脆一点，不晓得你认同吗？某个程度上来说，你要说相似的话，它的发声的方式还有它的音色的表现吧，我可以这么说，就是他们的乍听之下，可是也是因为这个核心区发声跟音色表现也成为了他们的不同点，它有它的相似也有它的不同，哈哈。 OK， 那其实扬琴它是透过琴竹嘛，你要敲打的，用琴竹来敲击打击乐器，那么音色它是明快，你敲打快，它的音色就每个颗粒就变得更加的快。那么当然古筝它是用手指来弹拨的，所以古筝是弹拨的弦乐器嘛，所以音色算是属于柔美式的，余音悠长的。所以如果是我们要这么样的去区分的话呢，它还是有它的不同之处。但是古筝它的擅长之处是在它的滑音、柔弦还有暗音，哇你看到，哇真的很有诗意，很有古风。可是扬琴它就活泼了因为它是透过琴竹嘛，它敲打明快而且华丽的这个旋律，所以在民族乐器中扬琴它也有一个代号叫做钢琴它是民族乐器中的钢琴。反而是我觉得扬琴的声音跟钢琴的那个声音叮咚声呢，虽然还是有分别，但是呢如果是说它是民族乐器的钢琴的话也不为过了哈。好，那么刚才我说嘛，今天我听挑的这个曲子除了有独奏啊、重奏啊、协奏然后还有搭配其他的乐器。 OK，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听一听协奏曲了哈。这曲子会比较长，所以大家可要耐心的听完。它的这个名称很特别，叫狂想曲。狂想曲，著名青年作曲家王丹红的创作扬琴协奏曲，它里头融合了挺多的不一样的风格。我想先让大家听，听了之后我们再说，可能会比较有概念一些。

0: 哇，这个曲子哦，跟大家说它会比较完整比较长一些，所以你可以听到哦，它在不同的段落它展现出来的一个所谓张力十足啊。所以我说这个曲子啊，它里头融合了挺多的风格，然后再加上扬琴的敲击的技巧跟管弦乐团的完美的结合，让它的整首曲子的宽度变大了，然后那个气势也在哦。所以今天大家听了独奏啊，听了协奏啊，也听了这个交响乐跟这个管弦乐团一起搭配的这个曲子之后，不晓得你对扬琴是否是又有另外一番见解呢？那每个人真的喜欢的都不一样。那说到的这个狂想曲哦，其实可能一开头的时候你会觉得小声哦，可是它慢慢呢，它延伸开来的时候，它的节奏感，它的肢体的表现力呢，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了。而且有人说，其实这个难度是在于它的这个高难度的滑音，全面展现了扬琴在快速演奏的时候的爆发力。但往往有些时候，我们听的只是一首曲子，我们不晓得在那个练习的过程中，其实对于某一些不同的人，比较难展现出来的难度，我相信都还是有所不同。就像我们唱歌这样，有些人可能对高音特别容易掌握，可是用低音的时候呢，他就缺少，可是有些人的低音就唱得特别的好，所以就是勤能补拙啦，就是如果你在哪一个部分比较不足的，那么你就要多加练习。其实不管是学什么做什么都好，练习是相当相当的关键的。好，那稍后再继续给大家安排另外一首。哇，说到气势哈，下一首曲子就真的是很有气势的啦。
1: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2: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欢迎回来。说到扬琴呢，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回我们有说到啊，就是早期的时候，西方考古学家将类似三角形的这个扬琴叫做三角扬琴。后来随着不断的演变，那么扬琴呢，其实它就像是竖琴，也有人说，哎，它就跟竖琴大概有一些相似，但是呢，它是要敲击才会有声音的。那后来呢，也有人发现类似扬琴的乐器，就是它像那个狩猎弓一样弯曲的，那两端之间呢伸展着这个植物纤维，被称为音乐弓。那这种乐器呢是非洲人啊、东南亚人啊、巴西人普遍使用的乐器。那么后来随着扬琴的普及，然后再加上它的设计开始逐步的改进了，所以人们开始不仅是改变扬琴的共鸣箱，它的形状啊、体积啊，还有通过增加琴弦的数量来提高琴弦的质量，使扬琴发出的音质更加的悦耳。那么其实呢，我想啊，这每一个我们说每一张椅子少了一颗螺丝钉都不可以，所以扬琴呢它少了一根弦都不可以的。所以渐渐的这改进啦、处理了之后呢，就成为了今天我们所熟悉所看见的扬琴了。那如果是说到那个气势蓬勃呢，下来我要分享的这个曲子，就是它完全展现了那一种擂鼓声，然后很有气派的将军令。

下午三点，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振业，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正在和电讯服务提供商合作，落实多项改善措施，解决用户的手机显示满格信号却无法上网的问题。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表示，为解决无法上网的核心问题，当局正在通过采用大容量光纤升级传输网络，相关措施也包括提升网络冗余能力，以及建立备用传输路线，降低网络风险，并且避免单点故障。国家团结部今天发布两项战略计划，作为该部未来五年推动国家建设工作的指导方针。部长大都阿伦阿国达刚表示，第一项计划为2026年到2030年国民团结部战略计划，重点在于弘扬国家价值观，强化社会融合，并保护作为国家建设基础的文化遗产。另一项计划则是2026年到2030年国民团结部数字化战略计划，目的在于支持该部推动数码化转型。针对柔佛州森林城市网络学校 Network School 营运或以色列公民参与仪式，移民局昨天在森林城市展开执法检查行动，一共检查来自40个国家的266名外籍人士。移民局总监达杜萨加利亚指出，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所有受检人士目前都持有合法及有效的移民证件，符合现有的移民记录。不过当局仍然将继续展开进一步调查，以确认所有人都完全遵守入境条件，以及符合1959-63年移民法令以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孟加拉国将马来西亚视为一个值得信赖的伙伴，并致力于深化双边合作。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选择马来西亚作为他第一次展开官事双边访问的目的地，凸显孟加拉国重视两国的关系。孟加拉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曼朱鲁卡里姆表示，虽然这一次的访问少于24小时，但是成果丰硕，两国领导人明确做出承诺，把双边关系提升为强稳的伙伴关系，同时扩大各领域的合作。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新编辑。

Gypsy Kings 的歌曲是不是带有一些可能挺原始，而且给大家带来一种很清新的感觉？它既没有华丽的编曲，但是你就可以从他们的歌声中那一把沙哑的声音，还有热情的吉他声啊，这就是让大家心中留下印象的一支组合，叫做吉普赛国王合唱团 Gypsy Kings。 他们的歌声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也唱出了吉普赛人生活的情况。那么他们的歌声也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呐、在某个程度上来说，他们是把流行音乐跟传统的音乐巧妙的结合，在商业跟艺术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才走到现在的。他们主要是唱法语歌曲啊，那当然还有自己的语言吉普赛语啦。那么他们的音乐呢，走遍各地，也柔合了中东啊、印度啊、拉丁美洲地域音乐特质，再加上略为流行化的编曲的方式，手风琴的演奏，所以听起来热情奔放，那也没有文化隔阂。我第一次听他们的歌曲的时候，我深深感受到很大地的感觉，然后真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很原始的，就像你在听一些歌曲的时候，它即便它没有就是所谓的大情歌或者是很华丽的编曲，但是其实简单的一种乐器也可以从歌者的歌声中感染得到那一份热情。

节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陈以诺《十等睡等》。亚军歌曲周深《等情》。

0: 冠军歌曲汤令山玻璃。
1: 我想你一直都藏在心底，猜测我太过容易，还是瞒不过你。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大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牙语版本的 Hero。 是的，今天我们用耳朵周游列国，大家走了那么多个国家，有没有哪一些是你特别偏爱的呢？意大利啊，葡萄牙啊，法国啊，西班牙啊，或者是俄国或者是德国啊，这些外语歌曲都会在今天的栏目中的。好，那这个组合是大家可能有在我节目中好像有听过他们的声音，那其实他们不管在演绎哪一类型的歌曲的时候，你都会深深感受到那个层次感分明。所以这个组合的名字叫做美声男伶。那么他们是就组成这个所谓跨界音乐组合，因为每一位成员都有基本的那个声乐底子，所以他们在演绎这类型的歌曲的时候，可能你听起来你听的版本并不是这个类型的，可是经过他们唱还有重新编曲了之后，就变成了整首歌曲很丰富很多样化了。当然他们有好多把的声音在里头，所以他们可以做很多的变化，所以实力跟这个多把声音配合之下，就可以造就了我们听到这些曲子具有个别不同的耐人寻味的地方。那么我们说到不同的那个人啊，就是不同的成员，他们所能够呈现出来的张力不同，就好像乐队中的第一男高音，他是美国的 David。 那么他其实是主要是音乐系的学士学位，也受过挺多的专业的音乐声乐的训练，所以在这队里头他是属于首席男高音啦。那么你听到这高音的部分呢，其实都是属于他的歌声。那么再来 Sebastian 呢，他是乐队中唯一研修歌唱技巧的团员，那天赋过人，他精通吉他、钢琴等等乐器，所以是一位相当优秀的歌唱家。那除了他，那么下来第二男高音就是瑞士的 Ursh， 那他也是毕业于音乐学院，那么那个时候是师从男高音，所以成为这个男生的这个组合啊，就他是属于第二男高音了。那么再来另外一个 Carlos Marin，这个我也想说的是他之前以演出西班牙版本的这个音乐剧而享誉了西班牙，那么擅长唱抒情歌曲的，所以如果你想听抒情歌曲难不倒他，像这一首歌曲 Hero 就难不倒他了。好，我们听过了美声男伶里头的这些成员的点点滴滴，那么接着下来绝配拼盘，我们继续让大家周游列国。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罗琳，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6: 妈，你在吃什么药？
7: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了。
6: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8: 在我国，只要药物
9: 一
8: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9: 二
8: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9: 三
8: 掺杂违禁成分，
9: 四
8: 从非法渠道取得，
9: 五
8: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10: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8: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10: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8: Hashtag 多拉乌巴迪拉萨
10: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听过了这首外语歌曲啊，这位歌手你听他演绎的时候，他的歌里是不是有戏呢？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Contigo， 这是 Nina 所演绎的歌曲。那当然他的全名其实很长啊，那我们业界呢大家都是叫他 Nina 就可以了，那么也是他的艺名啦。这首歌曲来自西班牙的他，其实擅长演绎西班牙语歌曲，是家里的独生女。那么在五个哥哥中啊，他唯一的女孩嘛，所以他也被称之为是家里的万金啊，不是千金啊。登台表演的时候呢，大家就会想听他唱一些就是因为他很小就唱歌，想要听他唱一些可能大哥哥大姐姐演绎的歌曲啊，而且大家给他一个代号，就是村里的女儿要唱歌了。哈哈，就是他是大家心目中的乖巧的女儿，从小他就开始他的歌唱生涯，在六岁的时候就开始登台表演了，后来也参加歌唱比赛，不过那个是七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比赛是没有分冠亚季奠的啊，他就是一等奖二等奖，所以他获得了一等奖。凭借着这个比赛，他小小年纪展现了卓越的歌唱天赋啊，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也奠定了他在歌坛上演绎这西班牙语歌曲。他的专辑有好多张啊，如果我没记错，大概至少都有十张以上，然后销量还挺不错的。那么今天我们听了他演绎的这一首西班牙语歌曲，而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外语歌曲。

0: 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呀、yeah, 听过这首歌曲是 Juan 所演绎的歌曲，那他的艺名是叫胡安娜斯，不过呢我们说成英语歌 名字的话就叫 Juan、啊、好了，我们听过了他的歌声，他是来自哥伦比亚的歌手，那么歌曲融合了一些拉丁摇滚跟传统加勒比元素，这也是他的强项了。那听过了他的歌，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这一首比较属于古典式的外语歌曲。我是佩莹，我们约定明天中午12点再见。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下午四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正业，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鲁什安诺伊布拉欣表示，政府绝对不会妥协，任何被发现进入我国的以色列公民都将被立即驱逐出境，因为我国的立场明确，不承认以色列。他说，所有安全机构目前正在对有关以色列公民入境我国的指控展开详细调查。早前有媒体报道，在柔佛州发现有疑似持有双重国籍文件的以色列公民入境。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苏格菲哈桑表示，伊斯兰法官新筹法令的制定工作已经进入最后的阶段，相关文件已经完成草拟，即将定稿，之后将提呈到下一个阶段审议。他说，这项法案目前由马来西亚伊斯兰司法局联合相关机构展开研究，并已经和利益相关方交流和咨询。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通过马来西亚中小企业机构推行多项高影响力的计划，其中包括土著快速成长与价值提升计划，以加强土著企业家在高增长高价值领域的参与。企合部副部长达多妈妈阿拉敏表示，土著快速成长与价值提升计划获得一次性1500万人民币拨款，用于加速高潜力的土著中小企业发展，并协助他们在马来西亚交易所上市。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政府将设立一个人工智能办公室，负责管理人工智能标准的制定，并会强制规定数据中心必须成为能源净生产者以及限制用水量。这个办公室将在总理公署下设立，以确保各个内阁部门采取协同一致的全政府应对模式。相关举措是全球首创，将通过提供更清晰的审批流程和更简化的合规流程，加强澳洲作为 AI 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泰国警察医院说，曼谷音乐酒吧火灾惨剧当中又有两人因伤势过重而身亡，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32人。目前警方正在调查这场泰国近年来伤亡最惨重的火灾之一是否存在人为疏忽导致的可能。位于曼谷北部扎都大都区的乐抛啤酒厂酒吧火灾是在接近午夜12点的时候发生。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走了好长好长的路，只为了想去找属于我梦想中的天堂。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一双渴望你的眼睛，一双热情等待你的臂膀，还有一盏温暖的灯，那就是。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2: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3: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2: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4: I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atu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陈以诺《十等睡等》，梦想太多方才能亚军歌曲周深《等

0: 本周冠军歌曲汤令山《玻璃》。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1: iFM 越听越爱，宜兰丹北部 FM 99.3。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根据调查，失业会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人际关系、日常事务、职业和个人身份。不管失业的情况如何，都会减弱一个人的自信心。
3: 我们尽量不要把失业当作是个人的重大挫折，因为失业可能会发生在我们任何人的身上，并且啊，可能是由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引起的，比如经济现实、办公室政治，又或是流行病。
2: 这时候要开始重建信心，可以参加培训课程来更新自己的技能。有规律的生活可以帮助我们感到高效率，防止感到无聊或者是抑郁。
3: 保持锻炼、饮食、睡眠和放松心情，这些对我们的能量水平和情绪都有正面的影响。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00-9:00，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5: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0: 第二，谨慎。
5: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0: 第三，不贪心。
5: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1: IFM 越听越爱，哥打巴鲁 FM 105.7。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

0: 下午五点，任何发现入境我国的以色列公民都将被立即驱逐出境。2026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修正案进一步应对日益复杂的通讯及多媒体环境。澳洲政府将设立人工智能办公室，负责管理 AI 标准制定。萨拉姆连线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振业，为你带来重点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今天接见柔佛州副大臣达都恩哈菲斯加西，听取多项事务汇报。根据陛下在脸书发布的贴文，汇报内容包括第16届柔佛州选举后的州政府行政运作，以及未来施政方向和州的发展规划。陛下表示，既然已经获得人民委托，柔佛州政府应该全心全力地履行职责，以廉政和坚定的态度落实各项政策与措施，推动州发展，并且造福人民。首相达尔西安诺伊布拉欣表示，政府绝对不会妥协，任何被发现进入我国的以色列公民都将被立即驱逐出境，因为我国的立场明确，不承认以色列。他说，所有安全机构目前正在对有关以色列公民入境我国的指控展开详细调查。早前有媒体报道，在柔佛州发现有疑似持有双重国籍文件的以色列公民入境我国。针对柔佛州森林城市网络学校 Network School 的营运，由以色列公民参与仪式，移民局昨天前往当地展开执法检查行动，一共检查了来自40个国家的266名外籍人士。移民局总监 Dado Zakaria 指出，当局仍然将继续展开进一步调查，以确认所有人都完全遵守入境条件，以及符合1959-63年移民法令以及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国家团结部今天发布两项战略计划，作为该部门未来五年推动国家建设工作的指导方针。部长达都阿伦阿古达干表示，第一项计划为2026年到2030年国家团结部战略计划，重点在于弘扬国家价值观，强化社会融合，并且保护作为国家建设基础的文化遗产。另一项计划则是2026年到2030年国家团结部数字化战略计划，目的在于支持该部门推动数码化转型。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表示，2026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修正案是为了强化现有法律框架，以应对日益复杂的通讯及多媒体环境所带来的新挑战。他今天在国会下议院提呈该法案二读的时候说，相关挑战包括网络安全威胁、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我国对通讯基础设施的依赖程度日益提高。他说，修正第588号法令是为了确保普遍服务供应框架继续符合时宜，灵活应对且满足当前的需求，尤其是维护国家安全层面。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苏克里菲哈萨表示，伊斯兰法官薪酬法令的制定工作已经进入最后的阶段，相关文件已经完成草拟，即将定稿，之后将提呈到下一个阶段审议。他说，这项法案目前由马来西亚伊斯兰司法局联合相关机构展开研究，并已经和利益相关方交流和咨询。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通过马来西亚中小企业机构推行多项高影响力计划，其中包括土著快速成长与价值提升计划，以加强土著企业家在高增长高价值领域的参与。企合部副部长达都瓦曼阿拉敏表示，土著快速成长及价值提升计划获得一次性1500万ringgit 拨款，用于加速高潜力的土著中小企业发展，并且协助他们在马来西亚交易所上市。 全国警察总长丹须茂麦卡利伊斯马又强调，任何个人、公司或组织在没有经过授权的情况下擅自使用警队的名义徽章、警队形象或者是警队的官方身份进行宣传、营销、广告或商业活动，误导民众认为警方支持相关产品或服务，将会面对法律行动。孟加拉国将马来西亚视为一个值得信赖的伙伴，并致力于深化双边合作。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选择马来西亚作为他第一次展开官事双边访问的目的地，凸显孟加拉国重视两国的关系。孟加拉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曼朱鲁卡里姆表示，虽然这一次的访问少于24小时，但是成果丰硕，两国领导人明确做出承诺，把双边关系提升为强稳的伙伴关系，同时扩大各领域的合作。
1: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0: 国际消息，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政府将设立一个人工智能办公室，负责管理人工智能标准的制定，并且会强制规定数据中心必须成为能源净生产者以及限制用水量。这个办公室将在总理公署下设立，以确保各个内阁部门采取协同一致的全政府应对模式。相关举措是全球首创，将通过提供更清晰的审批流程和更简化的合规程序，加强澳洲作为人工智能 AI 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泰国警察医院说，曼谷音乐酒吧火灾惨剧中又有两人因伤势过重而身亡，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32人。目前警方正在调查这场泰国近年来伤亡最惨重的火灾之一是否存在人为疏忽导致的可能。位于曼谷北部乍都乍区的乐抛啤酒厂酒吧火灾是在12号接近午夜时分发生，目前还有30人在医院接受治疗，其中15人在加护病房，另外有44人已经康复出院。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官员表示，一艘载有19人的船只星期二在旧金山湾的一个附近水域倾覆，造成一个人死亡，两个人失踪。新华社报道，旧金山消防局局长克里斯彭表示，救援人员目前还在搜寻两名失踪者。最初事故报告声称火船只起火，但是克里斯彭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船上曾经发生火灾，也没有获救人员的烧伤情况报告，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受到持续热浪干旱天气影响，英国英格兰威尔士多个地方的山林野火还在燃烧。英国全国消防长官委员会负责人表示，各地的消防力量正在承受极大的压力。目前英国境内有大约19处的火情处于活跃状态。威尔士康威郡、德比郡、格洛索普早前已经是被划定为重大的火情区域。气象预报显示，英国至少一个星期内依旧没有明显的降雨，干旱高温局面难以缓解。现年73岁的美国知名海洋生物学家肯特·卡彭特12号在菲律宾的一个岛屿的住所内不幸遭到枪杀，菲律宾警方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启动调查。根据当地警方的初步调查显示，12号晚间有三名蒙面男子强行闯入卡彭特在当地中部内格罗斯岛的住所，朝他的头部开枪，导致他当场死亡。古巴能源部14号表示，全国电网星期一全面瘫痪，导致当地1000万名居民陷入无电可用的状态，这已经是该国不到10天内第三次发生全国性的大停电。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任何发现入境我国的以色列公民都将被立即驱逐出境。 2026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修正案进一步应对日益复杂的通讯及多媒体环境。澳洲政府将设立人工智能办公室，负责管理 AI 标准制定。2026年国庆月暨挥舞辉煌条文推介礼将于7月19号在霹雳州怡保隆重举行，今年的主题定为昌宁马来西亚共享福祉。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3: 我是小韩，怎么样？我们今天凌晨熬夜，所以现在
2: 刚才有点对，刚才就是哎呦，整个人不知道怎么办，
3: 频率对不上了。哎呀，我们这个爱下班聊天下星期三的特备组合就是小韩跟 YY 嘛，然后我们每一次一个星期见一次面，就会问怎么样，有追求吗？
2: 对，
3: 没想到我也有今天，因为我是一个不看足球赛的人，
2: 我是比较少看啦，就可能熬夜熬到某一个时间，就觉得啊，既然都到这个时间了，那就看一下。
3: 你看年轻人才有办法熬夜，我是半夜起床看一下，因为世界杯已经来到了最后几天了，有一种感叹，就是看一场少一场。在今天的凌晨3点钟，第一场半决赛就上演了，由法国对上西班牙，结果西班牙是以2-0气走法国。
2: 是的，而且啊，昨天的时候大家就一直对这场比赛就是在争夺究竟谁会胜出嘛，毕竟法国可是这次夺冠大热门，
3: 他已经连续几届都进入大决赛了，
2: 而且他这一次其实是一直保持不败的。原本呢，评论员还在想他会不会就是保持不败的记录直接冲进决赛，没想到就被西班牙给拿下了。你知道我看到一个评论非常有趣，
3: 怎么了？
2: 他们说西班牙和法国就是他打赢了法国之后，再次证明自己和佛得角比平，是因为佛得角真的很强。
3: 对，我也有看到这样的评论呢，就说哎，看了这场比赛有没有发现佛得角有多强？
2: 对，他们说西班牙就是凭借一次又一次的比赛来证明自己的第一场比赛和佛得角打成0-0，真的不是自己的问题。
3: 那这一次呢，西班牙真的是在防守端展现出非常强大的实力，会看到法国好像没有办法突破的感觉。当然这只是不专业的球评哈，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追足球呢？有没有在规划接下来应该只剩下3场了，对吧？因为像待会儿的凌晨3点就是另外一场半决赛，
2: 阿根廷和英格兰，
3: 对，之后就有季军赛，还有总决赛。有没有在那个约朋友要一起看决赛？
2: 没有打算约朋友，但有打算找个地方看决赛。如果
3: 为什么不要在家里看呢？
2: 因为在家里看哦，我其实是一个很难专心的人，就像为什么看电影要去电影院看，因为你在家里看你可能就会一边做其他事情一边看，其实你并没有办法感受到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我在家里看球，我经常都会错过他进球的瞬间，因为我都在做其他事情，我只有听到诶有人在尖叫了。
3: 我也是在周末的时候，我就在家乡嘛，就看球，结果稍微的眯一下眼就进球了。
2: 对，就是诶进球了，什么时候的事情？
3: 对，
2: 但是如果你到外头去，即便你在看手机也好，你也会非常专注，就是你会感觉到全部人跟你一起在关注这一场赛事。
3: 尤其像我们非专业球迷啊，就一定要有那种整个氛围，
2: 对，
3: 才会让你继续看完整场比赛。大家说一说，有没有在规划接下来要去哪里看球呢？有没有什么看球活动呢？跟我们分享吧，0111701-8289。

0: IFM 振振有词。
1: 您好，我是郑业。政府预计将从今年开始分阶段启用全国九个州属共15座永久性灾害疏散中心，以进一步强化我国的灾害管理体系。乡村及区域发展部指出，在15座永久性灾害疏散中心当中，柔佛和彭亨各有一座已经全面竣工，另外9座正在建设中，其余4座则处于采购及规划阶段。这项自2023年推行的双重用途计划，以减少对学校作为临时疏散中心的依赖，因为学校在灾害期间经常被征用安置灾民。永久性灾害疏散中心是政府近年来推动的新型防灾基础设施，由乡村及区域发展部负责建设，目的是建立专门用于灾害应急安置的永久设施，减少以学校充当临时疏散中心的情况。过去每逢水灾等灾害发生，政府大多利用学校和礼堂等公共建筑作为临时疏散中心，虽然能够迅速安置灾民，却经常导致学校停课，影响学生学习。因此政府自2023年起推行永久性灾害疏散中心计划，打造具备完善设备的专用疏散中心。永久性灾害疏散中心最大的特色是一所中心两个用途，灾害发生时它是安置灾民的避难中心，配备基本生活设施、卫生设备、厨房、储藏室及救灾物资存放空间，平时则可以作为社区礼堂、培训中心、举办活动或会议场地，提高公共设施的使用率，避免资产闲置浪费。截至目前，全国规划建设15座永久性灾害疏散中心，分布在9个州属，其中柔佛和彭亨各有一座已经竣工，其余中心正陆续建设或规划中，并预计从2026年起分阶段投入运作。永久性灾害疏散中心是一项兼顾防灾与社区发展的公共设施，平时是社区中心，灾害来临时就变成灾民的临时家园，不仅提升灾害应对能力，也减少学校因为充当临时疏散中心而停课，体现政府推动更现代化、更系统化灾害管理的重要方向。
0: I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0: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1: 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薛之谦。

0: 让我
1: 亚军歌曲郭家伟那片海滩
0: 徘徊，当我们又错失在茫茫人海。
1: 本周冠军歌曲 Triple One Night 快乐打卡，
2: 统统打卡，我的步伐不跟随你的评价，太阳落下你的笑脸美得像一幅画。
1: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3: iFM 星期一到五
4: 下午五点
3: 无所事事。
1: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4: 我是小韩。
1: 那现在呢，就来看一看我们听众，我们刚才就有问他们嘛，有没有看球？
4: 嗯，
1: 那这位朋友呢，他就说听 Tracks FM， 也就是我们的姐妹台啊，说在周一凌晨一点半约大家一起去独立广场看决赛，不知道有没有听错啦？就是他好像有听到这样子的呼吁，他说自己呢是没有看直播，但是呢，他觉得啊，西班牙的组织能力比较好，行云流水，赏心悦目啊。
4: 哎，这样就说。法国跑车被爆冷的西班牙送回家了。他说啊，另外一场阿根廷对英格兰普遍大家都看好梅西可以获胜，但是结局如何还是要拭目以待。他认为啊，去妈妈看比较合适，最近这几场看完就可以吃早餐去上班了。他说有一些特定的餐厅呢是有观赛和餐饮的服务，不过要提前预约，所以大家预约了吗？
1: 你看我其实也是想要去妈妈，就是你知道看球然后非常激动的时候和被贴塔瑞配上 Roti Chanai 感觉很兴奋哦，
4: 就跟在妈妈看奥运会的可能羽毛球赛啊，或者是世锦赛的羽毛球赛是一样的心情啦。
1: 是，就是喜欢这种群众的感觉。你知道有什么东西也是非常喜欢群众的感觉吗？
4: 什么？
1: 就是回乡投票
4: 啊。也是，
1: 你回去投票有没有感觉到哦，大家一起回来那
4: 种感觉？有啊，到处都在堵车啊，这个回乡之前在堵，回到家乡之后一整天都在堵车。
1: 虽然堵车是让人觉得很烦躁，但是在这种时候堵车，因为我之前只参与过一次的投票，就是大选2022年那一次，就是回家觉得堵车很烦，但是去搭火车时觉得哎呦，这么多人都想要为我们的国家出一份力去投票，我又会觉得很感动。
4: 嗯，不过呢，现在选举委员会正在针对落实国内跨区域邮寄投票的措施展开详细的研究，以方便往返呢、东西马的选民进行邮寄投票。那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的首相署副部长古拉就说啊，这项研究需要和所有利益相关方，包括了各政党展开接洽还有讨论，在做出最终的决定之前必须要充分听取各方的意见。
1: 是的，那他也说呢，目前这个课题正在由选委会研究，那因为提出的问题是具有特殊性的，就比如选民的可能呢他们是身处沙巴或沙拉越，与西马各州是相隔数千公里，因此涉及了一些特定的复杂情况，需要深入研究。那预计什么时候会完成呢？就是明年会完成啦。
4: 嗯，如果呢在国内可以邮寄投票的话，那国外的选民不知道又如何呢？
1: 国外本来就可以邮寄、
4: 本来就可以邮寄嘛。
1: 是，当然邮寄我们也可以看到每一次的大选或是州选都有一些国外的选民在很努力的想要把选票送回家乡，
4: 或者是特地回马来西亚投票。
1: 是，有些人是特意回来，有些人是因为担心没有办法送达，所以就特意的就是可能去机场蹲守啊，找一些会回来的人啊，帮忙把选票带回来。其实每次看到也会觉得非常感动。
4: 是，你看哦，我们刚才都讨论了嘛，回乡会堵车什么的，但是有很多的朋友他们是要搭飞机回乡的，
1: 是，
4: 而且未必是一趟飞机，可能是几趟班机哦，而且在那个投票前后，你如果政府有一些干预的措施，可能可以控制机票的价格，但是没有的话呢，价格往往是比较高的。
1: 是，昨天我其实也和珍妮聊到，那因为我们都是西马人嘛，所以我们在半岛这里，即便我们离家乡有一定的距离，回去还是可以找到方法，要么就供车，要么你就搭巴士啊，搭火车，
4: 搭飞机啊，
1: 飞机啊，对。但是你知道要回去沙巴或沙拉越，你就只能搭飞机，或是从沙巴或沙拉越过来，你也没有办法供机，就是。你就是一定要付飞机票的钱，但是又很贵，有些时候也不是我不想回去，但就是我好像没有办法。所以其实在那时候就是我第一次参与投票时，我也有听到有一些西马的就半岛的人民，又或者是沙巴沙拉越的人民，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工作，也会 就是提出为什么我们不能有这种邮寄的措施呢？
4: 是，所以呢，今天我们的无所事事就要问大家了，如果这个跨区域的投票成型的话，你会选择回乡投票还是邮寄投票呢？为什么？也可以说一说你自己的经历吧。可能我跟 YY 嘛都是人在西马，所以我们只是堵车，但是如果是你的话，你要回乡投票必须要经历哪些过程，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
1: 当然也可以到我们的 YouTube 留下你的信息啊、我们的 YouTube 就是 AFM.Malaysia， 每一天的无所事事呢都会在这里直播，期待可以看到你的留言。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We are 26。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4: 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当中，西班牙2-0完胜法国，继2010年夺冠之后，时隔16年再次挺进决赛。防守端展现出来的强悍，让法国的进攻姆巴佩、登贝莱还有奥利赛都没有办法成功连线。在场上不断冲刺、铲球和敢和对手身体碰撞的库库雷西亚，更利用他的能量、速度还有防守的能力，让高卢雄鸡垂头丧气。由库库雷利亚带动的坚强后防，这一届世界杯至今也只有8强被比利时进过一球，其他对手都没有办法从西班牙的防守拿到进球。四强赛之后，库库雷利亚就指出，团队从第一分钟就掌控了比赛，创造机会，展现优于法国的实力。
5: 如果你有看过比赛，你就会发现有着一头爆炸卷发的库库雷利亚，他在场上奔跑时相当好认，而这个发型是来自他对患有自闭症儿子马泰奥的爱。顶着这个大卷发踢球，马泰奥看球时就能一眼在场上认出自己的爸爸，而这头大卷发也成为了库库雷利亚的招牌。不过之前啊，就有外媒报道，库库雷利亚有暗示，如果西班牙可以赢得世界杯冠军，他可能会和这个标志发型说再见，把卷发剃掉，也让许多球迷戴上卷发假发，展现对库库雷利亚的爱。
4: 哇，没有想到一头卷发还有背后的故事，而且相当的感人哦。那其实啊，在这场比赛之后，西班牙球员们在表达喜悦和感谢团队的同时，也纷纷建职5天之后在纽约进行的决赛。西班牙媒体马卡报在官方的社媒就贴出了一张西班牙球衣正绣上第二颗星的设计图，还写道，第二颗星加在中，就显示出对夺得第二个世界杯冠军信心十足。而这场比赛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凌晨3点上演，西班牙将在这一届世界杯决赛中对阵英格兰或者是阿根廷。
5: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这个第二颗星加在中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世界杯球衣上星星的含义啊，代表的是球队夺得世界杯冠军的次数。国际足联规定，每赢得一次世界杯，球队就可以在自己的国家队队徽上方增加一颗星。而目前各支夺冠队伍的球衣星星的这个详情是 如下的：巴西目前夺冠次数最多，所以是五颗星，拥有五星巴西的称号。
4: 那四颗星呢，就有德国、意大利和乌拉圭。那因为乌拉圭曾经夺得两次奥运会冠军，国际足联就特别允许他们在球衣上绣上四颗星。
5: 那在2022年夺冠之后，阿根廷现在就有三颗星啦，
4: 法国有两颗星，
5: 那有一颗星的是什么呢？是英格兰和西班牙。究竟这一届会不会让英格兰或西班牙多一颗星呢？
4: 哎呀，好期待哟！
5: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1: Click 流行音乐
2: ，Click 热搜新闻
1: ，Click 体育赛事
2: ，Click 生活资讯
1: ，Click 时事焦点
2: ，Click 电视电影
1: ，Click Podcast 重温。
2: 一个动作，
1: 掌握所有。
2: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1: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2: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3: iFM 星期一到五
4: 下午五点
5: 无所事事。
2: 如果真的推行，在国内也可以选择用邮寄投票，你会选择回乡还是会选择就使用邮寄投票呢？
4: 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还是会回乡吧，毕竟回乡的路不是那么遥远。那雪兰娥的微片就说啊，他们的兄弟姐妹平时在不同的城市生活，回乡投票也是家庭聚会的时刻。我上一个星期回乡的时候也是到处聚会，真的很难。
2: 是耶，我看到你的整个社交媒体就是感觉很开心，
4: 一直都在聚餐，
2: 而且投票之后还可以凭借你们的这个蓝手指去各种各样的地方吃更优惠的食品。
4: 是，还有呢，这位是 Agent 呢，他就说在刚过去不久的周选，在雪隆打拼的他有回去投票，然后呢也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拼车企划，共享一辆他开车回南马，其他三位就帮忙平分油费和过路费的计划。他说呢，其实自己是支持邮寄选票，东马西马这个不用质疑，如果拼车方案不能够成立，这个跨州选票是很可行的策划。如果是中马到南马，雪隆到怡保三小时左右的车程，他还可以找拼车。要是一个例子哦，他的亲人是柔佛人，在北海打拼，就没有办法和他拼车，就没有回去了。
2: 嗯，那这位朋友呢是沙巴的恩敏，他也说生活在东马要回西马投票真的是一件苦事，如果有的选，当然还是想要回家投票，前提是有人赞助机票。
4: 如果这个跨州的邮寄投票方案可以成型的话呢，可能接下来的大选就没有机票优惠了。我在想会不会是这样，
2: 但是之前的优惠其实也没有很多。
4: 对，也没有很多，但是还是有啦。
2: 是，那我为什么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会想要回去，
4: 嗯
2: 嗯，因为感受我们那种氛围是不同的，你知道吗？我之前就有一个朋友，他在新加坡工作，所以他就申请了邮寄选票，但是呢在投票日当天他还是回到了家乡。那个时候呢他就觉得自己非常的像是怎么说，和人家格格不入。
4: 嗯，
2: 因为所有人都去投票，所有人都拍了自己的蓝手指，甚至大家去聚餐时还会特意就是一起拍蓝手指的合照，但他就没有办法秀出他的蓝手指。他说哎呀，我感觉我明明就已经投票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自己好像没有投票的感觉。
4: 应该是年轻选民才会有这种心
2: 情，真的吗？
4: 就很想要跟大家同步。但你可能享受过几次这种大家一起投票的那种荣誉感之后，就会以现实作为出发点。
2: 当然可能大家还是会担心他邮寄之后会不会没有抵达，你知道人还是会有那种不安全感的。毕竟即便我最相信我们的邮政系统也好，也是会担心诶会不会中途发生什么意外啊，自己的选票没有办法抵达。但如果你是自己走到投票中心投下那一票，好像心里会安心很多。
4: 我自己是有试过邮寄选票啦，因为媒体工作者应该都曾经试过，因为投票日那一天基本上
2: 有很多工作要
4: 做。对对对，都是有工作在身，所以我还蛮相信邮寄选票的这个机制的。而言才他就说呢，为了不必要的麻烦，原本应该是要在西马投票，结果呢就把投票的地方改到他现在工作的地方沙巴。所以欢迎大家继续说一说吧，如果可以跨去区邮寄投票的话，你会选择邮寄投票还是回乡投票呢？告诉我你的想法吧，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或者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下留言 AIFM 的 Malaysia。

0: 钱一票。
1: 遇到免费赠品太晚了，你会怎么做呢？
2: 丽霞就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没什么好吵的。
1: 委员，主办单位应该列明太晚为止，去排队的人啊也应该要有同理心。 John 呢，这个主办方啊，他需要先做一些库存量的检查，告诉来排队的消费者会派到什么程度，货源还有多少，减少这些不必要的误会。
2: 要看那是什么赠品哦、
1: 哎、
2: 如果是雪糕的话有点难以抗拒送我牙刷啊厕纸我都还好、
1: 哎、如果是送你化妆品你会拿吗？
2: 要风中定律一段经历。

0: 快讯。
1: 传递一份爱，点亮一盏灯。古来培正华小将举办2026年爱心义卖会，邀请大家踊跃参与，一起为教育献出一份力量。本届的义卖会有一系列精彩的活动，包括校园歌唱比赛、儿童填色比赛和爱心义卖会。这次活动的宗旨是热心捐献，增添设备。校方希望能凝聚大众的力量，为学校的教学设备筹募经费。欢迎大家在7月25号星期六早上7:30到下午1点，前往古来培正华小共襄盛举。预知更多详情或报名参赛，请致电联系019-777-3373或012-788-3533。让我们一起热心公益，造福莘莘学子。
2: 每个情绪失控的孩子背后，都在等待一个愿意理解他的大人。由班达马兰华小 A 校3机构联办的，先稳定自己，再陪伴孩子。

0: 孩子公益讲座，将在7月18号星期六早上9点30分到中午12点在该校礼堂举行。讲座特别邀请资深家庭教育咨询师 Mandy Pang 主讲，带你重新理解孩子拖拉顶嘴背后的情绪需要，掌握有效的正向沟通技巧，让你不再把焦虑变成孩子的压力。活动免费入场，欢迎家长和老师踊跃报名。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班达马兰华小 A 校家教协会脸书专页。7月18号，期待您的出席。
1: 吉隆坡非营利机构爱的行动基金会将在7月25号早上9点到下午1点于吉隆坡公民华小举办一系列的社区活动，目的是为了与当地社区建立良好关系，也向弱势群体表达关爱和关注。当天的社区活动包括捐血活动、免费健康检查、家庭游戏等等，还有一场与校园霸凌有关的亲子讲座，教导家长如何守护孩子，一起有效对抗校园霸凌。若有任何疑问，可联络012-620-2340 012-620-2340。
2: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0: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2: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2: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Curi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Curi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Curi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Curis
2: iFM 星期一到五
4: 下午5点
5: 无所事事。
6: 你好，我是 YY。
7: 你好，我是小韩。
8: 你好，我是被拉进来的天童。
7: 没有，我们要聆听大家的意见。
6: 是啊，不能只听我们两个人的声音。
7: 对啊，你也是游子嘛。好，等一下才问你哈。我们先念一下朋友的留言。Belinda 她来自蒲种，她就说呢，这神圣的一票对她来说非常的重要，一定要亲自到场，邮寄她觉得不安全。
6: 那彭亨的心容就表示举手举脚赞成跨区域邮寄投票。之前从彭亨回吉兰丹需要比平常多1倍的时间，明明还有5分钟就到家了，还要塞个半小时，真的是怀疑人生啊。感觉走路还快过搭车。
7: 嗯，来，所以天虹你自己是霹雳人对吧？如果可以跨区邮寄投票的话，你的选择是？
8: 是，我会赞成。
7: 你会邮寄？
8: 因为我刚才犹豫了一下，我会赞成。可是我还挺享受说，开车回去投票的那个路程。
6: 你是享受堵车？
8: 不是，因为享受沿路上面你会看到大家是大肆的去宣扬自己是表态在支持哪一个阵营。可是现在就反观现在我们大家工作忙碌的时候，没有办法去安排行程，特别是你知道我们不是有好几次的投票是在不在周末吗？它是在就是平日这样，那个时候特地要请假，虽然是讲说公司要提供一些什么假期啊，然后就有一个有薪假期可以让大家回去投票，但是还是麻烦，就是平日嘛。所以如果给我选的话，我还是觉得说邮寄也好。我并不认为说现在邮寄会危险，因为其实有很多海外投票都是这样回来的，然后已经有很多个案例去证明说我们的那个邮寄选票是安全的，是完全可以抵达到投票站的。
7: 其实我真的是乐见其成。你想一下，我是柔佛的选民哦。如果我现在人在海外工作的话，我现在已经回来投州选的票了。如果在一年之内我们全国大选的话，我又要再花钱买机票回来投票吗？
8: 对
7: 啊，对，有一些人就觉得麻烦就不投票，那不是损失一票吗？如果可以邮寄投票的话，那不是很好吗？啊，不要说在海外了，我是说可能在其他的州属工作的话，我就可以在当地邮寄投票了。
6: 嗯，而且我觉得我们现在最主要要讨论的还是东马的朋友，他们如果在西马工作，又或者是在半岛工作朋友，但其实可能他们是就是东马啊，
8: 对啊，
6: 那里他们要投票选区在东马，对他们来说其实就是非常非常昂贵的一笔费用。
8: 对啊，我其实很想说，就是我真想说，你很多东马的朋友都在西马这里上班，就是工作，然后就 我们大家也知道说要飞到去沙巴月或者飞去沙巴的那个机票其实非常昂贵，那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方便的话，那就我觉得也会推动更多人愿意去投票了。
6: 嗯，那也非常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无所事事的讨论。这边呢其实也有收到其他朋友说，哎呀，自己还是会选择回乡投票，喜欢那种感觉。无论如何呢，这项政策其实还没有正式落实，那究竟我们的选委会研究成果会如何呢，还是要等到明年才会知道结果啦。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杜苏里安娜伊布拉欣提醒，一名学生若没有被教育成懂得尊师重道、孝敬父母的良善之人，那么即使取得再卓越的学术成绩也没有意义。首相敦促年轻人远离负面行为，如在校园霸凌，因为这足以毁掉他们的前途。国政主席达杜苏里阿马塞克哈梅蒂说，在第16届塞美兰州选举中，国政将分配7个州议席给马华，另4个州议席由印度人国大党上阵。国政成员党之间的议席分配方程式是根据候选人在各自选区的胜选潜能预测来决定。塞美兰州选举提名日定在7月18号，7月28号是提前投票日，投票日则定在8月1号。在第15届塞美兰州选中，国政赢得14个州议席，西盟赢得17席，国盟则取得5席。马六甲西盟主席 Adri Zahari 宣布继续支持马六甲首席部长 Dasri Abdulraf Yusof， 尽管已有4名行动党州议员退出州政府。4名行动党州议员在州议会的席位在今天的州议会最后一天会议中移去反对党阵营。这4名行动党州议员如今与国盟和独立州议员同席。吉兰丹陆路交通局建议有意前往泰国的马来西亚公民携带一张实体马来西亚驾驶执照，以避免在泰国遇上当地执法检查时出现麻烦。吉兰丹陆交局主任 Muhammad Miswari Abdullah 说，虽然我国正在采用数码驾照，但是民众还是可以在全国的陆交局办公室通过缴付20 ringgit 取得实体驾照。沙拉越尼亚国家公园发生森林大火，消防与拯救局在相关机构协助之下，经过3天行动，成功在今天完全扑灭大火。大火发生在尼亚洞附近的山坡。消拯局表示，这次灭火还动用直升机展开投水灭火。今天的投水作业总共展开了20次，历时3小时36分钟，总投水量达26000公升。日本警方星期三逮捕涉嫌经营一个网上赌场支付系统的9人。这个在海外运作的网上赌场让客户在日本境内非法赌博。根据崎玉县和爱知县警方，这个集团相信已经接收了大约3400亿日元，或相等于大约21亿美元的客户赌本，并将款项转入集团的银行账户。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2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1: 我是小韩，
2: 我是天红。
0: 那我们先来和你说一说上个小时我们收到的一则信息啊，说的就是呢，刚才我们问大家，诶，你如果可以选择邮寄或者是跨区域投票，你会选择回家还是会选择跨区域呢？那就有一位朋友和我们分享了他这次回柔佛州投票时发生的一些事情。
1: 他说他每一次周选都会选择回乡投票，那这一次呢，7月10号回到家乡之后，7月11号早上才发现身份证竟然留在吉隆坡，所以他就用了许多的方式啊，终于找到人把他的身份证运回乡。他说啊，虽然如此他还是觉得非常值得，因为可以履行公民责任，为自己的家园投下神圣的一票，一切都值得。
0: 是，
1: 但是好惊险啊。
0: 是，真的，我觉得大家为了投票就是真的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这一点在看了又或是在读的时候会觉得非常感动。因为我们常说履行公民责任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项，但是呢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去这么做。看到大家的分享也会觉得非常的触动。那今天呢，天童要和我们说的另外一件事情，其实呢当然它跟公民责任没有太大的关系，它跟公民教育有很大的关系。
2: 是的确。
1: 那我们说的就是在中国广东哦，最近呢揭阳就发生了一起残忍的虐狗事件，引发了社会哗然。而且呢当地四名哦就读小学6年级的男学生，在一处荒废的空地就虐杀了一只流浪母狗还有他的幼犬，而且还将犯案的过程拍下上传到网络。
2: 是，你看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发现到有这条新闻，直到有人告诉我，然后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一看了过后我就觉得真的好几天是完全一直在回想这同样的一个画面。后来更严重的事情是，短短的这2周时间，已经在中国的另外一个省份已经有3个小朋友在仿效同样的动作，做回同样的事情，要发生了另外一起虐猫事件，然后也发现了原来在中国境内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小群组。我们下一个小时的时候继续来谈。
0: 是的，那这个小时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听新闻聊天下，在稍后的6点15分也会为你送上 JC 给你带来的启程2.0。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世界级球队的主帅管理球星的做法靠三件事。第二，建立严谨的规则。你可能会在想，如果我拥有世界级的球星，那管理球队应该很轻松，毕竟每个人都是顶尖高手，给他们更多自由，更多发挥的空间，怎么打都赢。但事实刚好相反，世界杯历史告诉我们，越优秀的球队纪律往往越严格，因为教练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每个人能力很强，结果各踢各的。每一支冠军球队都有一套非常清楚的战术纪律，什么时候压上，什么时候回防，谁负责逼抢，谁负责补位，谁可以自由发挥，谁可以射门，谁可以跑动，谁必须留在原位。这些事情当然不是球员在场上临时决定的，而是在赛前就必须由主帅安排得清清楚楚。场上不是一对十一，而是十一个人同时运作一套系统，只要任何一个人无法按照战术执行，整条防线就可能出现巨大漏洞。这些现象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也经常出现，所以企业也是一样。其实你团队当中的人有多强，你的顶级销售人员有多少优势和实力，竞争对手也许一清二楚。那如果他是个独行侠，跟团队的合作有破口，跟公司之间有隔阂，那么对手就很容易找到破绽。比起很强的单打独斗者，行家更害怕团结一致的团队和公司。给球星发挥的自由必须建立在规则之上，能力越强的人越需要知道边界，因为他想了解自己的发挥空间有多少。关键人物一旦偏离方向，影响的就是整个团队。你有没有看过销售人员为了业绩随意答应顾客呢？采购为了节省成本降低品质，市场部为了流量低级宣传。大家都有想法，但公司越来越乱，因为他们都在用自己觉得有效的策略去完成目标，却没有办法优化公司的整体模式。球队主帅不会要求每一位球员都是天才，但他一定会要求不管能力多高都要遵守团队纪律。企业领导必须要建立一套清楚、公平、人人都理解的规则，必须让每个人都理解、都同意，在同一套规则之下全力以赴。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05集完整重播。

0: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1: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2: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1: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你好，我是 YY。
4: 你好，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天红。
1: 要来和你关注的这个新闻呢，是和商家有关的。企业和合作社的发展部副部长呢，拿多穆哈默阿拉明就表示，政府知道近年来有很多中国商家携着大量的资本进入我国市场，但是基于开放市场的政策以及自由贸易协定，他们是没有办法阻止外国商家进入的，因此他们将会协助本地企业开拓海外市场以及提升竞争力。那他今天呢，在下议院回答国会议员的附加提问时就表示，由于我国和多个国家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所以呢是没有办法强行阻止其他国家进入我国市场，因此政府正在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来帮助本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希望本地商家可以做好面对竞争的准备。
4: 可是我们都国内市场都稳不住了，怎么样走向国际市场呢？那我们看一下，副部长也表示啊，政府每一年都会组织企业参与多个国际的展会。就在两个月前，他亲自带领了一个由159家马来西亚企业组成的代表团前往曼谷去参展，推广马来西亚的本土产品。那同时呢，政府也通过部门旗下的各种支持计划来帮助本地的商家。针对西亚危机对本地中小微型企业所带来的挑战，他也表示企合部已经推出了各项计划来帮助中小微企业应对危机，包括总值 2.05 亿令吉的人民企业与工业支持计划 CINAR。 那该部也通过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还有国家储蓄银行 BSN 提供了非常低的利息的资金，所以呢，天红，我们的企合部就说，其实是没有办法阻止外国的商家进入的，因为呢，我们有基于开放市场政策还有自由贸易的协定的一些限制，你怎么看？
2: 当然，我们还是得要去尊重所谓的自由贸易协定，但并不代表你不能够去调整，或者是提高一些竞争力，比如说让这些外资来到的时候，他更加需要去符合一些相对来讲说贸易上面的协定，让他讲熟一点，就是多一点挑战。这个挑战并不是说不要让他们进来，这个挑战单纯只是要让他们进来之前要先过重重的难关。中国商家的确是融入大马，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到，我们拿某些商场来去做一个比较就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他们开得快也关得快，他们开得快那一波的流量是很多顾客，因为所谓的尝鲜的那种心态，然后他们就会去拜访这些所谓的商家，不管是便利店也好或者是餐馆也好，他们都会来尝试，因为被小红书也打得很凶嘛，所以大家都会来。可是我观察到的是，他们这一波来了，然后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就会离开。所以这些所谓的涌入商家涌入大马来到马来西亚这里去营业的话，也并不代表说他们是能够长久在这里的。因为如果你是讲餐饮这一块，老实说，我不知道大家赞不赞同，其实中国很多不同地区的一些食品，乃至某一个省份的那一个，比如说四川成都的，他可能在马来西亚的巴生谷地区开了好多家不同的品牌，可能就有好几家，所以我们在于选择性来讲说，就已经是非常的匮乏，是已经很累了。就是我随便我就找一家就好。那在这种高竞争，这种中国商家进来的时候，在中国自己本身的商家在竞争的时候，其实也不见得是好事。回到来这个问题的根本，我们要怎样去提升本地企业竞争力呢？就是 讲白或者讲容易一点，就是可能在于供给上面或者是 budget 上面给他们更多的一些企业上面的一些补助，让他们更加容易将自己的那个所谓的品牌去做曝光。就好像刚刚有提到去国外的展会或者去海外那边去投吸引注资还是什么的，这的确是好。可是我们在国内自己本身也要去提高，在于曝光率那边，或许我们在电视台或国营电视电台那边更多的一些平台，更多一些空间跟时间，让这些本地品牌上来去宣传。然后在于一些补助上面啦，可能一些企业补助上面可以帮到他。当然回到来问题根本的根本，中国商家那边的确没有办法进来，没有办法去阻止他们进来，但是我们也可以观察得到他们进得快也离开得快，所以我们就要在这一点之上，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本地自己品牌本身的那些优势带出来。我们只是现在本地的优势还没有完全带出来，我们就好像没有看到马来西亚的潜能在哪里，所以变成大家就觉得说，当我选择要吃的时候我只买国外，当我选择要买的时候我也只买国外，那我们国内的呢就大家已经忘记了。这样
1: 其实你提到的这一点就让我想到之前我们有讨论过，我们在夜市看到的很多食品都是中国的食品，但是其实卖的都是本地人。
2: 对，
1: 那你会不会觉得是因为大家可能觉得这是一个风潮，那我就跟着这股风潮，
2: 是
1: 反而失去了本地的一些特色呢？
2: 对啊，因为老实说，因为我们讲趋势嘛，现在大家要吃什么我就卖什么，就很简单的一些怎么说经营的那个什么一些策略。你喜欢吃麻辣火锅，我当然是要卖麻辣火锅。你喜欢吃你喜欢吃肉串，烤肉串，但你喜欢中国口味的，这样我肯定会卖中国口味的嘛。那其实在于选择上，我其实是有马来西亚的沙爹啊，为什么你不卖马来西亚沙爹要卖肉串？这都是选择。但我们在于生意上面来讲说，大家都可以去做。可是我们其实我们在教传播的时候，我们会讲到，如果我们过度的去接收外来的传播跟外来的文化的时候，我们就会慢慢失去了本地的文化，我们自己本身的文化就会慢慢没了。其实我们在于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也要去考虑说，我们是不是要为了钱，为了盈利，为了所谓的填饱自己的银行户口，然后忘了自己本身的文化象征。因为现在我们好像已经慢慢的已经离开，已经放弃了。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常问我学生，你一想到火锅这两个字，你第一时间会想到什么样的火锅？
4: 麻辣火锅，
2: 对吧？因为我不知道，我年龄比两位稍微比较长，我以前是想到东亚嘛，或者是
1: 我看过有人做这种讨论，就是说可能过去想到火锅应该是
4: 什么海鲜火锅
2: 呀，
1: 对，猪骨汤啊，又或者是可能鸳鸯锅，但是并不是麻辣的，
2: 对对，就是所谓的清汤跟辣汤，就是这样的区别。所以变成大家在现在这个时候2026年我们谈这样的课题的时候，我们除了担心说马来西亚的企业力的竞争力会降低，因为太多的外企进来，特别是中国，我们也会不小心的把我们自己本身的文化象征慢慢的流失，然后慢慢的走掉离开。
4: 所以我们可以深耕本地的一些产业啦，看看怎么样可以对抗外资的侵入啊。
2: 这里我觉得我可以推荐，不是有我们八仙谷不是有一些新春相关的，大家多多支持类似的活动。
1: 是，所以还是要把本地的特色给弄出来。我们这段先聊到这里，先为你进一段世界杯的资讯。
5: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 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6: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5: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上演，除了赛场上的神级进球，你有注意到本届赛事的吉祥物吗？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吉祥物三胞胎组合在球场上各司其职，少一个都无法成对。先登场的是代表加拿大的热血门将驼鹿 Maple， 他自由奔放，酷爱街头文化与音乐，完美展现了加拿大勇敢且富有创造力的精神。紧接着是来自墨西哥的敏捷前锋美洲豹 Zayu， 这只来自南部丛林的灵动猎手，名字寓意着团结与欢乐，是赛场上最机智的得分手。还有代表美国的灵魂中场 白头海雕 Clutch， 他拥有无畏的冒险精神和乐观态度，是整个团队当之无愧的指挥官。这三小只的吉祥物设计融合了丰富的足球元素与三国生态特色和文化传承，充分体现了本届世界杯团结、创新、多元的核心理念。这三位实力和颜值并存的吉祥物，你最喜欢哪个呢？
5: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MO 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你好，我是 YY。
2: 你好，我是小韩。
3: 你好，我是天虹。
1: 听过的歌曲呢是 Dato City Dato Street City 的话 Riza 以及菲达尔所合唱的歌曲，有的是像水一样。如果你是像水一样的话，你就可以流向任何地方，包括你的家乡。
2: 哎呀，接下来这则新闻呢，就是问问大家会不会留在自己的家乡发展呢？哎，我们三个人其实都是游子，是吧？
3: 是的。
2: 你们是南下嘛？我是北上。
1: 是，
3: 我们都南下。对，
2: 一个是飘向南方，一个是飘向北方。
1: 是时候是不是在换歌？
2: 可是其实我们的政府是很希望大家都可以回流自己的家乡工作的。像是人力资源部副部长拿督凯鲁菲道斯就指出，政府正在落实多项的战略措施，扩大高技能和高薪的就业机会，以让本地劳动力受惠，包括居住在乡区的人。那他今天呢在下议院回答国会议员提问的时候就说，政府机构采取跨部门的积极措施，主要呢就是减少乡区的青年勇往大城市的现象，包括落实2024年最低薪金指令，确保所有的雇员获得更合理和匹配的薪资。相关的指令已经在2025年8月1号全面生效。
1: 是的，副部长就表示，政府已经意识到具有竞争力而且匹配的薪资水平是吸引青年留在家乡发展的主要因素。不过政府也鼓励雇主提供更具有竞争力的薪资以及额外的津贴，来吸引本地的员工。为了确保雇员获得更好的收入，政府也会渐进式的薪金政策下呢，就推出了起薪指南以及年度加薪指南，同时也兼顾雇主的承受能力。
2: 在2026年财政预算案下，因为获得工作机会而需要搬迁的求职者或者是应届毕业生，也可以获得社会保险机构提供最高1000令吉的流动援助津贴。他也表示，人资部旗下的行业学院计划，还有大马人才机构推出的综合数字平台 MyMarkier 也提供符合国家经济领域的职业发展路径和技能的资讯。所以政府主要推出的几项政策包括了落实最低薪金制嘛，那么可能在自己的家乡也可以找到具有竞争力的这个薪资的工作。可是这样子的话，你看如果是有一些乡区哦，他的生活水平本来就不是很高，所以当地的这个雇主他可能就没有办法负担比较高的这个薪资。所以这个提高薪资是有效吸引人才回流乡区的政策吗？
3: 我觉得没有。为什么我这样斩钉截铁？因为每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我们都有梦，然后我们如果这一场梦是可以在家乡里面去完成的，那我们就应该不会离乡背井。我可不可以这样去解读？因为谁想离开那温暖的家？虽然讲起来真的是很，有些人觉得说啊，怎么可能会讲这样的话。那的确如果爸爸妈妈都在那里，当然是想要和爸爸妈妈一起住，可是爸爸妈妈都会叫你去追梦，讲就是说他们自己也本身也知道说家乡那边的确没有什么就业机会，有的就业机会就是非常传统的一些工作，跟你就好像逼着你去做一些你不愿意去做的事情。就好反观好像我过去我的爸爸第一个时间在我的中学 SBM 结束过后，他就讲说你赶快出去了，他是很主动的说你可以先出去找工作还是什么的。在于追梦跟赚钱这两件事的时候，年轻人嘛，他们都会比较想前者，所以大家都会往外走。就好像我们三个在这里，我们的梦都应该是在媒体圈子这一块，比如说主播。那在我的家乡，在小安的家乡跟YY 的家乡，应该不会有电台或者电视台可以让我们说读完了然后就业结束了然后就回去家乡上班。如果有的话，那我们应该都会回去吧。所以有时候在不是我们要离乡背井，而变成离乡背井已经不是一个选择了，已经是一种你好像得要去做的一些事，好像是一个 package， 一个 SOP。 你读完了11年的义务教育过后，你就是往外大学，哪怕你在本地你的家乡有大学，你读完大学那4年过后你还是会离开你家乡。那你怎样去调高价钱也好还是什么，就那个就业机会在不在，那这个是那个考量点。
1: 所以要做的其实是去发展那里的就业机会，去建设那里的企业，让更多人觉得其实留在家乡并不是那么不能做到的事情。
3: 是因为你看我们每个家乡假设你要在那边开门做生意，要卖任何一种东西，你会发现到说我的那个消费群来去都是这样， 所以如果我要拓展的话，我应该不会在家乡继续拓展。
1: 可是你看啊，这又回到了一个好像很奇怪的怪圈，就是因为大家不愿意留下来发展，所以我才没有办法开拓新的客源。
3: 是，
1: 可是我要开拓新的客源，我就要先有人回来发展。
3: 对，所以他还是一个鸡蛋跟鸡的那
1: 个
3: 问题。
1: 问题
3: 那我要讲就说，就不能够是因为那个薪水哦调高，我就会吸引到别人回来。可是你吸引到别人回来的时候，他回来他能够做些什么？就是哪怕你今天把一份有一种工作，然后他可能是上调到基本薪资啊、不好意思，我还是要强调一下，虽然这个有很多人会反驳，但是不能够用那个就是基本的那个薪资去衡量说，哦，这边这个数字就足够让你在这里生存，其实不能这么容易去做一个断定的。
2: 嗯，可能政府可以做的是也多多吸引一些高技能或者是高端的产业。
3: 哎，你解读到我的脑袋，我就在想说，哎，有一些外围，就是所谓的家乡那边，好像比如说我们哪三位，我们三位这里来讲，我做广播业或者是做媒体传播业，如果有一个高所谓的能够吸引到一个新大品牌，然后来到我的家乡设厂，那在这里的时候他的确是会需要到比如说懂得传播媒体相关领域的知识的人去帮他处理一些企业传播相关的工作，虽然不是主播，虽然不是所谓的主持人电台主持人，但是我们也可能讲，诶，他离开我家乡，他就是在我家乡，然后他也是我学的专业的范畴之一，那我可以考虑去尝试一下，哪怕是一年两年时间。那其实能够做到这样的话，就是等同于把所谓的年轻人或者是一些外流的一些青少年人才把他吸引回到家乡那边去做发展。当然他留在那边的一两年的时候，他就可能会开始去考虑讲说，如果我要继续留在这里的话，我可以在这里做些什么东西。那可能人资部那边跟企业部那边想就去配合讲说，推动更多的年轻人在本地那边去开拓自己的生意，就是说他的本职是做这一家大品牌的工作，然后他的副职可能是跟家人那边做一些小本生意，那他这样就会一直让他整个所谓的生意圈一直在转嘛，就是一定会有人来花钱消费，然后还是会回到去你公司上班等等。假设能够做到这样的话，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件事。可是我讲到这么的好听，它有一点听起来像是乌托邦啊，但我们要怎样去吸引到更多的外资过来呢？那个就要看政府那边怎样去做下来的政策了。
1: 谢谢天虹，那我们这个小时的新闻就和你分享到这里，听听这首歌，有的是金晨的《要不要留下来》。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Hello， 真开心又和你们见面了。是的，又是我景伟来为大家说说世界杯的点点滴滴了。昨天上演的第一场2026年世界杯半决赛，高卢雄鸡法国对上斗牛国西班牙，最终真的证明传控流的确是身体流的克星哈。西班牙上下半场各进一球，2-0击退宿敌，法国队就此饮恨，无缘连续3届比赛闯进世界杯的决赛哈。两队在一开始呢就展现世界名队的风范，而西班牙真的是表现出他们那种前场逼抢和传控的战术，并慢慢掌控了场上的优势哈。西班牙前6站仅有对8强的时候丢失了一球，法国呢则是6站攻进16球，展现这个旺盛的活力。但是法国本场真的是老猫烧虚哈，西班牙真的稳稳把控着法国的命门。到了第20分钟，比赛出现关键的转折，库库雷拉左路传中Lucas Digne 胸部停球之后准备转身解围的时候，亚马尔却冲上前逼抢，被丁烈直接踢中，主裁立刻判12码。对我来说呢，这球是可判可不判哈，因为要知道丁烈在准备解围的时候根本没有注意到后面有人冲着过来，而他的脚呢也的确是奔着皮球的落点踢过去的，并不是故意要踢倒亚马，所以我觉得这一球呢判的是

0: 是依然无法突破西班牙的防线。至于姆巴佩哈，他的标志性高速突破完全失效，西班牙针对性的多人合围防守让他全场拿球即被断，变相被限制，出球次数创下本届世界杯的新低，多次尝试反击推进都无功而返，几乎是没有任何威胁进攻的输出。他从前几场大杀四方的超级射手到本场是全程隐身频繁失误，那最终法国是0-2不敌西班牙，无缘连续三届打进决赛，也失去了对阿根廷复仇的可能性。西班牙呢，则是在2024年去年欧国联四强都击败法国后，今天再延续对战的胜利，队史第二次晋级世界杯决赛。那我会说西班牙或许在这段时间真的是法国的克星，他们的传控配上强悍的前场反击，中场调度有力，也遏制了法国两条高速的边路，以及让奥利塞这位助攻能力超强的中场大将彻底消失。而西班牙对手呢，将在今晚决出阿根廷和英格兰，这对百年恩仇的冤家，我敢说应该是这么多场比赛中最受瞩目的一场。英格兰这边呢，是等待了60年的世界杯决赛梦想，而阿根廷呢，则是向着连续两届夺冠发起冲击的卫冕雄心。两队的恩怨呢，在1966年是拉开了序幕，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对决彻底突破着竞技的底线啊，非常拉扯，口角冲突，推搡裁判，乱象频发。阿根廷的队长呢，拉停软红之后，拒绝离场，僵持了8分钟的闹剧是震惊了世界足坛。那正是这场堪称足坛灾难的乱斗啊，迫使国际足联拿出红黄牌的制度，用规则呢去约束所有的野性。那在场外呢，1982年的马岛战争爆发，战败的屈辱呢，成为阿根廷的伤疤。不过呢，与我们以往对阿根廷的那种强势的印象不同啊，英阿双方的整体交锋记录其实是英格兰队占优先的。根据统计啊，两队此前14次交手，英格兰队是6胜6平2负占据优势。两队在世界杯中最著名的一场对决啊，肯定就是1986年的那一场。马拉多纳在一场比赛中呢，先是用上帝之手让英格兰中将百词莫辩，4分钟之后呢，马拉多纳则在中场开始带球连过5人，把球送进网窝，则让英格兰上下心服口服。之后的恩怨呢，简直是一大堆啊，包括1998年欧文横空出世打进惊艳的一球，不过之后贝克姆却因为冲动染红沦为全民罪人。2002年呢，贝克姆点球救赎南平妓院，60年来胜负交替，恩怨叠加，每一次相逢都是火星撞地球般的碰撞啊。如今相隔24年，两队再一次交手，会不会再有经典场面留下？我认为一切皆有可能。英格兰在本场比赛开始之前啊，冒出一些队内不和的声音，主帅图赫尔在8强赛惊险胜利之后发表的一些谈话，引起队内中场大将贝林厄姆的不满，队长呢凯恩只能出来打圆场。那要知道贝林厄姆已经连续2场淘汰赛梅开二度，是他扛着球队前进的，而他和凯恩呢包办了英格兰13粒进球中的12球，两个人一旦因为球队矛盾影响了状态，将是极大的不祥讯号啊。对比之下，阿根廷最大的优点就是团结，全队上下在上一届比赛已经为老大哥梅西送上一座冠军，而他们接下来的目标就是为老大哥送上第二个，顺便让他的职业生涯更加圆满。只是阿根廷本届比赛的阵容呢，几乎都没有多大的变化。要知道他们在淘汰赛呢，已经有2场比赛都需要打满120分钟了，主力阵容的体能呢早已亮起了红灯，能否在英格兰的绞杀中依旧能够坚持是个大问号。如果你问我的话，我想阿根廷的胜算还是比较高，毕竟论技术论团结加上一些场外的帮助，阿根廷还是高出一层。只是呢，这一次我会把票投给英格兰，因为英格兰在务实的主帅图赫尔带领下，已经学懂如何在沉稳中寻找机会。只要贝林厄姆和凯恩保持状态啊，多参考佛的脚啊、埃及和瑞士如何在阿根廷身上取得进球，英格兰就应该会稳了。我来个预测吧，可能2-1或者1-0，大家听听就好，我们下一次再见。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摩宝荣誉呈现， U 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3: 4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

0: 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ShakiraWe are ready.
4: We are ready.
5: We are ready.
6: We are ready.
7: We're ready.
8: We're ready.
9: We are ready.
10: We are ready.
11: We a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3: We are ready.
14: We are ready.
15: We are ready.

0: 陈伯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1: 哎呦，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七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 1713.76 点，跌 6.18 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 4911.75 点，涨 49.69 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 12649.73 点，涨 12.199 点，总成交量达40亿7900万股。通讯部秘书长大都阿布杜哈林哈姆扎说，公共服务领域面对越来越复杂的挑战，包括科技快速变化、人工智能发展、数码资讯爆炸，以及人民对服务传递效率、透明度及可靠性有更高的要求。他说，有鉴于此，通讯部肩负重大责任，确保人民获得真实资讯、高效服务及具包容性的通讯接入，并进一步建立人民对国家政策及发展议程的信心。选举委员会促请有意在圣美兰州选举上阵的准候选人，在本周六提名日前先填妥表格，并向选举官办公室或森州选举办公室进行初步核查。选举委员会秘书达多凯罗沙里奥伊多斯今天在文告中说，准候选人也受促提前缴付安贵金，并在提名日当天携带收据以示证明。他说，候选人、提名人及复议人或其中任何两个人或一个人，可以在提名日早上9点至10点前往提名中心，向选举官提交提名表格。为了进行挖掘及安装水管工程，贾兰班代达拉姆通往 NPE 高速公路的出口路段将在今天15号至17号连续三个晚上关闭，封闭的时间是凌晨12点至清晨5点。有关当局呼吁道路使用者提前规划行程，并对工程期间可能造成的不便表示歉意，同时感谢公众的配合与理解。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吉拉尼15号在社媒发文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外，根据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赛因·科尔曼普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本月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经造成伊朗超过260人受伤。他说，222名伤者已经接受治疗并出院。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3: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4: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4: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4: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5: IFM 越听越爱。
6: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歪歪。
7: 我是小韩。
6: 也是，那我们刚才呢已经进入到了七月，那下个月呢就是八月了，那下个月就是我们的国庆月，所以2026年国庆月季挥舞辉煌条纹的推介礼将会在7月18号也就是这个星期六的早上10点在霹雳的怡保举行。首相的德瑞安瓦伊布拉希姆也会亲临现场为这场盛会主持开幕礼。今年国庆的主题为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Malaysia Madani Gesejahtera and Nikmati。
7: 无法亲临现场的国人可以通过各大本地电视台或者是浏览通讯部、新闻局以及 Merdeka 360的官方脸书专页收看现场直播。
6: 先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郭家伟的《屋里》，我们在稍后就会和你一起来聊一聊中国揭阳的四青年虐狗事件。

0: 抵抗太阳。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蔡明仁牙痛。

0: 本周冠军歌曲呼应王富颖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1: 不成我都忘了吃什么，别再叫我怎么活得像个大人。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enbang.ifm。
3: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4: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5: IFM 下班聊天下。
0: 你好，我是 YY。
6: 你好，我是小韩。
7: 你好，我是天红。
0: 今天七点要和你聊的这个课题，我觉得是有一些小小的沉重的。那这起事件是和中国广东揭阳的一起虐狗事件相关。在上个小时，小韩就有稍微和大家说了一下，那就是这起事件在发生之后是引发了许多人的哗然。不过呢，更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七月中，也就是近几天，又有另外一则影片在网上疯传，那就是江苏的徐州有三名男童就在屋院的草坪上虐猫致死，而一位自称是其中一名男童的家长呢，就在业主群当中回应说自己已经教育并且已经惩罚孩子了，还说孩子是因为别的小朋友做，所以自己就跟着做了。他还说自己的孩子路还很长，并不是十恶不赦的孩子。也因为这样子的说法，就引起了网上的网民更加的不满，就觉得诶，孩子就是你犯罪的借口吗？那今天呢，在这起事件里，可能我们先从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这些虐猫虐狗的事件，以及为什么孩子们会去模仿这起事件开始来聊聊。
6: 这个是模仿造成的吗？还是他们就是个别事件？
7: 他当然是很多个不同的角度，很多个不同的因素造成一个人有这样的动作。但从还是那句抛书包一点，就是从媒体的角度，就是看多了就会学。我们其实很多小朋友现在，因为我们在讲的是这两宗案件来讲，大家就是这五四加三位这七位小朋友，他们是活在2026年的小朋友，不是活在1996年或2006年的小朋友，而是现在他们能够接触到的那个讯息的那个数量，或者是那些品质、那些内容到底是什么，他们可能接触的比我们还多。因为他们当然我们谈了很多很多件事情，是沉迷于使用手机啊，或者沉迷于使用一些应用程序啊，或者是将自己的日常来讲说，就不再是走到户外去做事情，反而是将自己锁在自己的游戏世界里头。这些都是种种的因素造成说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可能去仿效应用程序里面看到一些内容，游戏里头看到一些内容，将它实施在现实生活中。因为在游戏里头看到跟做到的一些动作，比如说一些过关型的一些游戏，它是那种可能有动到刀啊枪啊，
6: 可能暴力型的游戏、啊、
7: 对，所以孩子们一用的时候，他就觉得他们会有一种好奇心，说那是游戏，他自己很清楚说这是虚拟世界。但如果是在非虚拟世界里面去做这件事情的话，会发生什么事，会有什么样的效果，这其一。谈了这样多，可能现在听众们，如果你理解我刚刚所要讲的是，总结来说，孩子们一旦沉迷于某些事情，他们就会想要把所沉迷的事情将它非虚拟化，也就是说将它现实化，所以会导致他们会去做这样的动作。然后第二点是，其实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掌握到所谓的流量密码，这也不是所谓的自媒体自己本身会想要做的东西，他们也觉得说我只要把一些类似这样的东西放上网，然后换取一些视觉的反击或者是回应的话，他们也想要这样做。所以在于这么多种内容创作来讲， 大家也发现到嘛，很早期2020年的时候，我们讲马来西亚就好，马来西亚的一些网络内容是以作弄别人，就是 prank 为一个性点，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做 prank， 然后后期到大家开始去做其他内容，其他内容，其他内容，可是现在我们看到是可能是食物的 review 啊，还是什么东西的。那在中国那边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社会来讲说是相对来讲比较内卷的嘛，就是他们也在竞争说到底我们可以用哪一些内容可以吸引到大家的目光。这七位小朋友，我们先讲介阳的那四位，那四位掌握到流量，觉得说我现在这样做然后可以吸引到大家来观察跟追踪，哪怕是大家在底下留言说不好的讲不好，最主要还是我能够换取到一些注意力，所以他们就做了。
0: 可是你平台不会把这样子比较有血腥的这种画面啊，又或者是这样子的内容给拿走吗？
7: 根据我对中国网络的观察，内容哪怕是你很快被取下来都好，它都会留在网络。首先它一定会留在网络一小段时间，那一小段时间其实足够吸引到大家的目光了。你要知道说留在网络上面的五分钟可能已经有人看到，已经有人开始学习，可能已经有人将它下载重新上载到非中国境内的网站。这单单这两个点来讲说，其实你一上传上去你就预了，大家就会把你就会一定会留下数码脚印，所以这些都是清除不了的。这里回到去刚才讲谈那件事，我想谈一件事是这四位小朋友他做了这样的事情，如果是私下做了我们看不到，我觉得事情还好诶，你明白吗？就是你做了那个是你个人承担，至少整个社会看不到，我们可以假装没有这样的事情。但你现在选择放上网的那个动机是在炫耀吗？还是真的你是想要透过去炫这样的动作去吸引大家的目光，去恳求别人觉得说你做这个动作很英雄吗？这个是心态问题。而他们只有14岁。
6: 是，其实是蛮令人震惊的，因为如果你私底下做这件事情的话，你可以解读成孩子们可能很好奇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他们知道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还要把它拍下来，
7: 是
6: 还要放上网，
7: 是
6: 而且看到他们的态度呢是一种戏谑的，
0: 非常轻浮的，
6: 对，非常轻浮的，这就让人非常的惊讶，为什么现在的小朋友他们会想要把这样的一个过程拍下来，所以很明显的他们应该就是在受到网络上面的内容的影响，
7: 对，
6: 所以他们认为做任何的事情都可以把它拍下来放上网，而且这样的内容才可以吸引到眼球。
7: 是因为在传播里头我们有讲到一个很出名的叫潘多拉，就是不是潘多拉那个盒子，而是 Bandura's Experiment， 有一个心理学家他研究过在看了媒体上面一直长期在看那些某些媒体里头的内容，看的人会觉得媒体所展示的内容是真实的。那你大家先记得这个理论，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小朋友他可能在网络上面或游戏上面去玩一些游戏的时候，他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是真的。所以刚才我在讲说有一些孩子他是分得清楚虚拟跟非虚拟，也就是说虚拟跟现实世界，只是现在已经延伸到说有一些虚拟的动作有小朋友想要把它现实化，就好像我们在玩一些游戏，我不知道大家过去可能在玩一些电脑游戏的时候一些英雄型的那些动作，我们不是多多少少会有拿刀啊，可能砍怪兽啊这些东西，然后怪兽就会死掉，然后血淋淋躺在地上，难免我们会玩到这样的东西，可是我们不会把它将它当成是现实生活中会发生的事，我们分得很清楚说这个是虚拟的，这个是现实的。可是从从这四个小朋友我们看到他的心态上面来讲说是好像是想要把现实虚拟的东西将它现实化，但有另外一个促使他们这样做的点，我们可能下一节的时候再透露给大家。
0: 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太一的《负重一万斤长大》。

0: 聊天下。
1: 你好，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 YY。
3: 你好，我是天虹。
1: 今天呢，继续有天虹来聊一聊中国揭阳四青年虐狗的事件。那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嘛，这个可能就是一个跟风的事件。那也有很多朋友呢，就把目光放在孩子身上。但是真的是因为孩子的家庭背景造成他们有这样扭曲的价值观吗？还是有什么其他我们忽略了的原因呢？
3: 我们是因为我为什么会今天想要今天我先这样透露啦，今天 YY 问我，诶，我们今天要谈什么课题，然后我就二话不说，我就想能不能跟我们谈这个，因为我觉得马来西亚人需要知道更多关于这一块的讯息。如果我们不懂的话，我们分分钟我们身边的一些小朋友可能已经陷入了这一个群里头。我在讲的这个群是什么群，因为我在找这一个新闻的时候，我在评这新闻的时候，我就开始被各国的一些人就是想要为这一只母狗跟小朋友这些小狗们去发声的一个群，他就把我拉到群内。群内的时候我就发现到说，其实在中国境内里头是有很多所谓的应用程序，一些所谓的在某些聊天室里头有一些小群组，一些隐秘的小群组，然后这些小群组是会发号指令的。发号什么样的指令呢？就是给你一些今天必须要完成的工作，比如说你得要去抓一只动物，然后将它做了一些动作，然后将你所做的一些动作把它上传到网络上，
1: 就上传到那个群组里头，
3: 就
1: 是跟你等于是打卡的概念。
3: 对，就是好像有一些我完成了任务，诶，这样听起来好像像不像我们在玩游戏，就是一些电脑游戏要完成一些任务，所以啊，就请这些人在群里头，而且他有设定规定讲说，你一旦加入这个群，你就不能够就透露群里头的一些所作所为啊什么，如果你投诉的话你就会被踢走去到群外啊。这些我不是平白无故说，我的确是有这些截图，只是不是碍于，就是我不想要影响到大家的心情，所以我没有办法将这些血淋淋的照片跟资讯完全公布在我的页面上。只是我在看的时候，我在想，诶，这个跟我们以前不是有一个叫蓝鲸事件哦，大家听众们可能不懂，蓝鲸事件也是类似在很早期的一个所谓的发下指令要求你跟着指令去做事情的一个整套计划，可是计划到最后的时候它是自我伤害的，就是自残的。然后这一个这样的套路又好像好几年前发生的 N 号房，
1: 是
3: 就是你完成了一些事情过后，你就将它上传到这个 Telegram 上。在这个群里头的人数其实没有很少，它是很多，但我们如果有一组这样的小朋友，我们都觉得是已经很过分了，更何况现在我们是看到几百位几千乃至上千位的，而这只有一个群组，他可能有无数个群组。而他探讨到他的心态，他会不会是因为他已经听到说群组里头给的一个指令，所以他就为了要完成指令，所以他们就做了这样的动作。在没有动物保护法的整个国度里头，要做这些动作到最后他们会不会被罚呢？没有一条法律是可以让他们怎么说，就是将他绳之于法。这不像马来西亚是有动保法的哦，所以大家会看到说很多社交媒体上面流传的一些虐待动物，比如说在去年前年的时候，在公寓有一个养狗的萨摩耶，然后他在公寓那边在打狗的时候就被动保相关的一些社团，然后将狗带走，然后将他就是带回去警局。我们是有这样的动保法的。其实我在想，马来西亚的确养狗养猫的我们其实很多挑战哦，去年今年也有发生过很多不少那些所谓的敏感事件。但是相比于我们以为很开放的国度来讲的话，马来西亚在保护动物来讲说还相对来讲说有去到一个点，我们至少有一条法律。在中国这里目前为止我所掌握到的资料，我希望我没有解读错误，但我去分析过，我发现在中国就只有野生动物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是在看野生动物的，也就是讲白了就是白象的象牙很有价值嘛，那有野生动物保护法就你不能够去为了
1: 走私啊，
3: 对，不能走私这一块，那所以他们野生动物就被保护了。可是动保呢，就是一般的狗狗猫猫有没有被保护呢？到目前为止是没有的。 所以就孩子们有了指令去执行任务，没有动物保护法去保护这些动物，所以变成现在在中国好像这些流浪猫猫狗狗是处在超级危险的状况之下。
1: 可是我觉得除了猫猫狗狗之外啊，这个情况也可能出现在其他的行为上。我们要怎么样
0: 的身上
1: 这种犯罪行为上。
0: 在马来西亚虽然我们最近没有看到跟虐杀动物相关的新闻，但是有很多我们也不想要看到的社会悲剧发生。
3: 对对，比如说
0: 也是涉及青年的，
3: 是比如说两个星期前吧，在校园里头发生刺伤事件，跟去年的发生那个刺死事件，这两个事件也跟这一块也是有一样的。我们当然我们不能够去评论说到底这个所谓的加害者他自己本身有没有一些心理疾病还是什么的，可是你会发现到说现在在报仇或者是寻仇这个动作之上，大家已经再也不是说我要去跟老师投诉或者是跟爸爸妈妈哭诉，而是我亲自去想尽办法来伤害你，让你体会到说你伤害我的那个痛是怎样的。所以很多人会在评论的时候讲说，诶，这个社会是不是生病了，我们是不是在于某些事情在寻找解决方案的时候我们去到太过于极端。所以回到去说这些小朋友到底有没有人在教育他们，还是这些小朋友的家长跟监护者认为教育永远都是学校的事情，那如果小孩子教不好的话那就是学校的事。可是在于这件案件来讲，它其实不是只是学校的事情，因为整个教育这件事情它是整个社会的事，而不是你推到去学校就算了，你父母亲也有义务，你整个社会也有责任。那这小朋友他这一次选择上传，他过去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他已经，如果是看他的动作那么的熟练，他好像不是第一次，那如果过去他没有这样严重，可能过去相对来讲不用打，只是这一次他觉得说好玩好看，所以他就将烧狗的这个视频跟短片就完全上传到网站。
0: 而且这两起事件是我们看到的，我们不知道那些我们没有看到的又或者是没有流传出来的究竟还有多少，而这些都是我们非常非常关注的。我们这一段先聊到这里，在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人口49万。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球员，这本来已经是励志的故事。更让人激动的是，在西班牙狂轰27次射门、7次射正的情况下，他把夺冠热门西班牙绑到怀疑人生，力保城门不失。沃奇尼亚实在功不可没，他不仅一战成名，还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的荣誉。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在下半场替补上场，比赛当天他只有18岁又342天，而沃奇尼亚则是40岁又22天，他们之间相差了21岁又45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同场首秀球员。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聊天下。
1: 你好，我是 YY。
2: 你好，我是小韩。
3: 你好，我是真的是很伤心的天虹。
1: 今天这个课题呢是非常沉重的，刚才我们也是越聊越沉重，直播室里的氛围也非常沉重。
3: 是，
1: 那我们刚才就有提到这些可能在中国我不确定他们到底有没有构成犯罪，但是在马来西亚他们一定是构成犯罪的，这些少年们他们都是未成年。而对于未成年，这个社会好像一直都处于，我们应该说近几年来大家都一直处于辩论的状态，有些人觉得未成年也应该要为自己做的事情负上责任，这也是我们想要传达的。但是我们的法律又觉得，因为未成年他们还没有发育完整，
3: 他们有可塑性啦，
1: 对，
3: 就是可再教育性啦，
1: 所以就会说好，可能他们的刑罚会相对比较轻一些。就像在这次的事件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些青年他们所受到的后续处理是什么呢？就是被送到特有的一个学校，
2: 专门学校，
1: 专门学校，对，接受教育。有一些人就觉得好像太轻了，甚至有人揭露就是好像也没有看到他们真的有被送去教育，或者是被送去教育之后好像也没有看到有悔改的意思。
3: 对，他会不会只是单纯因为这一件事情已经烧到全球，已经有不少的国外的所谓的国际上的媒体有关注到这件事，也有，我相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其实在香港啊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地区吧，甚至在美国的时候，有人是用钱砸金去买广告版，然后要让更多人去知道这起事件。你可以知道说这起再也不是所谓的简单的虐狗事件了，它已经变成它已经延伸成是一个青少年的事情了，青少年犯罪的那个形态的事情了。好，我们姑且我们就讲青少年，这14岁应不应该好像成年他们这样去送进法庭。天虹的身体里面的恶魔跟天使在这个课题上面一直在斗。如果我们是从几十年前去讲，孩子14岁的还有可塑性、可再教育性，那我们就应该轻判，然后让他从中去领悟过那个他做错的事情，然后就应该从中应该会改善。可是大家要理解一件事哦，天虹的14岁，那个是2003年的事。那个时候是没有所谓的社交媒体，没有过多的资讯，或者是资讯哪怕爆炸也不会像现在的那么的泛滥。也就是假设我做错了，有人惩罚我了，我是懂得这个事情，我会有更大的机会去做忏悔。可是现在的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是20年前的那个时代，现在的时代是我感觉上好像我怎样做错事，我最后被重判的就是这样而已。我再取一个大家可能不大赞成的一个处事方式，就是最近不是有个很夯的韩国连续剧叫铁拳教育嘛？那个时候全程的老师包括我在内都会觉得说，哇，如果有这个部门的话那该有多好。因为我们有时候在对一些学生，我们真的是很没辙，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要怎样去跟他们去做对话。那当然铁拳教育它里头的戏份或者是他在演的那个整个剧情是相对来讲比较夸张，可是我想要把大家带到去其中一集，有一集是讲14岁的，也就是未成年的，他们就胆敢在警察前面犯罪，然后也很勇敢的，警察你要来抓我就抓我吧，可是我就知道说你最后怎样去定我的罪，我最后也会被放出来。那这一集在体现一件事情，是现今的所谓的这些未成年，他们真的是名义上面的未成年还是真正的未成年？所谓的名义上的未成年是他们其实已经成熟了，因为在网络资讯发达的情况之下，他们吸收到很多资讯，而让他们更快成熟，这我们没有无从抵赖的事。那从这里来讲，他们只是名义上的未成年，那如果他是真正已经成年已经成熟了，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下调所谓的未成年审判的相关的那个定罪的年龄，也就是不要是14未成年，而是可能调到12岁。但这个东西必须要考量到很多点，社会可能会考量到心理状态啊，可能会考量到说有案底啊等等之类的，的确这个是应该被拿来讨论的。可是在讨论这个的基础之上，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对于 教育这些未成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更重一些，而不是用二十三十年前的法，而是要更贴近现在这个年代的法。
1: 嗯，就像我们说的，法律需要不断的改进。过去可能我们有一些东西还没有被研发出来时，不会有相关的法令，就像汽车一样，过去可能不会有那种道路法令啊等等。那当汽车被发明出来之后，我们有了交通法；当网络被发明出来之后，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根据现在的情况去调整、哦、我们这些刑法呢？
0: 嗯，那当然，从教育的角度，我们对于这些孩子应该抱持怎么样的心态呢？
3: 当然在这起事件发生，我是举手不赞成说将孩子们的画面放出来的，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你放出来，你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呢？你放出来的话呢，的确你就是做了一个网霸的动作。但在于怒火跟大家对这件事情的那种生气，你的确是没有办法阻止，因为你竟然已经选择将自己的样子展现在短视频或者是在短片里头让大家看到，你就其实已经是自己去让大家知道说，诶，现在我就正在犯罪。但我的确不鼓励去散播或者是去广传，一是一码归一码啦，也就是他们是的确是犯错，的确现在的没有法律的情况之下14岁犯错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去透露他，那我们法律还是要尊重。但就好像刚刚谈到的，我们是不是应该要下调或者是调整，
0: 我们可以多管齐下。
3: 对，可是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不赞同将他的照片，因为现在网民其实肉搜的技术跟他的力量是相对非常的大，他将这四名孩童跟有怀疑有第五名孩童的家人生意甚至是有
0: 什么家庭背景啊，父母工作的地点啊，
3: 对，全部完全甚至是家人的电话号码、有完完全全的出现在网络上。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去审，因为在这件事情我们只需要去评论说这件事情不应该发生，相关当局就应该要采取行动，就交给相关当局去处理，而不是我们在做网络审，我们不要去做去霸凌别人的人了。
1: 应该说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没有做审判官的资格，因为审判本来就应该是法律的事情。但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诶，法律不公正，但这也不是你用自己的方法去审判他人的理由。
3: 是，我们只能够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是让整个社会去清楚跟掌握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不添言加醋。我们就是就事论事，我们现在是要帮忙说，诶，我们的确是需要整个社会去关注这些动保议题，而不是去，当然还有一些青少年教育的议题，而不是要去，诶，我们要去审判这四个人，我们得要让他以命还命，这不是我们现在得要做的。今天选择说今天要谈这个课题，是希望说其实在马来西亚我们也不乏也有一些案例啊，过去有曾经在大学里头的，在东马的也有这样的事情，而且相信在有一些小社区也有发生一些，虐狗的事件，或者是虐猫的事件，因为马来西亚其实猫会相对来讲说比狗狗来的多，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在中国那边有这样的一些事。我们能做的就是避免在马来西亚重蹈覆辙，就是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年轻的一代加入这样的恶劣的那个行为。我们要跟他教育他们说，你这样做不对的。如果你是要宣泄，他总会有一些管道，而要给他们知道，很清楚的知道虚拟世界跟现实世界是有差别的。你将一个生命去做伤害了过后，他是不会再回来的。
0: 嗯，就是借此做一个机会教育。
3: 是的，是的。
0: 是，当然刚才我觉得最后还是要提醒哦，这是一个社会每一个人都要肩负的责任。小孩子接受什么网络内容他就学习什么。所以如果我们整体的社会都是鼓吹这种博眼球的内容，那小孩子分不清的情况之下，他自然就会模仿了。
3: 的确，要记得孩子，不要认为孩子不会模仿，孩子看了他的学习能力相对来讲说比你更快。
1: 就像我们常说的啊，有些时候你觉得家里没有小孩，所以这些事情不关你的事，但其实每一个孩子他的成长环境都是由每一个人构造成的。
3: 是的。
1: 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即便你觉得自己身边没有小孩，但是你也扮演着塑造这个环境的角色。今天也谢谢天虹和我们聊这个主题，
3: 谢谢，
1: 让我们更加关注这起事件，也希望类似的事件不要再发生。那在马来西亚的我们，虽然我们离中国好像很远，但这些事件可能离我们很近，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对这些事件给予更多的关注。
0: 那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稍后继续跟你跟进世界杯。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来看世界杯。

0: 百年纪念，而南美的足协想要争取举办权。然而国际足联却将主办权交给了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摩洛哥，南美仅获三场百年纪念赛。而多明格斯随后就提出再扩军，就获得了南美多国的支持。多明格斯就认为扩军到64队，那就是分成16个小组，每一组4队，是可以有效解决48队8个小组第三也能出现的妥协赛制。而且各队在决赛前最多只比赛8场，与48队的赛制持平。最重要的是，南美足协是有望在2030年承办更多场的比赛，南美十国或许是有机会全部参赛。
1: 第二个因素就是巨大的商业利益啦。2022年世界杯周期，国际足联进账76亿美元，这一届的世界杯呢，预计可以进账130亿美元。如果再扩军的话，可以想象国际足联必定呢有更多的进账。那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世界杯新军这一届的表现让他们信心大增。舆论曾经担忧48队会让比赛的质量稀释，但是啊，佛得角、库拉索等等新军的表现超出了预期。更深层的因素是伊凡蒂诺将会在2027年3月寻求连任，扩军明显利好非欧洲总会，有助于他稳住亚洲和非洲的票源。
0: 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世界杯如果要扩军到64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经过连场涉及政治、经济、赛程等等的博弈，而且还要经过动议、评估和表决，还要制定竞赛规则以及名额分配，再由足联，也就是非法的理事会正式提出动议，全面评估它的可行性，才有可能生效。而本届世界杯扩军到48队的流程，在2016年4月就已经提出了，到2016年10月正式讨论，再到2017年1月通过，历时9个月。但是上一轮的扩军有近10年的缓冲期，这次如果要在2030年落实，那只有不到4年的时间，可以预见绝对不简单。
1: 嗯，当然没有这么快做出决定啦。那比较快做出决定的呢，就是下一场半决赛啦。为你预告，下一场半决赛将会在我国时间7月16号星期四凌晨3点开踢，到时候三狮军团英格兰将会对上潘帕斯雄鹰阿根廷，到底谁可以夺得进入决赛的最后一席资格呢？我们拭目以待。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守 RTM Click 来观看我们世界杯的赛事。那如果你想要好好睡觉啊，就不想要熬夜看的话，那就关注 IFM 也会在每天为你来播报世界杯的现况和赛况。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我是 YY，
1: 我是小韩，我明天会继续出现在爱霞班聊天下，锁定 IFM。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政府将研究建立国家石油储备的需求和策略，以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并增强国家应对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全球供应危机的能力。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这项决定是在他今天主持的2026年国家能源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中做出，主要目标之一是确保国家能源转型议程按照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有序及有效的落实。国会下议院昨天通过了2026年社会工作专业法案，正式承认社会工作是我国受监管的专业，标志着国家社会福利体系强化迈出重要一步。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to' Sri Nancy Shukri 表示，这项法案体现昌明政府提升社会服务专业化、道德标准及问责制度的承诺。他发声明表示，这项法案的通过是该部过去十年来与各利益相关方持续努力的成果，以建立一个全面的法律框架，增强我国社会工作专业的力量。卫生部表示，仿制药是该部2025年药品支出的主要组成部分，采购额达30亿1000万 ringgit， 占 77.88%， 涉及采购的3982种药物中有3170种属于仿制药。卫生部发声明指出，根据去年的采购记录，政府共花费38亿6000万 ringgit 用于药物采购，涵盖三种政府采购方式，包括卫生部医疗供应物流服务特许经营、中央合约以及全国卫生部医疗设施的直接采购。卫生部发表这项声明是回应一则媒体报道，指政府在2025年采购创新药的开支高于仿制药。槟城首席部长曹官友呼吁各方耐心等待有关霹雳与槟城跨州输水协议进展的官方公告，包括相关协议的签署预计将在近期进行。他表示，目前无法透露更多详情，因为根据上市公司的规定，相关事项必须先通知马来西亚股票交易所。霹雳与槟城跨州输水协议是一项规模庞大的战略计划，涉及原水及处理水输送，以满足北马半岛地区的用水需求，同时支持槟城居民及工业领域的发展需要。菲律宾开始进行校园枪击案演习。上个月塔克洛班市发生一起罕见的校园枪击案，两名青少年学生开枪射击，造成三名同学死亡，20人受伤。彭博社报道，首都马尼拉一所学校的数百名师生今天进行了模拟演练，包括用桌椅封锁教室，以及在一名身穿黑色连帽衫、手持武器的人员在走廊和教室内搜查时保持安静。越南警方正在调查一个国际钻石走私团伙，他们涉嫌走私价值大约$11,000,000的28,000颗钻石，越南最大的珠宝商也卷入了调查。法新社报道，赴任珠宝 PNG 宝石鉴定子公司的前负责人本月初被捕，一同被捕的还有30多名涉嫌参与犯罪团伙运作多年的人员。越南公安部星期二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突击搜查20多处场所，包括珠宝店和被告的住所，这些场所主要位于胡志明市。为了削弱伊朗封锁霍尔木斯海峡对全球能源供应的影响，美国正在推动伊拉克和叙利亚重启两国间的一条输油管道，以便将伊拉克原油输送到叙利亚西海岸，从而绕过霍尔木斯海峡。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星期二证实了这项消息，并预计美国企业将推进基尔库克巴尼亚斯输油管道的重建工作，发挥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会见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时说，两国这个星期或下星期将宣布大规模的石油合作项目。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你带来福建的新闻。首国家元首苏达伊布拉欣今仔日接见廖布州布袋新德德安哈比斯加斯，听多项事务汇报。根据陛下对并且破本汇报内容，包括第十六届廖布州选举了后的州政府行政运作，以及未来施政方向以及州发展规划。陛下表示，既然已经获得人民的委托，廖布州政府应该全心履行职责，以廉政甲坚定的态度来实施各项政策甲实施甲措施，推行州发展，并且造福人民。首相达德瑞安拉伯欣表示，政府绝对不妥协，任何被发现入去我国的以色列公民，拢会马上被踢出境，因为我国立久并卡不承认以色列。伊讲，所有安全机构目前都对有关以色列公民入境我国的指控展开详细调查。早前有媒体报道讲，在廖布州发现飞机夹着两双中国籍的文件，以色列公民入境。针对廖布森林社区网络学堂 Network School 运营有以色列公民参与这件事，伊并叫昨日拜日在森林社区展开执法调查的行动，已经检查来自40个国家的266名外籍人士。以便局总监督扎卡利亚·沙班指出，初步调查显示，所有就受检查的人士目前拢有合法并且有效的移民证件，符合现有的移民居留。通信部副部长赵念军讲，2020年同时启动媒体法令修正案，是为了加强现有法律框架，以应对愈来愈复杂的通信及多媒体环境所带来的新挑战。伊伫今仔日伫国会下期提点解法案制度的时阵讲，相关的挑战包括网络安全威胁、对因政治金流局势以及我国对通信基础设施依赖程度愈来愈提贵。全国警察总长达到3万马卡利伊斯马尔强调，任何个人、公司还是组织在无经过授权的情形之下，甚至利用警队的便衣、徽章、警官形象，还是警队的官方身份做宣传、营销广告，还是商业活动，误导民众认为警方支持相关的产品还是服务，将面对法律行动。国际新闻，欧洲总理 Anthony Albanese 讲，政府将设立一个人工智能办公室，负责管理人工智能标准的制定，并且会强制规定资料中心必须成为人工智能生产者，以及限制用水量。这个办公室将在总理公署之下设立，以确保各类各部门采取协调一致的全政府应对模式。相关的立法举措是全球首创，将通过提供更加清晰的审批流程，甲更加简化的合规定式，加强澳洲作为 AI 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泰国警察意义讲，曼谷英格酒吧所在的惨剧内边，各有两个人因为伤势过头严重不治身亡。湖南的人数已经上升到32个人。目前警方在调查这条泰国近年来伤亡第一惨剧的可在之一，是不是有人为疏忽导致的可能？曼谷北部乍多乍区的辣泡啤酒楼酒吧所在是在12号接近半暝的时阵发生。目前有关有30个人在医生楼接受治疗，其中15个人在加护病房，另外有44个人已经康复出院。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国王公是订制着十九个人的船拜离在旧金山湾的阿尼卡迪拉斯湾附近的水域并存。以上的阿天福建的新闻由汤家欣编辑。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2: 越夜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谷谷吕思纬，原谅我离开。

0: 记得
1: 亚军歌曲薛之谦人字拖，
0: 你离开的夜班车深蓝色的天。
1: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天心树，
2: 心披荆斩棘是时光，是无畏风火雷电人出生负，
1: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fm
3: IFM 下班聊天下。
4: 什么是桥P？文史工作者陈亚才大哥，
5: 桥是华侨了，P呢潮州话灰就姓，桥P当然就写姓寄钱，所以姓加钱。早期来到南洋的人，他工作每个月或者一两个月都会寄信回去报平安了，说啊我在这里生活还可以，一切安好等等，最重要要寄钱，因为那时候中国困苦。那么根据学者的研究，这个一来一往侨批累计起来有3000万封，所以中国有好几个地方都有侨批博物馆收集各种侨批。我自己写过侨批，我中学的时候帮我爸爸写信，中国的六叔还健在，一两个月就寄一封信，寄一点钱。到后来比较少寄，就是叔叔过世了，爸爸过世了，就比较少来往，反而到近代再联络。
6: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7: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8: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7: 关注 IFM 脸书
1: AIFM.Malaysia，
7: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8: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都在，越听越爱。
1: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2: 大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1: 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

0: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1: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萍。我们知道不同的孩子需求不一样，孩子们啊，也常常希望自己是父母眼中最独特的。我们可以安排与个别孩子独处的时光，给予每一个孩子独特相处的方式。你可以尝试安排这个星期和女儿一起逛街啦，下个星期和儿子一起下棋啦，根据孩子的不同兴趣爱好去安排。与他们独处的时候呢，多聊聊他们内心的想法和情绪，这样啊，孩子也可以有机会抒发情绪。身为父母呢，不需要一味的去追求公平对待，真正的不偏心是我们可以用心的去对待每一个孩子，多多和孩子表达我们的爱，这样才会帮助促进亲子关系哦。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5: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4: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5: IFM 越听越爱，
6: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首相大都士安德伊布拉欣指示农业及粮食保障部立即采取行动，应对预料将从11月起影响我国的超级厄尔尼诺现象，以减少这种现象对我国粮食生产造成的负面效应，同时保护农民生计。首相在脸书贴文提到，他在今天主持2026年国家粮食安全理事会首次会议时讨论了这项课题，另外会议也谈到和泰国在渔业领域的合作课题。他表示已经指示农粮部通过适当渠道立即确定这项合作。内政部长达苏里塞夫迪纳苏迪恩说，我国警方已经向国际刑警组织申请红色通缉令，以追查及带回右翼分子达明达里阿布杜拉扎。根据移民局审核出入境记录，嫌犯目前仍然身在国外。他说早在今年5月17号警方已取得佛罗交易退市发出的逮捕令，并已将嫌犯列入黑名单。达敏·达里之前涉嫌在吉打州佛罗交爷新都庙旧址破坏新都教徒视为神圣象征的三叉戟，而面对刑事法典第295条文，意图侮辱任何宗教、毁坏、损坏或亵渎膜拜地点或神圣物品指控。蒙古女郎阿坦多雅家属提出民事索赔案的上诉准令申请，已展延到10月27号聆审。政治分析员 Abdulrazza Baginda 的代表律师 Abraham Al 接受马信社询问时证实，联邦法院已撤销原定今天的聆审。阿坦多雅家属是在今年2月19号提出有关申请，寻求推翻上诉庭的裁决，将民事诉讼的赔偿数额从500万 ringgit 减少到140万 ringgit。槟城西盟主席曹冠友表示，槟城西盟各小组委员会受指示于8月初召开会议，并提成进展报告，未来借全国大选做准备。他说，西盟将检讨和分析各方面情况，以改善弱点和巩固优势。也是滨州首席部长的曹冠友在光大召开新闻发布会时提到，滨州团结政府维持稳定，各政党之间的合作关系顺利，目前没有任何问题。在2023年滨州选举中，西盟和国政赢得40个州议席中的29席，组成团结政府。其中，行动党赢得所竞选的19席，公正党7席，诚信党1席，以及国政2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宗民事诉讼案中被裁定涉及性侵及诽谤，向作家伊珍·卡罗尔支付了超过$5,000,000赔偿金。卡罗尔的律师在星期二证实，卡罗尔已经收到$5,620,000，这当中包括$5,000,000的赔偿金和上诉期间产生的利息。根据日本政府发布的数据，在2025年，日本有37.1%的家庭提供居家照护，接受照护的人和主要提供照护的人均为75岁或以上。这个数据比2022年上涨1.4%，和2001年的18.7%相比，近乎倍增。另外，年龄65岁或以上的独居人数也创新高，达到超过933万人。随着1947年到1949年间出生的战后婴儿潮一代步入70岁，日本的护理系统正在面对日益严峻的压力。此外，日本也正在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独居老年人社会孤立现象。随着法国队在2026年世界杯半决赛0-2不敌西班牙遭淘汰后，巴黎和里昂发生冲突和骚乱，超过160人被捕。警方表示，在巴黎被捕的有141人，其中大多数是因向警员和应急救援人员投掷烟火装置而被捕。在里昂，有数百人聚集在贝勒库尔广场观看半决赛。西班牙队获胜后，聚集当地的人群中，有人向警察投掷物品，包括烟花。镇暴警察逮捕了大约20人。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乐浩，我是梅芳，为您带来钓个新闻。首先，达到是哩安奈巴兴提车，一名嘅学生入无比教育生懂得尊师重道、孝敬父母嘅良相之难，后下即使取得再多物嘅学术嘅成绩，也无意义。小小当初年轻人养你负面的教育，诸多校方霸凌，因为这作恶毁掉因人的前途。到这之在，首相提到政府绝对不会对日建我国的以色列人妥协，任何日建我国的以色列的公民，一旦被发现，当局若将立即将因人驱逐出境，因为我国的立场明确，无承认以色列。所有嘅外创机构目前接到对有关以色列公民入境外国嘅指控，展开详细嘅调查。早前有媒体报道，多州福州发现有疑似持有山东国籍证件嘅以色列嘅公民。另外，针对州福州新领社区网络学校被指有以色列公民参与亚运嘅事件，移民局早日前往当地展开检举行动，检查了总共来自40个国家的966名的外籍人士。移民局总监达多扎加列沙阿曼达，当局将继续调查，确认所有人拢原创遵守入境的条件，以及符合1959-63年移民的法令及其他相关的法律规定。国定主席达多斯里阿玛扎希哈米蒂达到对16届新美兰州选举中，国定将分配7届州议席给白花，另外4届州议席由印度人国大党决定。国定成员党之间的议席分配的方程式是根据候选人到各自选区的胜选的强人二册来规定。新美兰州选举提名日定到7月18号，7月28号是提出投票日，投票日定到8月1号。到对十五届新美兰州选党，国定赢得14届州议席，新民赢得17席，国民即取得5席。美拉加新民主席阿迪扎哈利宣布，继续支持美拉加首席部长达德斯里阿卜杜拉拉夫尤素，尽管已有4名的行动党州议员退出州政府，4名行动党州议员到州议会的席位，到今次的州议会最后一日会议中，依靠反对党的定影，只4名的行动党州议员如今甲国民甲独立的州议员同席。吉兰丹立路交通局建议有意在往泰国的马来西亚公民携带一条实体的马来西亚计赛的执照，以避免到泰国五角当地的执法检测时出现麻烦。吉兰丹立交局主任穆罕默米索里阿卜杜拉达，虽然我国加多采用消费的计照，但是民政还是会使到全国的立交局配公司透过缴付20令吉取得实体的计照。沙拉瓦尼亚国家公园发生森林的大火，消防甲拯救局都相关的机构协助之下，经过3日的行动，成功到今日原创扑灭大火。大火发生到尼亚洞附近的沙坡。消防局表示，这次的灭火活动用直升机展开导水的灭火，今次的导水的作业总共展开了20次，历时3小时36分钟，总投水量达到56,000公升。古巴联网部14号表示，全国电网车企全面瘫痪，导致当地的一处网面的民众陷入无电可用的状态。以上的 RTM 第二个新闻是由郑彩妮编辑，感谢你的收听。

今天是7月15号，2008年的今天，吉打州举行了吉打苏丹阿卜杜哈林穆安萨姆扎登基50周年惊喜庆典，场面盛大庄严。这项充满传统与礼仪色彩的庆典活动，以一段长达3公里的大象游行揭开序幕，展现马来王室的尊贵与历史传承。随后，苏丹与苏丹后乘坐长达22米的皇家专用座驾，从吉打州政府大厦出发，前往吉打大礼堂，沿途接受民众的欢呼与致敬。

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刚听过的这首歌曲是张信哲的歌，叫《白月光》。晚上9:16，你好，我是小芬，来到了念念不忘的时段了。那我们很常的就把那种很纯洁、很美好，但是却触不可及的一种理想的爱恋呢，都把它形容为白月光吧，对不对？那不久之前呢，我相信啊，有一些人喜欢看陆剧的朋友应该都听过这部剧，叫做《竹玉》吧啊。那很多人就把《竹玉》里头的男主角呢当作是他们的白月光哈。相信有看过这部剧或者是听过这部剧的朋友应该都对他有所印象吧。男主就是武安侯谢征，对不对？他的那个骁勇善战啦，一身正气，已经是讨很多人的欢心了。但是我相信呢，他的这个颜值第一啊，在他的那个时代，在他的那个地方叫大印哈，他的颜值是排在第一的，而且对女主呢还是那么的体贴入微，誓死守护呢，才是真正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的一个白月光的理由吧哈。那这部剧呢，直接哦就把那个男主，也就是张凌赫呢，他的咖位跟知名度呢提高了好几倍哦，更有一些很疯狂的粉丝呢，在这个见面会上呢，把玻璃给挤爆了。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哦，那个时候的那个场面是多么多么的惊人哈！就连我身边呢，不看剧，甚至是不看陆剧的朋友哈，他们都听到了这一部《竹玉》，都一路追到结局哈。那今天啊，这个念念不忘呢，我们就不谈这个《竹玉》它的这个长尾效应，只想跟大家来说一说《竹玉》这部剧里头它的其中一首插曲，叫做《众里寻他千百度》，就是张碧晨所唱的歌嘛。那准确来说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是要来念一念《青玉案元夕》这一首词，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走进一首词的世界里头，去找一找这个他到底是谁。因为这首词呢，它的亮点就是在最后的部分嘛，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读过这首词的人很难会忘了他，就比如说啊，你看过《竹玉》这部剧的话，你很难能够忘记张凌赫所演的这个角色，对不对？喜欢这首词的朋友呢，应该也会对他念念不忘的。说的就是辛弃疾所写的《青玉案元夕》。那这首词呢，即使哦在几百年后的今天呢，依然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断的传唱着，就连 OST 呀、都直接把这首词当作是他的一个歌词哈，所以能够见证的是他在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呢，是不断的有他的这个影响力的，他会激起很多很多的水花，证明他是经得起岁月的考验的。就先来听这一首歌曲吧，这是张碧晨所演绎的《众里寻他千百度》。那同时呢，小芬也在我们的这个 YouTube 以及 TikTok 的平台呢做着直播，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也来跟我说一说，分享一下你觉得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啊，那个人到底是谁呢？说一说你的想法吧，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哦，011-1701-8289 011-1701-8289。要看直播的话，就到平台去搜寻一下 AIFM.Malaysia。

念念不忘，感受文字的呼吸，听见自己的心跳。怎么样，听过了刚才张碧晨的那一首歌曲啊，众里寻他千百度，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有一个人默默地在人海当中在寻找另外一个人，而这个人是谁呢？他找了那么久，到底要找的是谁呢？今天念念不忘，我们一起就来寻找这个答案好吗？你好，我是小芬。那刚刚听过那一首歌叫众里寻他千百度嘛，那其实它是辛弃疾所写的一首非常知名的词作，也被誉为是描写元宵的这个场景里头的一个天花板级的一首词作哈。那它呢是用对比的手法来切入的。由于这个辛弃疾哦，这个宋代的辛弃疾呢，他在这个词风上，在这个他的整个风格上面呢，就有那个苏轼、苏东坡的豪放这样的一个风格嘛。但是呢，他同时又有那种细腻的一种想法，所以这首词便是很典型的。你会看到有豪放的一面，也有婉约交融这样的一个交叉的手法。那另外你会发现这首词呢，它还有一个非常明显对比的一个地方，就是上半阙它写的是非常热闹的元夕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在下半阙呢，突然间就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清冷啊，这个就是它对比的一个地方啊。青玉案元夕，词人辛弃疾。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儿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你听哦，这个开头是多么的热闹，一开始就是东风夜放花千树。东风一吹来，并不是说那些花都开了，而是说满城的灯火就像是千树花开一样，非常的灿烂，灯火通明，可以说是万家灯火这样的一个情况。更吹落星如雨，这边说的星如雨，其实并不是星星从天上掉下来，而是我们所说的那种烟花焰火，就是我们在倒数的时候，或者是特别的节日的时候，哇，在天空上非常缤纷灿烂的那个焰火，就像是从天上掉下来，下了一场星雨一样。所以你会感受得到在那个时候那么热闹的一个气氛，天空都是一片光亮，然后在人的地方呢也是万家灯火的。从这样的一个情景当中，辛弃疾就把那个镜头突然间就转到马路上了。他说宝马雕车香满路，豪华的马车在街上穿行，而且你会看到哎，这个宝马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个豪华车的品牌哈，他所说的是那种很名贵的马车，而且这些马车都有着非常漂亮的那种装饰，而且还是雕刻镂空的那种马车在街上穿行着，而且还带着香气。谁家的小姐在马车里头坐着呢？之后耳边又传来了非常动听的箫声，也就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所谓的凤箫其实就是这个乐器叫箫嘛，凤箫就是它的一个美称叫凤箫。音乐响起，你会看到好多好多的人都很开心的在随着这样的一个音乐在走动着，就连他们走路的时候就像是在起舞一样，走路都有着那种乐声。玉壶光转，就是天上的这一轮明月像是在慢慢地移动着，整座城市都在跳舞着。一夜鱼龙舞，在那个时候呢，加上还有舞龙舞狮舞鱼，简直就是一场不眠的狂欢派对，非常非常的热闹。
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元宵节该有的一个样子。元宵节嘛，正月十五，就连现在我们都会热闹的庆祝一番，更何况是那个时候南宋时代，好多人都会趁着这一个灯会的时候呢，都出来参加这个灯会，去看看这个灯笼啦，去会会朋友啦，所以有热闹，有璀璨，人生沸腾这样的一个场景。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哦，这首词的灵魂其实就是在最后的三句，就是在下半阙的时候呢，他从这个热闹突然间笔锋一转，去描写了一种孤冷。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个时候并不是在一个热闹的中心，而是在一个很喧嚣的边缘，不是在一个聚光灯下，而是暗处的一盏灯，不是人群簇拥，而是独自一个人在最不起眼的一个角落静静地站着，就像是一盏没有被点亮的灯，但是却比所有的光都来得更亮。你想哦，一个呢在元宵节的夜晚啊，满城灯火，人声沸腾，你在这个人群当中呢想要去找一个人，你想象一下哦，就是人挤人的这样的一个现场，想要找一个人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你要找朋友吗？你要找恋人吗？还是找谁呢？到底这个辛弃疾他写的这个他是谁呢？他真的是一个具体的人吗？其实他在写一种寻找，他在热闹当中去寻找真实，在浮华当中去寻找本心。这个辛弃疾啊，他生长在那个南宋的时期哦，那是金兵入侵中原的时候，是在一个比较动荡的年代。他早年呢就曾经是投身这个抗金的事业，他一生当中都是希望能够抗金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因为主战派是受到排挤的，朝廷是主和，不喜欢主战，所以就长期被贬，仕途是非常坎坷的。所以这首词呢是他在临安的时候，也是在他中年时期的时候所写下的一首词。那个时候他是郁郁寡欢的，觉得我一生的抱负不能施展啊。但是你要知道哦，他曾经呢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因为他曾经率他的部下就勇闯这个敌营，生擒叛将嘛，他就觉得哎，未来呢我也可以在这一方面有所施展的。但是呢晚年却被闲置，他一生可以说是壮志未酬，只能够在写词里面呢偷偷的诉说着他那种苦闷，他的孤独。所以他写这一首词，他不是在写灯会，而是在写一种清醒。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如果要读这首词的话呢，不要先从热闹开始，可以好像刚刚我们听的张碧晨所唱的《众里寻他千百度》，从安静开始哈，从安静就是从 chorus， 从下半阙那边开始读起，别急着去读东风夜放花千树，我们先把那个焦点放在灯火阑珊处，因为这才是整首词的重心，不是你在那里，而是你蓦然回首的时候呢。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个灯火阑珊处？因为他在写的是一个清醒者的孤独嘛，他不是在找一个人，反而是在找一个不被世俗所污染的自己。因为这个辛弃疾哦，我们来了解一下他的背景，他是被排挤的，他是被闲置的，被贬官的，在这个权力斗争当中，他始终是不合时宜的，总是被遗弃的那个人。所以他那时候看到的是整个社会的乌烟瘴气，他看到整个朝廷的事好像是乐不思蜀，夜夜笙歌，但是呢他们却没有那种居安思危的那种想法，偏安一隅啊，整天就是想要粉饰太平，想要去歌功颂德，说他们的这个皇上啊多好多好。所以这个他，这个辛弃疾呢，他始终是站在这个风口浪尖上，他想要去收复失地，但是从来没有人去听他。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元宵的时候，那么繁华的背后，其实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不是一个盛世，他看到的是有人在花千树下狂笑，在这个宝马雕车当中去炫耀，在笑语盈盈当中去追逐虚名。所以这些人，他们真的懂得人生吗？他们
是真的在看这个元宵的一个盛景吗？还是只是在看别人怎么看待自己？他们在现场所做的，他们一举一动，难道是为了自己吗？还是让别人去看自己呢？所以众里寻他千百度，他其实不是在找一个恋人，他其实是在找一个清醒的人，一个不随波逐流的人，一个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凡嚣当中能够坚守自己，能够找回初心的那个人。那为什么他要说灯火阑珊处呢？一个很暗很暗的地方，灯笼稀稀落落的，不像另外一边万家灯火。有人说这一个呢是所谓的精神高地，可能很多人觉得哎呀，灯火阑珊很冷清嘛，对不对？很无人问津的一种感觉。但是对辛弃疾来说，那个才是真正的光，别人追逐的可能就是万众瞩目的那一盏光，但是他寻找的却是没有人关注却始终亮着的一盏灯。这盏灯它象征的不是成功，不是名气，而是清醒、独立、不媚俗、不妥协的一种精神品格。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所以这首词它远不只是寻找恋人或者是遇见自己啊这样浪漫的一种邂逅，它背后呢是藏着一颗不肯低头、不肯同流合污的孤勇之心，是他在理想跟现实当中的一种拉扯，是他用一生的挣扎跟坚守写下的一首词。就是这样的一种精神和这样的一个感慨，让他在那个时候写下了这首词，一直传唱流传到现在，《青玉案元夕》。我们来听陈奕迅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孤勇者》。

0: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 90.7。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点30分首播，星期一晚上10点15分重播。
1: 做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王林，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2: 欢迎来我的家。
5: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你好，我是小芬，今天我们一起来念一首词，那就是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元夕其实也就是元夜嘛，就是上元节，就我们现在的元宵节啊。那现在我们的生活其实每一天都相当的忙碌嘛啊，被信息轰炸啦，被节奏给带着走啦，都很忙碌的在生活着。那一有空的话，可能就刷一刷短视频啦，就想要慰劳一下自己吧啊，所以就不断的会有一些新的热点，就好像这首词一开始说的东风夜放花千树旁，就突然间呢有很亮的东西，很热的吧，对不对？我们就拼命的追，拼命的刷，拼命的打卡，就担心可能会错过什么，因为短暂的那个烟花是璀璨，但是它很短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很怕错过，也很怕是被遗弃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不断的在追求的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我们追求的是别人说的值得的东西吗？想一下，我们每一天都在跟社会连接，工作上连接啦，社交连接，还要跟这个世界接轨，但我们同时却也越来越断联，跟自己断了联系，跟安静断了联系，我们也很少再听到自己内心的节奏。所以是辛弃疾他不断的在提醒我们，真正的幸福啊，不是被看见，不是在那种被看见的地方，而是在不被看见的角落。真正的答案呢，不在人群里头，而是你愿意停下脚步，你转身回望的那一刻。所以他告诉我们哦，在这个人人都可以成为网红这样的一个时代哈，你依然是可以做那个灯火阑珊处的人。我们不是为了要去博眼球，只是安安静静的在做自己，哪怕是没有人看见，哪怕是不会有人去点赞的。他在提醒我们，不要让热闹去定义我们自己本身的价值。你不需要别人每一次对你点赞啊，说你很好才值得是被爱的。他是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去寻找内里的自己。你找到的不是一个真正的具体的人，而是那一个在生活当中呢被磨得有一点模糊的自己。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今天晚上呢，你不必在那个喧嚣当中再去寻找自己，因为你已经是在那边。就好像刚刚陈奕迅所唱的那首歌曲《孤勇者》，谁说站在光里的才是英雄呢？在灯火阑珊处，在你愿意安静下来的那一刻，其实你就是英雄，你就是你自己了。所以希望今天晚上你也听见那一盏灯真正带给你的意思。最后呢，要送给你这样的一句话，真正的勇敢不是站在聚光灯下，而是所有人在低头的时候，你仍然是勇敢的抬头，看见那一盏默默亮着的灯。那是辛弃疾留给我们最温柔也是最坚硬的一道光。 我们来听周深的歌，这首歌叫《光亮》。

总是觉得这一首歌曲哦，在周深的这个建议之下加入了一段戏曲的念白，让这一首歌特别有感觉，是神来之笔啊。不晓得你有听到吗？那是苏轼所写的一首词《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一蓑烟雨任平生，对不对？这是苏东坡所写的一首词。那

0: 会有意志啊，这个 DJ 啊，他会去访问一位嘉宾，让这位嘉宾来跟大家解读一下，来解说一下他看过一本书的一些想法啊。早安听书啦，我们一起来听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这本书我多年前也看了，到底是什么书呢？《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所以继续的留守着越听越爱的 IFM。那么这个小时的念念不忘呢，同样呢也会在星期天重播，那时间呢是早上7点到8点。如果你想要重温的话呢，可以在这个星期天留守着我们的节目。那如果你要看直播，要看回播的话呢，可以到 YouTube 去找一找我们的这个念念不忘的 playlist， 在那边呢你就会看到我们的这个回播啦。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回顾世界杯历届冠军，从上世纪1930年到上一届2022年，一共有22届赛事，真正拿过冠军的其实只有8个国家，其中巴西尽显王者风范，五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成为历来封王次数最多的球队。至于德国和意大利，以四次世界杯冠军紧随巴西之后。在本届力争卫冕的阿根廷已经有三金在手，其余夺冠的球队包括法国与乌拉圭同为两次，西班牙和英格兰分别于2010年和1966年称王。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到底是老冠军再赢一次，还是会诞生全新的世界冠军？我们拭目以待。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4: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5: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啊就全没了。
4: 啊，不是吧？
6: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7: www.investsmartsc.my。
6: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0: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这个月念念不忘呢，我们都一起在影视剧里头呢去找一找文学的踪迹啊。那可能有一些朋友呢在生活当中呢就特别喜欢啊，就借着这个看剧去抒发一下，去打发时间嘛，对不对？但是呢可能在看的时候没有留意，诶，原来呢在很多的剧里头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诗词，都可以看到一些词牌。上个星期呢我们就读过了临江仙嘛，在第一个星期的节目我们就一起念了雨霖铃啊。如果有看过这两部剧的朋友应该觉得，哦，雨霖铃跟临江仙我知道，可是你知道吗？其实那也是非常出名的词牌名。今天我们就一起到竹乐的世界里头啊，去听了这首插曲《众里寻他千百度》，它的原词那就是《青玉案元夕辛弃疾》的一首词作。下来还有这一首歌《鸳鸯锦》，是梅花三弄这个系列里头《鬼丈夫》的主题曲。里头呢也化用了有关一首诗词。那如果你留意的话呢，更会发现其实它也

在描写着元宵的一个景色。这是夜欢的歌曲。下一个星期我们还要在哪一部电视剧里头去找一找文学的踪迹呢？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首相达鲁苏里安纳伊布拉希姆说，他还没有聆听有关四名行动党州议员退出马六甲州政府事件的汇报。也是西蒙主席的安诺说，西蒙领导层即将针对这件事采取后续行动。马六甲西蒙主席阿德里扎哈里宣布继续支持马六甲首席部长达斯里阿布杜拉夫尤索，尽管已有四名行动党州议员退出州政府。四名行动党州议员在州议会的席位在今天的州议会最后一天会议中移去反对党阵营。这四名行动党州议员如今与国盟和独立州议员同席。这四名行动党议员分别是格西当州议员谢守钦、郭达拉萨曼纳州议员刘志良、班达希六区州议员林昭燕以及艾吉勒州议员郭子义。国会下议院今天三读通过2026年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修正法案，修正案寻求加强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在推动有关领域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今天在国会下议院提成法案二读和三读，在经过15名朝野国议员辩论后获声浪表决三读通过。张念群在总结修正案辩论时表示，自1998年以来，现有法令条例允许部长委任委员会的主席和其他成员，在修正案下，委员会主席不可兼任任何立法机构的成员，以避免政治利益冲突。国会下议院昨天通过了2026年社会工作专业法案，马来西亚儿童基金会就此表示欢迎，并提到这项法案获得通过，标志着马来西亚在加强社会工作和实现社会工作专业化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同时，这也意味着社会工作或正式承认为一项专业。法案也为确立更高的专业标准，强化问责机制以及提升对处境高危儿童及其家庭的支持质量奠定了基础。法案是在昨天由朝野双方共23名国会议员参与辩论后以多数票通过。由于新亚局势继续紧张，新加坡航空公司和库航延长取消飞迪拜和吉达的航班。新加坡航空在星期三发布的公告中表示，往返新加坡和迪拜的航班取消到8月24号。库航则暂停往返新加坡和吉达的航班直到7月27号。为了削弱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对全球能源供应的影响，美国正在推动伊拉克和叙利亚重启两国间的一条输油管道，以便将伊拉克原油输送到叙利亚西海岸，从而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14号星期二证实了这项消息，并预计美国企业将在推进基尔库克巴尼亚斯输油管道的重建工作中发挥作用。基尔库克巴尼亚斯管道长大约800公里，在2003年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期间受损，过后大部分时间处于停运状态。一旦恢复运作，这条管道将从基尔库克附近的伊拉克油田直通地中海沿岸的叙利亚港口巴尼亚斯。巴尼亚斯也拥有叙利亚最大的炼油厂。据称，美国的叙利亚和伊拉克问题特使巴拉克已召集两国官员以及雪佛龙等公司讨论重建输油管道的课题。今年首半年，柬埔寨遣返了16000多名涉嫌网络诈骗的外国嫌疑人。警方表示，已从今年一月起加大力度向网络诈骗展开执法行动。今年上半年，柬埔寨当局驱逐了45000多名外国人，其中包括16000多名网络诈骗嫌疑人。所有被驱逐者永久被禁止再次进入柬埔寨。根据泰国外交部，缅甸领导人敏昂莱下个月将访问泰国。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小灰房永远带来客家话市门。政府将研究建立极价塞桥储备的市桥和策略，以确保极价年人安全，并加强极价应对天然战之拨确天线和前桥供应回帰的能力。首相特首阿诺伊巴欣表示，其在检疫组织的2026年极价年人理事会条约拜会议中作出影响极天，主要目标是确保极价年人转型以前，按照极价年人转型路线图，有事且有效的落实。另外，首相讲，佢已经指示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马上采取行动，应对医疗蛔虫涉疫一起影响我国嘅草桔2026现象，以感受一种现象对我国粮食生产造成嘅负面效应，同时保护农民嘅生计。小商在面书贴文提到，其在检疫主持2026年极价粮食安全理事会第二百会议的时候，讨论海银行课题。另外，会议也讨论同梯极在移压领域的合作议题。其表示已经指示农粮部通过适当的渠道马上确定银行合作。内政部长特独水西富丁纳苏丁讲，我的建房已经向极之前建组织申请缝石同切链，以追查以及拜赞要热分子谭明达瑞阿布拉萨。根据移民局审核出业建的记录，咸分目前仍然身在极外。谭明达瑞之前涉嫌在吉达州富罗搞疑献都庙的 QT 字破坏献都构图，视为神仙相战的三叉结，而面对刑事法典第295条文，意图侮辱任何宗教、损坏、毁坏同亵渎膜拜之点同神仙物品指控。极灰下议院陈炳业通过海2026年沙灰工作进入法案，真实呈现沙灰工作是我的小感官的进入，表示定极价沙灰福利体系的强化迈出重要一步。富尔贾田及沙灰发展部长特独水南市淑碧表示，银行法案显示创民政府努力提升沙灰服务的进入线道德标准同满足制度。吉兰丹陆路交通局建议，要依前往梯极的马来西亚公民带一种实体的马来西亚驾驶执照，以避免在梯极遇到当天执法检查的时候有麻烦。吉兰丹陆教局主任穆罕默米苏阿里阿卜拉讲，虽然我的正在采用数码驾驶执照，但是民众仲系可以在前极的陆教局办公室通过交付20ringgit持得实体的驾驶执照。美国总统特朗普采一种民事诉讼案中，并裁定涉及先遣和诽谤，向作家伊简·卡洛尼支付系超过$500,000的赔偿金。卡洛尼的律师在星期二证实，卡洛尼已经少到$5,620,000，也当中包括$5,000的赔偿金和上诉期间产生的利息。根据日本政府发布的数据，在2025年，日本有37.2%的家庭提供居家照护，而接受照护的人和主要提供照护的人都是75岁或者以上。这则数据比2021年气海2.4%和2001年的18.7%相比，接近增加一倍。另外，年龄65岁或者以上的突击人数也创下新高，达到超过933万人。瑞典1947年到1949年间出生的战后我牙潮一胎人步入70岁，日本的妇女系统正在面对日益严峻的压力。此外，日本也正在面对一来一严峻的突击老年人沙灰孤立现象。以上的 RTM 客家话新闻由总裁燕平说。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诶，虽然这档节目我们是上周就开始了第一期嘛，但是我感觉今天才是我的第一期呢，因为上个星期是小韩带我的班啊。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诶，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书是非常特别的，是《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它是一本寓言书。诶，什么是寓言呢？诶，就是它的故事很简单，诶，甚至有点像童话，可是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剧情都好像在偷偷跟你说人生的大道理。它不会说教，但让你读完之后会陷入沉思。那今天呢，我还邀请了一位嘉宾跟我聊这本书。这本书陪伴了他整整7年哦，对他来说不仅是一种启发，他也从中找到了面对人生选择的勇气，甚至领悟了，诶，这是他的原话哦，终其一生我们都在寻找自己的道理。欢迎来自敦化华小的在职教师邱凯欣。凯欣你好。
2: 好，大家好哦，我是邱凯欣，然后我是本身是在敦化华小职教已经5年多了，然后除了教学呢，其实我也是一直很喜欢推广阅读啊，会买一些书籍，然后儿童文学放在阅读角落，布置阅读角落让小朋友阅读的。
1: 哦，哇，真的果然是你来介绍书的人，当然是平常有看书嘛。但是我想问的是，这是你平常会看的书的类型吗？
2: 我平常看的书类型其实是蛮多的，可是其实我本身呢是蛮挑书的一个人，如果我那本书我不太喜欢，我跟他没有共鸣的话，我可能不会强迫勉强自己去阅读完。
1: 那显然今天的这本《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啊，是通过了你的考验的。为什么今天会想推荐这本书呢？它对你来说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2: 先说一说吧，这本书其实是我在2019年的时候，我在参加2019年的一个进阶阅读营时候接触的，它其实这样数一数，其实真的是好多年了。其实很多年过去，我都忘记里边它到底有什么故事情节啊。可是它总会在我一些人生阶段，诶，突然间爆，诶，它会突然间会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所以每一次翻开，我都会有一些新的一些体悟。在22岁读它的时候，我看见的梦想，诶，现在我在读的时候，我可能看见的是成长啊、责任啊、选择，当然还有一个寻找自己的这件事情。
1: 那觉得很神奇哦，书是永远在那边嘛，
2: 对，
1: 那陪伴你那么多年，它是不会变的，但我们会一直在成长，我们会变。我觉得一本好书就是可以在你人生的不同的阶段去启发你，去帮助到你啦。那接下来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先让凯欣简单介绍一下故事的内容吧。
2: 好，这个《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呢，它本身就讲这个牧羊少年的话是叫做圣地亚哥，他一直做一个梦，那么这个一直因为这个一直重复的梦呢，他就离开了他熟悉的生活，然后他上旅程去寻宝这个他的一个宝藏。 OK， 在一路上其实他遇到了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人，有的人呢是鼓励他前行，有的人呢是其实会比较害怕改变，然后是留在原地。我觉得这本书真正要讲的其实并不是要找宝藏，而是在寻找自己。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一句话，就是当你认真或者真心的渴望一件某样东西时，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完成。第一次我读它的时候，我觉得哇哦，这句话非常的浪漫，可是在今天呢，我又有了一些不同的一些理解。
1: 这句话好像也是在这本书里面有提过吧？
2: 是不是？
1: 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东西时，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完成啊！其实我第一次听啊，就觉得有点抽象。
2: 对，
1: 因为想象不到他说的宇宙到底是真的宇宙在帮助我，还是它是指某一种神秘的力量吗？
2: 是，
1: 我们就等一下再揭晓。我觉得有时候呢，人生就是有些说不清楚的。迷茫，有时候你反而急着找答案的时候就是找不到，但是就很像你刚刚说的圣地亚哥，他在出发的时候他一定也不知道他一路上会遇到什么冒险或者是会经历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先听首歌缓一缓，下段回来我们再跟凯欣一起深入聊聊《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这本书。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肥皂、清洁剂甚至卸妆油都用上了，为什么投票之后手指上的墨水就是洗不掉？难道选举委员会用了什么魔法？这叫不退色墨水。为什么投票时要沾上不退色墨汁呢？让我们来揭开不退色墨汁的神秘面纱。不退色墨汁里面含有硝酸银成分，一旦接触到皮肤，就会和皮肤表面的角质层发生化学反应，并在光照下变深。沾了不退色墨水就洗不掉了，只能等皮肤新陈代谢，墨水慢慢脱落。不退色墨水的存在是为了防止重复投票，维护选举的公平。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你好，我是易智。今天我们和敦化华小的在职教师邱凯欣来聊聊这本书《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凯欣你好。
1: 好，大家好。
0: 那上一段我们就大概了解了这本书的内容嘛。书中有提到，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东西时，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完成。那这里的宇宙，你认为是指什么呢？
1: 其实我目前是在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这个决定了，其实我犹豫了好久好久好久，因为本身是一名在职教师嘛，然后工作其实已经很忙了，而且我们读硕士呢是需要自己负责那个学费的，也需要投入大量的一个时间啊精力去完成这个学业，更重要的是这个硕士其实读完了是没有升职没有加薪的，没有起薪的，所以你是不会马上得到一些实质的一些回报，所以我就一直问自己，哎，到底这样做值得吗？我也担心会不会影响到我的正职职业，然后我会不会坚持不下去？可是我发现，其实当我真正去做了这个决定过后，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困难。比如说在学校呢，我的校长给予我一些通融，我的同事也是很愿意帮忙，然后我的师范以前在师范学院的一些讲师啊，还有我的学长学姐，其实也是分享很多很多资料，大家都是互相扶持的那一种，然后呢最重要的是我的家人也一直是支持着我，所以在那时候我就突然间想起这句话了，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东西的时候，整个宇宙都会联合来帮助你。以前我觉得这个是挺浪漫的一个说法，可是现在我觉得所谓的宇宙或许不是一种神奇的力量，而是它可能是在一路上愿意帮助你的人，它不会帮你完成梦想，而是它是会在你需要帮忙的时候拉你一把。
0: 所以这里的宇宙其实指的不是真的宇宙啊，
1: 对对对，
0: 它指的是你周围的人都会尽他的所能来帮助你嘛。
1: 是是，
0: 所以你如果不踏出那一步去试一试，你怎么知道原来身边可以有那么多的帮助，
1: 对，
0: 那可以帮你完成这个东西呢？
1: 嗯，
0: 那我也很好奇，除了这句话，在书中还有哪一个人物呢是特别让你感到就是你有感触这样？
1: 它其实里边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角色，最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个水晶店的老板，他经营这个水晶店大概有30多年了吧，然后这个圣地亚哥呢，因为他要去寻找宝藏嘛，所以他是有在他的店里工作的，他有建议这个老板，诶，可能经营的一些方式可能可以改变一下，比如说在我们他的店外面放那个展示台啊，然后用那个水晶杯子来去卖茶。可是一开始哦，老板是哎呦不要不要不要吧，他是拒绝的。可是呢，以前他说呢，以前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首先他担心那个水晶杯会摔掉 ，OK， 他也担心这个改变呢会带来失败。可是后来他愿意尝试过后哦，他的生意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可是到最后哦，印象最深刻的老板又说了一句话，他说的是，我不想再变了，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变，我对自己的一切已经非常习惯了。
0: 嗯，感觉这个水晶店老板他就很像现代人这样啊，他不敢去做出改变，因为他很怕变了之后，诶，我之后要怎么办啊，会不会有不好的后果啊这样。所以当圣地亚哥跟他说，诶，我们要创新，我们要做不一样的东西，他第一反应不是感到很兴奋，他是感到很害怕，
1: 是
0: 害怕这种改变。
1: 对，
0: 那这句话对你来说特别有感触嘛，那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读到这里我其实是停了很久，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有梦想，而是我们慢慢已经习惯了现在的生活，进入了一个舒适圈。真正困制的我们的呢，其实并不一定是现实，而是我们不断的告诉自己，哎呀算了啦，就这样啦，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啊。然后书里面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话，它是呢，什么是世界上最大的谎言呢？然后有一个老人就回答呢，在人生某个时候呢，我们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掌控，命运主宰了我们的人生。以前我觉得这句很抽象，因为里面很多预言其实我都看不明白然后其实现在在读呢，我觉得它是在提醒我们呢，很多时候呢不是命运在限制我们，而是我们太早相信，诶，我做不到，已经太迟，这就是我的人生了。
0: 我觉得这个老人他有点像一个智者，就是在圣地亚哥他迷茫的时候，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让他有动力可以前行，然后跟他说，如果你真的是像每天他就牧羊嘛，还是
1: 是是
0: 日复一日的牧羊，然后他好像失去了去追求他的梦想的这个动力，然后被生活磨平了棱角，就有点像我们现代人吧，
1: 对对对，
0: 就是很像行尸走肉在那里工作啊，然后你也不敢去尝试自己想做的东西，可能你在内心里可能有一刻就说，诶，我很想做这样东西，但是你就不敢踏出去那一步。
1: 是是，
0: 当然你要尝试新的事物从来都不容易，可能你得放弃现在你所拥有的一切，也很多人会觉得这根本就是一个鱼与熊掌很难兼得的。
1: 对，没错。
0: 那书中对这个纠结的部分呢，其实也有一个小故事，那下一段回来我们再继续聊。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上演，除了赛场上的神级进球，你有注意到本届赛事的吉祥物吗？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吉祥物三胞胎组合在球场上各司其职，少一个都无法成对。先登场的是代表加拿大的热血门将驼鹿 Maple， 他自由奔放，酷爱街头文化与音乐，完美展现了加拿大勇敢且富有创造力的精神。紧接着是来自墨西哥的敏捷前锋美洲豹 Zayu， 这只来自南部丛林的灵动猎手，名字寓意着团结与欢乐，是赛场上最机智的得分手。还有代表美国的灵魂中场白头海雕 Clutch， 他拥有无畏的冒险精神和乐观态度，是整个团队当之无愧的指挥官。这三小只的吉祥物设计融合了丰富的足球元素与三国生态特色和文化传承，充分体现了本届世界杯团结、创新、多元的核心理念。这三位实力和颜值并存的吉祥物，你最喜欢哪个呢？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3: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4: 你好，我是益智，欢迎回到早安听书啦。我们继续跟凯欣聊聊这本书《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上一段我们就留了一个思考题嘛，我们就说现代人总是觉得梦想和现实是很难兼得的，得到和失去就很难鱼与熊掌兼得。那书中除了描述这个主角圣地亚哥的旅程，那之中呢也有不少的角色会在主角迷茫或者是不知道要不要前行的时候用一些小故事来启发主角。那有没有哪个小故事是你特别喜欢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5: 其实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小故事呢，就是说那个圣地亚哥呢，他本身他踏上旅途之前呢，有一个老人呢就告诉他什么是真正的幸福。然后他跟他说了一个故事哦，就是有一个年轻人呢，他就千里迢迢的去找一位智者，他就问智者，到底幸福的秘诀是什么？然后这个智者也没有马上回答，他用了一个很有智慧的方法去回应这个年轻人。他就给他一个茶匙，就是一个汤匙，里边滴了2滴油。 OK， 他就讲 OK， 你现在呢就去逛一逛我的别墅哦。 OK， 他说你去参观我的别墅的时候不能让这2滴油呢滴出来。而且年轻人就照做嘛，他就一直顶着，一路上都一直顶着那个茶匙，所以回来的时候那2滴油还有吗？有，而且完好无缺。 OK， 可是呢他却什么风景也没有看到。这时候呢老人呢这个智者呢就请他再去一次。他这一次呢很非常认真的欣赏了花园啊，一些艺术品啊，还有群山，可是却把这2滴油给洒光了。到最后呢这个智者告诉他，幸福的秘诀啊就在于既要看世上的奇珍异宝，又要永远不忘记少里的那2滴油。
4: 很喜欢智者这样的一个方式，他不是一开始就跟圣地亚哥说啊这个道理是什么啊，然后幸福是什么，他是用这个小小的故事让他去做了这件事，然后他回来然后跟他说了这个感想，让他自己感受到这两个不同的体验到底是有什么分别。
5: 对对对，
4: 这2滴油和风景，这个故事呢对你来说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5: 其实在第一次读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哲理的小故事， 因为我读不懂，因为我真的读不明白。可是现在在读的时候，我觉得它是很贴近我的生活啦。我现在是一名老师嘛，每天要备课啊，批改作业啊，然后还有很多文书上的一些工作，然后现在又要去读攻读这个硕士，所以有时候我会盯着自己的那两滴油哦，盯着，一直盯着，哎，一直想这工作有没有做好，我的课业啊、论文啊、我的一些呈堂报告啊有没有完成，然后学校的东西有没有做好，可是却忘了停下来看看生活，忘了陪伴家人，有时候忘了旅行，我啊，忘了旅行，也忘了自己阅读一本自己喜欢的书。OK， 可是呢，如果只顾着享受生活而忘记了肩上的一个责任，我相信呢，那两滴油也会洒出来。所以我觉得幸福并不是生活跟工作二选一，而是在梦想和责任之间呢，去找到一个平衡。
4: 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嘛。说到平衡，我知道诶，你有说过这几年以来哦，你是一直在推广阅读这件事，会自己买书，然后你会布置阅读角给孩子们。那在这条路上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挑战？诶，有没有哪一刻让你觉得这条路是值得走下去的？
5: 现在入职的时候刚出来嘛， OK， 我心中的那一把火焰呢是燃烧的非常强烈的，因为我在师范学院其实是有接触了儿童文学，然后也常常参加阅读营啊、读书会，我知道儿童文学的一个魅力，对小孩对大人是 OK， 它都有很大的启发性，所以我是有一直在班上推阅读，然后我希望小孩们呢是能够接触更多的儿童文学啊，所以有时候其实很多都是自费买书然后布置这个阅读角落。说实在啦，这个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有时候我会在想，诶，这件事情值得吗？ OK， 这样坚持下去有没有意义？因为完全没有办法看到一个马上看到一个成果。 OK， 然后呢直到有一天哦，我称为天使家长降临了，
4: 天使，
5: 对，天使家长降临了，然后他就主动呢就是赞助了一笔经费，是给学校去购买儿童文学的，然后是可以让小朋友在班上的阅读角落阅读。然后呢那一刻我就想起了那一句话啦，啊，也许当我们真心想做好一件事情的时候，帮助真的会慢慢出现的。
4: 所以说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不要先想它有什么后果啊，然后可能最坏的可能性是什么，你最好就是你先开始，
5: 对，
4: 你不要说那么多，你就先开始，当然你也可以先设想最坏它可能是什么结果啊，但如果你不开始，你又怎么知道自己会失败还是会成功呢？好，那这段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呢，我们今天访问的最后一段，凯欣要跟我们分享读完这本书这些年他自己自身最深的一个感想，还有想送给听众的一句话。

0: 听过的歌曲是 Danny 徐佳玲的我连自己要什么都不懂。诶，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是你要什么都不懂了，是你知道你要那个东西，但是你就是不敢去做，或者是你不敢说出来你其实要那个东西。那我们来到了节目的最后一段，还是继续跟凯欣聊聊这本书《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刚刚我们说了这么多啊，我想问凯欣，这本书是陪了你7年嘛，那其实它对你的启发是什么呢？
1: 其实我前几天才刚过我的29岁生日。
0: 生日快乐。
1: 谢谢。其实我还是不断的问自己啦，我到底想要过一个怎样的人生。诶，我继续当老师吗？还是我继续读书？还是未来我会不会换一个跑道？其实现在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这个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让我明白哦，人生不一定是要急着找答案，重要的是不要停止寻找。OK， 不要因为害怕而放弃出发，也不要因为别人的期待而忘记自己要走怎样的路。因为真正的宝藏哦，其实从来都不是我们最后找到的那一项黄金，而是在寻找的过程中呢，我们慢慢变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0: 对啊，我也是很喜欢这一句哦，人生不用急着去找答案，有时候你踏出去找到的反而是比答案更珍贵的东西哦。我是这个星期才去了解了这本书，因为这期节目那我觉得它的结尾其实是蛮出乎意料的。凯欣，你对这个结局的解读又是什么呢？
1: 其实书的最后哦，这个圣地亚哥是如愿以偿的找到这个宝藏，可是其实这个宝藏是很靠近的，就是在他出发地点
0: 反转。
1: 对，就是到最后还是这样，他就有点忍不住的抱怨，他抱怨对这天抱怨，如果你早一点告诉我宝藏在哪里，我就不用走这么远的路了。 OK， 这时候风就回答他说，如果我先告诉你，你就看不见金字塔了，不是吗？他们很壮美，不是吗？我特别喜欢这个结局，我觉得因为作者其实在告诉我们哦，不是宝藏在哪里，而是如果一开始你就知道答案，我们就不会遇见一路上的一个风景，也不会成为今天的自己。真正改变圣地亚哥的其实不是那一箱宝藏，而是他一路上的旅程。
0: 其实这跟我们之前聊到那个小故事两滴油还有风景的故事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1: 对，没错，
0: 就是他们的要告诉你的道理是一样的。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啊，我想请凯欣送一句话给正在收听的朋友，它可以是书中的一句话，但它也可以是你自己现在的体会。
1: 最后呢，我想要把书中的一句话送给每一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
0: 这是书，
1: 对，这是书。OK， 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东西的时候，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完成。今天的我会这样理解这句话啦，当你愿意勇敢开始踏出那一步哦，这个世界其实不会帮你完成你想要的梦想，可是它会让你遇见一些愿意一起走的人。也许呢，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自己，可是真正的保障就是在这个旅程当中慢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对，
0: 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它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我就想起书中还有另外一句话，他说害怕遭受痛苦比遭受痛苦本身还来得糟糕。诶，我的理解是他可以是害怕失败是比失败本身是更加的可怕的。也许比起在追梦的路上跌倒，更可怕的是我们连开始都不敢开始。
1: 对对对，
0: 那非常感谢凯欣今天的分享啊，希望在听节目的你也能勇敢地踏出第一步，诶，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宝藏。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不妨找来这本书读读看，也许你也可以从中获得前进的勇气。谢谢今天凯欣的分享。
1: 谢谢，谢谢大家。
0: 听听这首歌，这是五月天的《有些事现在不做，哎，一辈子都不会做了》。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教育部长法特里纳塞德连同敦霍辛恩教师基金会捐出10000 ringgit， 用以协助13岁少女阿里萨·埃扎拉·雷段支付脊柱侧弯手术费用。有关手术定于9月8号在霹雳州 Raja Permaisuri Bynoon 医院进行。马新社昨天报道，阿里萨的41岁父亲瑞端萨尔呼吁筹集10000 ringgit， 协助支付女儿的脊柱侧弯手术费用。霹雳州在2025年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中创下13年来的最佳成绩，州平均积分是 4.49， 延续了过去三年的上升趋势。州务大臣 Dr. Shris Aradi Mohammad 说，这项成就显示各造加强霹雳州教育质量的努力奏效。他提到，城乡考生之间的成绩差距只有 0.04 分，显示全州在获得优质教育与实现卓越表现方面相当均衡。随着最近在柔佛州选举中支持率下滑，西盟将针对森美兰州选举调整选举策略和竞选机制。西盟选举主任 Dr. Sri Amiruddin Shali 说，对柔佛州选举结果的分析显示，西盟需要专注在重建马来选民对西盟的支持，同时争取更多年轻选民的支持票。他说，西盟拥有相当稳固的核心支持群体，但他坦言，在柔佛州的马来选民中，西盟的支持率明显下滑。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和马来西亚皇家关税局提议成立一支特工队，监督我国战略港口的执法和税收。反贪会主席达杜苏里阿布杜哈利阿曼说，这是皇家关税总监达杜阿姆兰阿曼今天前往反贪会总部时，阿布杜哈利和对方讨论的提议。双方谈到各自在履行职责时所面对的挑战，包括有关犯罪集团逃税手段的细节，其中包括走私案件以及在各类审批程序中提交假信息或文件的行为。警方在万瑙甘崩巴鲁昆当逮捕了一名涉嫌攻击两名邻居的男子。额麦警区主任 Ibrahim Hussein 说，这起事件发生在上个星期六晚上8点30分，当时这名相信正在处于醉酒状态的嫌疑人闯进邻居的住所闹事，随后还以利器袭击了这个家庭的成员，造成两人受伤，伤者被送到医院治疗，受害人家属过后报案。财政部公布最新燃油定价，无津贴 RON 95燃油上调5 cent， 无津贴柴油上调10 cent， 至于 RON 97燃油津贴 RON 95燃油津贴柴油的价格则维持不变。来临一星期，无津贴 RON 95每公升售3 ringgit 42 cent，今天 RON 95每公升1 ringgit 99 cent， RON 97燃油则每公升售价4 ringgit。 柴油方面，无津贴柴油价格每公升售4 ringgit 07 cent， 柴油津贴柴油则是每公升2 ringgit 10 cent。 同时津贴燃油控制系统 SKPS 每公升零售价为2 ringgit 05 cent， 津贴柴油管制系统 SKDS 每公升零售价则为2 ringgit 15 cent。 新油价从2026年7月16号到2026年7月22号期间生效。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三傍晚宣布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但未详细说明。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向伊朗发动空袭，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用在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意大利当局通过一项新措施，将预防性拘留行动扩大到可使用在于未成年人身上，并赋予地方警察额外权力。这项举措的目的是打击青少年犯罪和街头扰乱治安的行为。当局已把这项新措施纳入安全法案。内政部表示，警方在执法时，包括在夜店等密集场所发生危害公安事件时，可采取行动拘留未成年人。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魏前前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达杜斯里亚诺伊伯谦说，他仲未聆听有关四名行动党州议员退出马六甲州政府事件的汇报，亦是希盟主席的安娃仲话道，希盟领导层即将针对这件事采取后续的行动。马六甲希盟主席阿里扎哈里宣布继续支持马六甲首席部长达杜斯里亚杜拉夫尤苏夫，尽管已经有四名行动党州议员退出州政府。四名行动党州议员在州议会的席位在今日的州议会最后一日会议中移去反对党阵营。这四名行动党州议员如今和国民以及独立州议员同席。这四名行动党议员分别是克斯登州议员谢守钦、科特勒什曼纳州议员刘志良、班达希廖区州议员林朝颜以及埃极洛州议员郭子毅。国阵主席达杜苏里阿马泽哈米迪说，在第十六届森美兰州选举中，国阵将会分配七个州议席给马华，另外四个州议席由印度人国大党上阵。国阵成员党之间的议席分配方程式是根据候选人在各自选区的胜算潜能预测来决定。森美兰州选举提名日定在7月18号，7月28号是提前投票日，投票日则定在8月1号。在第十五届森美兰州选中，国阵赢得14个州议席，希盟赢得17席，国民则取得5席。国会下议院今日三读通过2026年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修正法案，修正案寻求加强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在推动有关领域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通讯部副部长张廉群今日在国会下议院提呈法案二读和三读，在经过15个朝野国会议员辩论之后，获得声浪表决三读通过。张廉群在总结修正案辩论时表示，自1998年以来，现有法令条例允许部长委任委员会的主席和其他成员，在修正案之下，委员会主席不可兼任任何立法机构的成员，以避免政治利益冲突。沙拉越尼亚国家公园发生森林大火，消防与拯救局在相关机构协助之下，经过三日行动，成功在今日完全扑灭大火。大火发生在尼亚洞附近的山坡。消拯局表示，这一次灭火还动用了直升机展开投水灭火。今日的投水作业总共展开了20次，历时3小时36分钟，总投水量达到26000公升。国外方面，由于西亚局势继续紧张，新加坡航空公司和酷航 Scoot 延长取消飞迪拜和吉达的航班。新加坡航空在星期三发布的公告中表示，往返新加坡和迪拜的航班取消到8月24号，酷航则暂停往返新加坡和吉达的航班，直到7月27号。为了削弱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对全球能源供应的影响，美国正在推动伊拉克和叙利亚重启两国之间的一条输油管道，以便将伊拉克原油输送到叙利亚西海岸，从而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14号星期二证实了这一项消息，并且预计美国企业将会在推进基尔库克巴尼亚斯输油管道的重建工作中发挥作用。泰国警察医院说，曼谷音乐酒吧火灾惨剧中又有两个人因为伤势过重而身亡，遇难人数已经增加到32个人。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次新闻将会在听朝7点播出，再会。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越夜越爱第四个小时的节目等着你的选曲喽。夜了一点，有哪一些歌2000年以后的歌你特别想要听的吗？可以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0111701889，或者是在我们的 TikTok AIFM.Malaysia 告诉我吧。

听过的这一首歌曲呢，是张靓颖所演绎乔楚这一部剧的主题曲啊，叫做执棋。夜了一点，下来由你们的选曲啊。夜了一点选来的是这首歌，我觉得呢，很多人一听它的 intro 前奏呢，就已经知道是什么歌了，而且很有可能还是你 K 歌房必点之歌，那就是 Fish 梁静茹的《勇气》。接下来呢，我们还有这一首歌曲，也是本地歌手所演绎的歌，那就是李心洁的爱像大海。你想要听到什么歌呢？2000年以后的华语歌，可以透过两个方式来告诉我。AIFM.Malaysia, 这是我们 TikTok 的直播平台。那另外呢，可以 WhatsApp 进来 ,011-1701-8289。只要不重复歌手，都有很大的可能性在这个小时给你播放，等着你的选曲，把我这个小时的歌单给填满了。

0: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3: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0: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4: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1: 拒绝非法赌球，
0: 守住你的钱财，
4: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6: 遇到免费赠品太晚了，你会怎么做呢？
7: 丽霞就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没什么好吵的。
6: 委员，主办单位应该列明太晚为止，去排队的人啊也应该要有同理心。 John 呢，这个主办方啊，他需要先做一些库存量的检查，告诉来排队的消费者会派到什么程度，货源还有多少，减少这些不必要的误会。
7: 要看那是什么赠品哦、如果是雪糕的话有点难以抗拒。送我牙刷啊、厕纸我都还好。
6: 如果是送你化妆品，你会拿吗？
7: 要。风中定律，一段经历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由它的高潮和结束来决定的。营销人员就必须在终点做好安抚，比如说你可以诚恳的道歉，或者是送其他的小贴纸啊、购物券啊，把糟糕的结束扭转为体面的结束，就可以挽救品牌的声誉了。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5: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8: 夜了一点。

2004年李圣杰所唱的一首歌曲叫《手放开》，也是当年的 K 歌之一呀。下来我们有这一首歌，也是你们的选曲，许多年以后赵鑫的歌，之后还有哈林与陈庆的《无尽透明的思念》，范玮琪的《到不了》。你还想听到什么歌呢？可以透过两个方式来告诉我， WhatsApp 0111701889，或者是在我们的 TikTok 直播间留言告诉我，歌曲必须是2000年以后的华语歌，不重复歌手哦。一起来听歌吧。

0: 越听越爱，双打根 FM 95.1。
1: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0: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1: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0: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1: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0: 跟老板说什么？
1: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i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薛之谦《浮夸》。

0: 亚军歌曲郭家伟那片海滩。
1: 当我们又错失在茫茫人海，
0: 本周冠军歌曲 Triple One Night 快乐打卡。
2: 统统打卡，我的步伐不跟随你的评价，太阳落下你的笑脸美得像一幅画。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facebook.com/irelax.ifm。
3: 夜了一点。

到不了，听过的是范范范玮琪的歌，也是你们的选曲哦。下来呢还有邓紫棋的泡沫。今天呢夜了一点呢，来到这时候呢也要跟你说一声，我们下来的时间好好的听歌，因为我的歌单已经满了啊。今天没办法听到你的歌的话呢，有志者事竟成，我们明天或者是下一个星期在小芬的日节目当中呢，就请大家行动更快一点点来参与这夜了一点的节目吧。拜拜，祝你明天有一个快乐的星期四。

0: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1: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2: 很有气质，
3: 很有风度，
1: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0: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1: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3: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0: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1: 易智、
3: 易胜
1: 陪你不饭不散，
3: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6: 我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萍。我们知道不同的孩子需求不一样，孩子们啊也常常希望自己是父母眼中最独特的。我们可以安排与个别孩子独处的时光，给予每一个孩子独特相处的方式。你可以尝试安排这个星期和女儿一起逛街啦，下个星期和儿子一起下棋啦，根据孩子的不同兴趣爱好去

0: 爱的修复。
1: 作为父亲的第一要职，就是让孩子们感受到仁慈、怜抚、同情和爱乐，让他们健康的、自由的、愉快的、充满幻想的幸福生活。仁慈是伊斯兰最根本的品质，也是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的高贵品质之一。安纳斯愿主喜悦之给我谈到，我没有见过有人比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更慈爱自己的家眷。又说，伊布拉辛在麦地那的阿瓦里吃奶，我们与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同行，他进入房间亲吻了伊布拉辛以后出来了。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爱抚伊斯兰的花朵，让他歇息在绿荫之中，他让那些天真烂漫的儿童们畅游在慈爱的海洋里。正如安纳斯愿主喜悦之传述，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见到小孩时就笑容可掬，并且给他们致祝安词。他愿主福安之的教育格言是，不尊老爱幼者不是我的民众。埃布胡莱勒愿主喜悦之传述，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吻了哈桑本阿里阿尔埃嘎莱尔本哈比斯，说，我有十个孩子，但我没有吻过其中的任何一个。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不仁慈人者得不到仁慈。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经常尝试怎样让更多的心灵散发慈爱，又怎样通过爱怜及人性的优点启发心灵的智慧。我们的主啊，求你使我俩成为顺从你的人，求你使我和我的子孙远离偶像崇拜，一切赞颂全归真主，至仁至慈的真主，万赞归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 2026年 世界杯。
1: 葡萄牙球星C罗改写了个人世界杯纪录，除了阿根廷球星梅西以及墨西哥门将奥乔亚，C罗也是第六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之一。C罗不仅仅是连续六次出战世界杯， 在 K 组小组赛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梅开二度，也让他成为到目前为止第一位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成功破门的球员。他分别在2006年、2010年、2014、2018、2022和2026年世界杯都有进球。C罗在这一届世界杯小组赛攻进两个球之后，他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0个， 超越葡萄牙名将尤西比奥的9个进球，正式成为葡萄牙国家队新的世界杯进球王。下载
0: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 2026年 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Click 流行音乐
3: Click 热搜新闻
2: Click 体育赛事
3: Click 生活资讯
2: Click 时事焦点
3: Click 电视电影
2: Click Podcast 重温，
3: 一个动作掌握所有。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 时时刻刻收听 IFM，
2: 随时随地收看 RTM 所有电视频道， 紧贴时代步伐。
3: RTM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I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薛之谦。

0: 让我
1: 亚军歌曲郭家伟那片海滩
0: 徘徊，让我们有错失在茫茫人海。
1: 本周冠军歌曲 Triple One Night 快乐打卡，
2: 通通打卡，我的步伐不跟随你的评价，太阳落下你的笑脸美得像一幅画。
1: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3: 7月13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当妈妈老了，母女关系中的爱与界限。7月14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从零开始增强对孩子的好奇心。7月15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林养贤谈提早发现就可以逆转糖尿病前期的血糖偏高问题。7月16号星期四，眼科医生严伟龙谈了解飞蚊症与黄斑病变。7月17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季佳瑜谈是爱还是控制，手机密码背后的亲密关系。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2: 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0: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谷谷吕思伟，原谅我。

0: 还记得
1: 亚军歌曲薛之谦人字拖，
0: 你离开的夜班车深蓝色的天。
1: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天心树，
2: 心披荆斩棘是时光，是无畏风火雷电人出神不莫笑我轻狂。
1: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m。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0: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陈以诺《十等睡等》。亚军歌曲周深《等晴天》。

0: 周冠军歌曲汤令山玻璃。
1: 我想你一直都藏在心底，擦着我太过容易，还是瞒不过你。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里有华语的哼唱，
1: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艳影，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4: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5: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4: 关注 iFM 脸书
1: AIFM.Malaysia，
4: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5: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萍。我们知道不同的孩子需求不一样，孩子们啊也常常希望自己是父母眼中最独特的。我们可以安排与个别孩子独处的时光，给予每一个孩子独特相处的方式。你可以尝试安排这个星期和女儿一起逛街啦，下个星期和儿子一起下棋啦，根据孩子的不同兴趣爱好去安排。与他们独处的时候呢，多聊聊他们内心的想法和情绪，这样啊，孩子也可以有机会抒发情绪。身为父母呢，不需要一味的去追求公平对待，真正的不偏心是我们可以用心的去对待每一个孩子，多多和孩子表达我们的爱，这样才会帮助促进亲子关系哦。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5: 州议会一旦解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简单来说，州议会立刻进入看守状态。第一，原有的州议员自动全员卸任；第二，原有的州政府转为看守州政府，只能维持日常行政；第三，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且必须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
4: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蔡明仁牙痛。

0: 本周冠军歌曲，呼应王富颖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1: 不成我都忘了吃什么，别再叫我怎么活得像个大人。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enbang.ifm。
3: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4: 哇
5: 哦，哎，女儿，
4: 哎，
5: 你又在看什么？
4: 我在看优管啊。
5: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4: 男女都有啊。
5: 啊，
4: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5: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4: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
5: 嗯，
4: 我们一起看吧。
5: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5: 不管是男的
4: 还是女的，
5: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0: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1: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1: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 Telegram、 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2: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3: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2: iFM 越听越爱。
4: 我想吃福建面。
5: 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4: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6: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7: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8: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7: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9: 欢迎光临，
7: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0: 欢迎来往。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2: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人心自安。老话说，民以食为天。平时大家出来吃饭，本来是想犒劳自己，可一旦发现花了大价钱，吃到的却是假现炒、假鲜榨汁，心里肯定不舒服。最近闹得很大的西贝预制菜的事件就是这样，商家打着新鲜的名义，却端上了预制菜，引发了不少消费者的愤怒。其实这背后是个老问题，诚信。类似的新闻并不少见，花鲜榨的钱，喝到的却是狗兑的饮料，花现炒的价，吃到的却是廉价的料包。人们气愤，谴责商家，呼吁监管。但或许我们更应该反思，我们把诚信放在哪里。在欧玛的时代，一位母亲往牛奶里兑水，以谋取更多的利润。女儿看见了，就劝母亲说，欧玛哈里发禁止这样做。母亲说，欧玛远在麦地那，他看不见我们。女儿回答说，可是安拉能看到。一次旅行，欧玛想买一只羊，牧羊少年说，羊不是我的，我只是雇工。欧玛开玩笑道，那你就说狼叼走了。少年立即反问，那么安拉在哪里？欧玛听后感动得落泪，最终出钱赎他为自由人。还有一名战士在分战利品的时候，把最贵重的物品赏交公库，有人笑他傻，他却说，若不是想到安拉在看，我才不会交。这些故事都告诉我们，真正的信仰就是在没有监督的时候依然心存敬畏。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矣。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诚信，就失去了做人的根本。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天地万物的运行依靠诚，而人活着要守住真诚。预制菜、狗兑饮料、香精米、激素肉，形式在变，但问题一样，缺少敬畏，失去良知。如果你是商家，想着顾客吃不出来就是假货糊弄，那赚来的钱袋子鼓了，但在安拉那里却欠了账，在社会上也失去了信用。老子说，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意思是说，商家失去了诚信，顾客自然不会再信任。如果你是顾客，只图便宜，明知不合理还去买，其实也是在助长造假，既丢失了慎独的修养，也放弃了内心的敬畏。诚信从小事做起，伊斯兰看重的是方向，不在于大小。孔子说，一诺千金，哪怕一个小承诺，只要守住也价值千金。愿安拉赐我们买卖公平，饮食干净，心灵光明，也愿我们的社会因为诚信而更加温暖。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kan cu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2: 越夜越爱。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4: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5: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根据调查，失业会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人际关系、日常事务、职业和个人身份。不管失业的情况如何，都会减弱一个人的自信心。
0: 我们尽量不要把失业当作是个人的重大挫折，因为失业可能会发生在我们任何人的身上，并且啊，可能是由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引起的，比如经济现实、办公室政治，又或是流行病。
2: 这时候要开始重建信心，可以参加培训课程来更新自己的技能。有规律的生活可以帮助我们感到高效率，防止感到无聊或者是抑郁。
0: 保持锻炼、饮食、睡眠和放松心情，这些对我们的能量水平和情绪都有正面的影响。
6: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回顾世界杯历届冠军，从上世纪1930年到上一届2022年，一共有22届赛事，真正拿过冠军的其实只有8个国家。其中巴西尽显王者风范，五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成为历来封王次数最多的球队。至于德国和意大利，以四次世界杯冠军紧随巴西之后。在本届力争卫冕的阿根廷已经有三金在手，其余夺冠的球队包括法国与乌拉圭同为两次，西班牙和英格兰分别于2010年和1966年称王。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到底是老冠军再赢一次，还是会诞生全新的世界冠军？我们拭目以待。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3: 怎么啦？
2: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3: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2: 谢谢你。
3: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2: 嗯。
3: kick kick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2: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嘛。
3: 哎，click 什么啊？
2: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3: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2: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3: 啊。
4: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2: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4: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2: RTM Click，
4: 和 IFM 一起
5: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6: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2: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7: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2: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7: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6: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7: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2: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大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

0: 我是女的。
1: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0: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1: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0: 简单啦，叫 man's talk。
1: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0: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1: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0: 哈，我知道，是 TikTok。
1: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0: AIFM.Malaysia。
2: 哎，我想去旅行。
3: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3: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4: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5: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头锁头。
4: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6: 跟我走就对了。
5: 大声说耶，
4: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越听越爱，亚碧 FM 91.9。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请留意，去投票可不是去逛街，穿错衣服分分钟可能被拒绝进入投票站。第一，记得先上网查询投票站，带上身份证。第二，千万不能穿印有任何政党标志或特定政治标语的衣服和口罩，包括雨伞。第三，进入投票室时绝对不能拿出手机拍照或录影，这是违法的。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人口49万。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球员，这本来已经是励志的故事。更让人激动的是，在西班牙狂轰27次射门、7次射正的情况下，他把夺冠热门西班牙绑到怀疑人生，力保城门不失。沃奇尼亚实在功不可没，他不仅一战成名，还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的荣誉。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在下半场替补上场，比赛当天他只有18岁又342天，而沃奇尼亚则是40岁又22天，他们之间相差了21岁又45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同场首秀球员。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遇到免费赠品太晚了，你会怎么做呢？
5: 丽霞就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没什么好吵的。”
4: 委员，主办单位应该列明太晚为止，去排队的人呐、也应该要有同理心。John 呢，这个主办方啊，他需要先做一些库存量的检查，告诉来排队的消费者会派到什么程度，货源还有多少，减少这些不必要的误会。
5: 要看那是什么赠品哦，如果是雪糕的话。有点难以抗拒，送我牙刷啊、厕纸我都还好。
4: 如果是送你化妆品，你会拿吗？
5: 要。风中定律，一段经历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由它的高潮和结束来决定的。营销人员就必须在终点做好安抚，比如说你可以诚恳的道歉，或者是送其他的小贴纸啊、购物券啊，把糟糕的结束扭转为体面的结束，就可以挽救品牌的声誉了。
6: 星期一到星期五
7: 早上6点到10点，
8: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9: 哎，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0: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11: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
12: Ready? One, two, three.
11: 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13: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
11: 锁定 iFM
8: 综艺热搜榜。

0: 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会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2: IFM 下班聊天下。
3: 什么是桥批？文史工作者陈亚才大哥。
4: 桥是华侨了，批呢潮州话批就姓，桥批当然就写姓寄钱，所以姓加钱。早期来到南洋的人，他工作每个月或者一两个月都会寄信回去报平安了，说啊我在这里生活还可以，一切安好等等，最重要要寄钱，因为那时候中国困苦。那么根据学者的研究，这个一来一往桥批累计起来有3000万封，所以中国有好几个地方都有桥批博物馆收集各种桥批。我自己写过桥批，我中学的时候帮我爸爸写信，中国的六叔还健在，一两个月就寄一封信，寄一点钱。到后来比较少寄，就是叔叔过世了，爸爸过世了，就比较少来往，反而到近代再联络。
0: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5: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6: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5: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1: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5: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
2: 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每逢星期四清晨五点到六点，回味无穷歌手特辑，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这个星期我们听他的歌曲。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3: 哎，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4: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敏销售计划。
2: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敏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4: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2: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4: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2: 哦，
4: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0: 难忘的旋律，熟悉的画面，无尽记忆涌上心头。
1: 哎呦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哎呦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
0: 人世间千种风情，总有你情有独钟。

0: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1: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难忘的旋律，熟悉的画面，无尽记忆涌上心头。
1: 哎呦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哎呦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
0: 人世间千种风情，总有你情有独钟的。

每逢星期四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歌手特辑，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下个星期我们听他的歌。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虚拟世界中的责任。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类进入了一个虚拟与现实交织的时代。网络空间看似虚拟，却真实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情感与行为。无论是善意的鼓励还是恶意的攻击，都可能在无形中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轨迹。古兰经

0: 的教导、中华文化的智慧以及现代社会的经验都在提醒我们，网络并非没有边界，它同样需要伦理与责任。安拉说，他每说一句话，他面前都有天使当场监察，古兰经第50章18节。这节经文告诉了一个重要的真理，无论现实还是网络，我们的言语与行为都不会消失，而是被记录下来，并将在审判日成为见证。网络世界的谩骂、诽谤、欺骗看似轻易，却同样属于恶言，会伤害他人，也会成为自己的负担。先知说，谁能保证他的舌头和私处的清廉，我就能保证他进入天堂。卜哈里圣训集。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谁能保证他的键盘清廉，谁就能得到安拉的嘉奖。古语中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这句话在网络空间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一句鼓励的话可能让一个失意的人重新燃起希望，一句恶毒的评论可能让一个脆弱的生命陷入黑暗。孔子强调，君子以言有物，意思是语言必须有意义，能带来正面的效果。若空谈或恶言不仅无益，还可能引发混乱。放在今天的网络世界里，无论是古兰经的告诫，还是中华传统智慧，都在提醒我们，言语有力量，而网络让它的传播更快更广，每一次点击发送都意味着一份责任。在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今天，我们更需要以信仰为指引，谨慎发言，传播真理，传递善意，避免伤害。只有这样，网络空间才能成为光明的原地，而非黑暗的陷阱。这正是对每一个网民的警示。现实中，我们已经看到不少因网络暴力而酿成的悲剧，青少年因遭遇恶评而抑郁，走向极端，公众人物因为谣言而声誉受损，普通人因虚假信息而财产被骗。虚拟世界的伤害带来的是现实世界的眼泪，同时积极的网络行为也在改变社会。有人用短视频分享知识帮助他人，有人在网络上组织慈善救济贫困，有人用微博或朋友圈传递正能量，激励无数陌生人。可见网络并非洪水猛兽，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使用它。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1: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1: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轻快的一首歌曲，有汪苏泷跟 By Two 的有点甜，希望你的星期四是有一点甜的哈。6:13了，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你好，我是 JC 金城。
1: Morning， 我是舒琳。
0: 哎，今天呢又有这样的一个组合，那这两天呢都希望大家是快乐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最近在刷这个短视频，然后就看到有一支短视频，那当然后来我去寻找短视频里面说到的理论，发现它好像没有什么，就是可能这研究根据啊还是什么，但是它是一种自己悟出来的一种理论啊，叫做 spill coffee theory，
1: 哇，
0: 叫做溢出咖啡理论。其实它很简单啦，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你想一下，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啊，他碰到你了，你手中的这个一杯咖啡溢出来了，倒出来了，那你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1: 他撞到我啊，
0: 就是因为他撞到你嘛，就是他的错嘛，对不对？他没有走好啊，没有好好的走。可是呢，这个制作短视频的内容的人呢，就认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检视一下自己，会不会是你的咖啡拿太满。像我们常跟小孩说水不要拿太满，不是说不相信他，是会跟他说，哦，你拿太满呢，洒出来的几率比较高，对不对？我们会这样子跟小朋友说。但是有时候呢，我们没有把这个转化成一种所谓的人生领悟的一种道理。所以今天老人家来跟大家讲道理。
1: 是的，
0: 如果你的咖啡装太满，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的杯子里面都是咖啡，假设咖啡是一种负能量，那别人撞到你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给回负能量，你为什么撞到我？你看我咖啡倒了。但如果你装的是果汁
1: 啊，
0: 如果你装的是甜饮啊，或者可能你的这个咖啡没有那么满，那其实一切就不会那么糟糕。所以他要带出的东西就是可能如果别人让你不愉快，然后你有一个很激动的反应，
1: 通常是自己可能有一些
0: 不满太久了，对，就是本来你心中已经不开心了，就像堵车的时候，为什么别人插你队你会不开心？当然他不应该，可是很可能是你今天有 had a bad day， 或者是你的另一半啊，或你家人让你不开心，你不能发泄，就你就发泄在你知道吗？这个撞到你的人身上，
1: 或者是可能在职场上啊，同事的一些小小的举动，还是一句话，你会觉得哇，他是不是在针对你？
0: 是
1: 啊，可能就是因为自己的过去的一些创伤，或者是曾经听过人家对你说这句话，
0: 对
1: 啊，那个时候可能刺中了你的心，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好好的去看见自己的伤。
0: 当然也不是说一定要检讨自己这样子，别人弄到我，为什么我要检讨自己？但是你也可以去认真想一想，为什么我的反应那么激动？为什么我一定会恶言相向这样子？那为什么有一些人撞到咖啡他可以说没关系没关系，小事一件，但你却会你走路没有戴眼镜啊？就是那个反应不一样，会不会是因为你内心有一些东西？不如你就把你的咖啡，稍微喝掉一点啊，或者是消化掉一点点。
1: 过去呢，可能我们会以一种要去看一看自己的伤在哪里，甚至去检视。但是我觉得呢，就像你说的啊，我们并不是要去批判，而是去看看，到底我们这一个反应想要告诉我们什么？是不是有一些情绪是需要被看见的呢？
0: 是，尤其是如果你有另一半啊，经常会听到另一半说，你为什么那么生气？我就普通的一件事情，就是一般那种伴侣之间比较容易发生这件事情，因为大家没有掩饰，也没有要修饰很多时候呢，他就说你今天怎么那么奇怪？我平时也是这样的啊，我平时也是衣服乱丢的啊，你为什么今天那么生气？当然我不应该，我知道，我没有要讲给老伯听哦，没有，只是你想一想，可能是今天你有一个很不好的心情，所以你看到很多事情。可能会放大。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生活理论，叫做溢出咖啡效应。今天有很多朋友呢，就恭喜 JC， 就说今天有看球吗 ？JC 应该很开心吧？
1: 那稍后大约6:50过后，
0: 我们再跟大家聊一聊。
1: 跟进他，
0: 对对对对，张学友的咖啡。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2: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我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萍。我们知道不同的孩子需求不一样，孩子们啊也常常希望自己是父母眼中最独特的。我们可以安排与个别孩子独处的时光，给予每一个孩子独特相处的方式。你可以尝试安排这个星期和女儿一起逛街啦，下个星期和儿子一起下棋啦，根据孩子的不同兴趣爱好去安排。与他们独处的时候呢，多聊聊他们内心的想法和情绪，这样啊，孩子也可以有机会抒发情绪。身为父母呢，不需要一味的去追求公平对待，真正的不偏心是我们可以用心的去对待每一个孩子，多多和孩子表达我们的爱，这样才会帮助促进亲子关系哦。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昨天和你侄女的男朋友谈得怎么样？
2: 一开始很不顺利，他总是顾左右而言他，避开我们谈的话题，老说些有的没的搪塞过去。耗了一个小时，我开始不耐烦了，直接问他要怎样才肯放过我侄女。他说他只是想还了那笔债，并不想害我侄女，也不想分手。他让我们帮他还那笔债，还发誓不再赌了。
1: 你相信？
2: 没尝过还债的苦头，必定再犯。我侄女是不可能再跟他走下去了。一个想过要我侄女卖淫替他还债的人，说什么我都不会让他们再走在一起了。我们商量着帮他还一半，另外一半他得自己努力。
1: 仁至义尽了。
2: 你认为仁至义尽了，可人家不知足，竟然。
1: 竟然什么？
2: 竟然拿出几张照片威胁我们。那丫头也太不懂事了，让人家拍下那些照片。
1: 怪不得他怎么都不放手，也不担心你们撒手不管。原来还有这么个武器在手上。哎，你们打算怎么办呢？我看报警吧。
2: 那些照片还真是武器，用来威逼我侄女，又用来威胁我们。
1: 这回你们是被他捏在手里逃不掉了。
2: 就在我们没辙，想着答应帮他还完债务的时候，救星来了。
1: 谁？
2: 那个捞偏门的亲戚，带着他在道上的朋友，还有一些手下，一群人凶神恶煞的样子，我都吓到了，别说是那小子了。天底下竟有那么巧的事，他欠的正是那老大公司的钱。人家老大还没开口，那小子就跪下来了，一下把那痞子样全收起来了。老大让他签什么文件他就签，还答应不再缠着我侄女。
1: 照片呢？
2: 老大说了，只要还有人看到那些照片，就剁了他的手。他吓得马上把那些照片删了。
1: 确定全删了？
2: 全删了，人家缴械投降。
1: 缴械投降？也对，那些照片是他的武器。缴械的意思是被迫交出武器，又或是迫使敌人交出武器。缴械的缴是缴交罚款缴费的缴，用的必须是这个缴字，因为是被迫或迫使交出来的。
2: 缴械投降，迫使或被迫交出武器投降。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乐通通打卡。
1: 今天早上呢，截至目前为止啊，除了刚刚的咖啡是要应这个话题之外呢，其他的歌曲都比较轻松，比较欢快一点。就是希望呢，如果你在开启全新的一天，那可以给你一些能量哈，让你不要那么灰，不要那么咖灰。因为我们刚刚说到，如果你心中有很多负面情绪，那你可能很容易对身边烦躁的事情有太大的反应。
2: 那面对这负面情绪，不是不能够有啊，我们毕竟是人嘛哈，人都有七情六欲，都有不同的情绪，而且呢，我相信这些年来的这情绪教育啊，如果有长期收听爱生活的话啊，我们就知道，每一种情绪它都没有好坏之分，
1: 对对对，
2: 它都有存在的意义。
1: 我们全天候都一直跟大家说怎么样把自己过得更好，对不对？所以爱生活啦，我们早上的节目哈，就是早安爱上线等等，也都是应该是大家生活当中一个怎么说呢，一个陪伴吧。如果你有一些事情想不通的话，欢迎用我们的号码告诉我们0111701828。
2: 哎，怎么我变成了听心事的节目？
1: 我觉得广播应该就是一个好朋友。那这个好朋友可能未必可以给你答案，但是我觉得听听你说应该还是可以的。
2: 我分享一下我的经历吧，因为最近我也遇到了一些比较挑战的事情哈，所以呢，就让自己的情绪有受到一些影响。如果我真的是完全不管他，或者是任由他所谓的发泄也好啊，或者是侵蚀我也好啊，我可能一整天都是闷闷不乐，或者是无法工作。所以呢，我就给我自己一个所谓的闹钟。
1: 我就不开心到一个时间，
2: 对，我讲、好，就十分钟或者这半个小时，要哭就哭。
1: 你这种很有纪律的人可以。我是比较难的，就是我很难说我到这个时间我就不要这样子，所以我必须要有一个出口，就是好那这样子，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去吃点甜食或者是去打一个球，
2: 也可以
1: 发泄一下这样子。
2: 是，所以呢，我就跟我室友好，那这半个小时我就心情
1: 允许自己，
2: 对，想要怎么样啊，出气啊，或者是发泄啊，要哭啊，没关系，30分钟过后或者一段时间过后呢，我就喊停。当然也不是说完完全全很无情的斩断自己的情绪啦，只是让自己稍微恢复状态，去做些什么东西。因为有时候当你在一种比较低迷的状态，你是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想动，连要去运动的那种
1: 动力
2: 都没有的。
1: 对对对，
2: 所以呢，就给自己设下时限，然后起来，无论是工作也好，去动一动身体也好，做一些家务也好。
1: 说了那么多，我们都只想要告诉你，我们懂你了我想有一些人生经历的人都知道，其实生命当中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但没有关系， IFM 呢会一直陪伴大家的，有好听的歌曲啦，还有我们觉得很精彩的节目内容，希望有帮到大家。那么当然还有就是我们互动的平台，就是 WhatsApp 的信息那看到很多朋友发信息进来，也逐一的打个招呼Niki 还有孙鹤、麻坡的美才、麻坡的美英、槟城的日燕、芙蓉的小林、马六甲的 Tony、 古晋的国风、新加坡的十一口先生、甲洞的秀英、美里的安娜、槟城的新样、还有吉隆坡的小妹、大山脚的荣坤、吉隆坡的英庆、芙蓉的珍珠、古来的阿富、槟城的建刚、关丹的月花大家早上好。那么也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则新闻，不晓得你在买面包的时候你会不会特别就是做一件事情，像我去买那个三明治面包我们不是会找那个过期那个截止日期吗？然后如果你有买过白面包或者是麦片面包，你就知道他每次补货的时候呢都会有不同的批次，也就是说呢，可能我今天买的今天是16号嘛，那个他可能有19号过期的，
2: 是，
1: 然后你会看到有一些是20号过期，
2: 是，
1: 你会买哪一种？
2: 当然是买最新鲜的
1: 可是如果你知道你这几天你会吃完的为什么你不帮忙就是消耗掉19号的就让别人可以买20号的？那这个是一个责任，他没有说一定没有阻止你买，就是一个责任。所以你看在世界上呢有很多人很努力的希望能够解决这些滞销的面包。在日本呢，他们有一个植物柜 自动贩卖机，卖的就是那些卖不完的面包。那怎么卖呢？就是把这些当日滞销的面包放进去，然后以可能30%、20%的折扣啊，就卖给大家。价格呢，大概是7令吉50仙到25令吉不等啊。当然这个是日元换算的啦。那么这个因为它已经差不多要过期了嘛，所以呢，这个储物柜有一个很特别的设计，就是只要过了某一个时限，那个储物柜的那个当柜呢就会暗掉。
2: 哦，所以它是有灯的。
1: 对，你想象一下，它是一个6×6的柜子，那里面呢就可以放36个面包，那每一个面包有自己的柜，然后呢可能过了今天晚上12点，那可能有3个柜子就按掉了，不能买了，因为那3个面包已经过期了。因为它是接近过期的面包，所以它必须要这么做，不然。
2: 所以他们还是照顾那个食物安全的。
1: 对对对，只是他用这种更多点的储物柜或者是贩卖柜来让大家买到便宜的面包，但是他也提醒你，他其实是快要过期。
2: 如果是有优惠的话，比较便宜的话，可能我会考虑。
1: 然后你有没有做过一件事情，就是在那个霸气市场或者超市那边，然后你可能逛到八点多，然后因为超市要关门了嘛，大概10点就收，然后你去面包店，那个时候他就会打折，
2: 是，
1: 就是说，那8点半以后可能就是5折啊，还是
2: 又或者是啊，你明明在那里的时候是8点15分，
1: 对对，你就等
2: 8点半，等8点半，
1: 你有没有做过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也蛮好的啦，就是你可以帮忙消耗掉你。
2: 对，我觉得是双赢的方法。
1: 不晓得你会不会这样子，为了省钱也好啊，为了就是帮忙解决掉这些即将过期的食物也好啊，有特地做这些事情呢 ？WhatsApp 你的信息到0111701-8289。我觉得日本的这个设计蛮好的。但你有常去储物柜？不是储物柜，对不起，它是一个贩卖机买东西吗？
2: 好像也比较少了耶。
1: 马来西亚好像。不太盛行。
2: 那个日本的贩卖机什么都可以卖的。
1: 对对对，什么都有，不只是食物饮料，还有很多可能
2: 日常用品也有，
1: 饰品，那些美妆用品啊等等。
2: 每走几步就有一个贩卖机。
1: 对，
2: 所以不担心没有东西吃，或者是太早太晚啊，餐厅没有开什么的。他们在那个贩卖机也可以买到一份真的是正餐的食物哦，不像我们一般在马来西亚的贩卖机就是买一些零食嘛，它可以买一个便当盒。
1: 是，所以他们的贩卖机蛮先进的，就是可能它里面有一些我们常说的那个叫什么
2: 预热
1: 食品
2: 啊，
1: 对，然后呢，它就当你点的时候它就加热，有点像咖啡这样。OK， WhatsApp 进来你的看法，0111701-8289。这是王力宏和 Selina 的歌曲，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4: 好好保护眼睛。虽然呢，四年一度的球赛非常难得，但是要学 JC 累了就睡觉，没有看。其实呢，大家都说，哎 ，JC 应该很开心吧？哈，因为阿根廷对这个英格兰的半决赛是由阿根廷胜出的。
5: 我本来还猜测你今天会不会穿阿根廷的球衣来上班。
4: 因为明天要穿啊，对，所以今天穿了，如果要洗，那明天很麻烦。因为明天呢，我要出席一场在这个独立广场的应该就是为世界杯决赛而办的活动，就代表电台过去。所以呢，就心中有一种默默的想，就是因为我有一件阿根廷的球衣是这一届买的，这一届世界杯买的，我就想，那如果能够穿到决赛，那就值回票价了，你知道吗？
5: 是，所以要恭喜你啦！
4: 哎，所以呢，
5: 今天凌晨3点钟啊，有一场的这个四强赛，阿根廷和英格兰争夺决赛门票，最后是阿根廷胜出了，所以你可以穿你的球衣了哈。
4: 耶、yeah ！
5: 来说说一下当时比赛的战况吧。
4: 嗯，
5: 双方上半场呢互有攻防，但是都没有破门。进入下半场第54分钟，英格兰的前锋 Anthony Gordon 率先发难，为球队首开纪录，让英格兰的球迷陷入疯狂。那1-0的战局持续到下半场的尾声，原以为英格兰将会收下胜利啦，怎么知道阿根廷却在第84分钟，中场大将 Fernandez 抓住机会破网，硬是将比分扳平。随后在伤停补时阶段90+2分钟，替补上阵的 Martinez 上演绝杀进球，直接粉碎了三狮军团的防线，完成了惊天大逆转，短短的10几分钟就攻入了2球。
4: 是英格兰呢就从天堂掉到了地狱这样子。那么当比赛的结束钟声敲响之后呢，全场的情绪呢是瞬间引爆的。阿根廷的队长梅西也难掩激动，直接跪在草皮上啊，振臂高呼，因为这是他最后一届的世界杯。那他当然也是极力的帮助球队，希望能够卫冕啊，因为上一届他们是冠军嘛。所以呢，这样的一幕呢也在各大社群媒体疯传。那么这象征着梅西传奇生涯的继续。而比赛结束之后呢，英格兰的队长 Harry Kane 也是有一点精神呆滞的哈，望着远方，就是可能本来以为真的可以就是昂首踏进决赛，结果没有想到就被翻盘了。那23岁的英格兰王牌中场 Jude Bellingham 更是没有办法接受这残酷的结局，直接痛哭流涕。那么另外一头阿根廷的球员是在疯狂庆祝。所以球赛的场上就是这样子，有一边输就有一边赢，有人庆祝就有人必须面对这个失望，
5: 有人欢喜有人愁啊。不过这一场史诗级的对决呢，在赛后引爆了大家热烈的讨论。从多元的观点来看，球迷一方面赞叹南美传统强权在绝境下展现出的惊人韧性和无畏精神，说的就是阿根廷。而另一方面呢，也为英格兰的大赛魔咒感到唏嘘啊。三狮军团呢，自1966年夺下雷米金杯之后，整整60年都没有进过决赛。这批承载着国民极高期待的黄金世代，最后呢，在庞大压力和短短的几分钟的乱流中，无奈的结束征途了。
4: 对英格兰人来讲呢，他们有一句话叫做 "It's coming home"， 就是大力神杯要回家了，就要回到他们那边。就是他们赛前一直都会说，希望这次真的 "It's coming home" 哈，但最后呢，没有办法哈，必须还是要接受这个球赛上的这种失落。那另一边上呢，就有人感慨啦，就说哎，这是不是 FIFA 写的剧本啊？因为大家都说哎，这一届呢，这个世界足联啊或国际足联好像有比较希望阿根廷能够挺进决赛。那阿根廷也好几次翻盘， 对埃及的时候也是翻盘，然后呢现在
5: 对英格兰的时候也是，
4: 对，所以很多人就在想，究竟是魔咒呢，是天意呢，还是剧本呢，不晓得啊，反正在球场上什么都可能发生嘛。
5: 甚至有网民联署要把阿根廷逐出那个比赛。
4: 是是是。
5: 可是他们不满的就是裁判的不公等等啊，这似乎好像跟球员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4: 所以他没有办法得到印证到底是不是有所谓的裁判比较倾向帮助阿根廷还是怎么样。这些我们呢做球迷的，我们做观众的都只能随意的猜等等的哈。但是希望当然比赛可以公平一点啊，那让所有的球员都能够虽然是输也能够心服口服，然后大家看球可以看得比较痛快一点点。
5: 虽然说英格兰没有办法挺进决赛，但是他们还会再踢季军战，
4: 没错
5: 啊，世界杯是有季军战的，
4: 是的，是的，而且是先踢季军战啊，是在星期六的清晨，就星期对不起，星期天的清晨，就星期六的晚上，你可以先看季军战，那就是法国对英格兰。那么之后呢，在星期天的晚上，也就是星期一的早上，你可以看这个决赛，但是你可能要请假，因为是清晨三点钟开始，
5: 就会是阿根廷对垒西班牙，
4: 没错，没错，那到底是卫冕冠军能够再次捧走大力神杯，还是西班牙可以带走这个世界杯呢？我们就且看了。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首相促请农粮部未雨绸缪，以减轻厄尔尼诺现象的冲击。团结部推荐两项五年策略蓝图，以加强国家建设。伊朗继续打击美国在西亚的军事设施。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r. Suryana Ibrahim 指示农业及粮食保障部立即采取行动，应对预料从11月起影响我国的超级厄尔尼诺现象，以减少对我国粮食生产所造成的负面效应，同时保护农民生计。首相昨天主持2026年国家粮食安全理事会第一级会议的时候讨论了这项课题。另外，会议也谈到和泰国在渔业领域的合作课题。首相已经指示农粮部通过适当的渠道确定这项合作。此外，首相表示，政府将研究建立国家石油储备的需求和策略，以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并且增强国家应对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全球供应危机的能力。他表示，这是为了确保有关转型议程按照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有效的落实。首相指出，截至去年12月，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已经增加到 31%， 符合政府减少依赖煤炭的努力。另一方面，首相表示，任何进入我国的以色列公民将被立即驱逐出境。他说，所有安全机构目前正在对有关以色列公民入境我国的指控展开调查。早前有媒体指出，在柔佛州发现疑似持有双重国籍文件的以色列公民入境。
2: Saya percaya Menteri Pendidikan Tinggi akan beri jawapan kita siasat. Kita tidak izinkan. Kalau ada tindakan mesti diambil. Kalau ada rakyat Israel dan kita tidak iktiraf, mereka akan diusir segera. Tapi ini semua agensi telah menjalankan siasatan.
1: 此外，马来西亚移民局表示，针对柔佛森林城市网络学校课题，当局已经检查来自40个国家的266名外籍人士。移民局总监 Dato Zakaria Shaban 透露，根据现有的记录，所有相关人士都持有合法的移民证件，不过当局将进一步调查，以确保他们遵守入境条件以及所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0: 说，我国警方已经向国际刑警组织申请红色通缉令，以追查和带回右翼分子 Tamim Dari Abdul Razak。根据移民局审核的记录，嫌犯目前仍然在国外。他说，早在今年5月17号，警方已经取得佛罗交易推事发出的逮捕令，并且已经将嫌犯列入黑名单。Tamim Dari 之前涉嫌在吉打州佛罗交易新都庙旧址破坏新都教徒视为神圣象征的三叉戟，因此面对刑事法典第295条文意图侮辱任何宗教、毁坏膜拜地点或者是神圣物品的指控。教育部长法林纳西蒂连同敦霍逊恩教师基金会捐出10,000 ringgit， 以协助13岁少女 Arisa Al-Zarawaydan 支付脊柱侧弯手术费用。有关手术定在9月8号在霹雳州 Raja Permaisuri Bynum 医院进行。根据报道，阿里萨的41岁父亲 Redwan Saad 呼吁筹集10,000 ringgit 协助支付女儿的医疗费用。国家团结部推荐两项策略性计划作为未来5年推动国家民族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部长 Datuk Erin Agudakang 表示，第一项计划是国家团结部2026到2030年策略计划，以强化国家价值观，巩固社会融合基础，并且维护国家文化遗产，以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支柱。第二项则是国家团结部2026到2030年数码化策略计划，是为了支持国家数码转型议程而制定的文件。他说，有关计划涵盖5大核心领域、12项策略以及33项行动计划，并且从今年到2030年期间分阶段落实。国会下议院三读通过2026年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修正法案，修正案寻求加强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在推动有关领域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昨天在国会下议院提成法案二读和三读，在经过15名朝野国会议员辩论之后，获得声浪表决三读通过。张念群表示，从1998年以来，现有法定条例允许部长委任委员会的主席和其他成员。
1: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0: 世界杯消息，在第二场半决赛当中，阿根廷2-1战胜英格兰，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决赛。阿根廷将和西班牙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至此，阿根廷在参加过的6次世界杯半决赛当中全部取胜，而英格兰已经输掉3场世界杯半决赛，分别是在1990年、2018年和2026年。队史的决赛经历需要追溯到1966年。本届世界杯半决赛已经全部结束，西班牙阿根廷挺进决赛角逐冠亚军，法国英格兰将争夺第3名和第4名。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5号上涨，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150.37 点，收于 52,658.64 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 28.81 点收于 7,572.4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162.22 点，收于 26,269.23 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收于 10,515.92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13.47 点。国际油价15号微涨，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美分，收于每桶 79.60 美元，涨幅是 0.3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美分，收于每桶 84.95 美元，涨幅是 0.26%。 国际消息，伊朗继续打击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多处军事设施，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伊斯兰革命卫队也说，破坏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报复美军日前袭击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方。 另一方面，伊朗陆军表示，美军星期三凌晨袭击伊朗西斯坦比路支省的一个陆军营地，造成多名军人死伤。伊朗卫生部表示，美国本月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5人死亡，另外有300多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伊朗目前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在防御，警告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将遭到反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军机15号向一艘试图经过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美军表示，遭到袭击的是悬挂库拉索旗帜的贝尔马号油轮。该油轮当时经过公海，开往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违反美国封锁令，并且无视多次的警告。美军之后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以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执行封锁任务后的24小时内，美军已经迫使两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且打击一艘不配合的船只。伊朗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办公室否认有报道指他被软禁以及和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联系，批评有关报道是企图利用当前伊朗的敏感局势来混淆公众的舆论，对整个伊朗民族进行心理战。根据报道，以色列情报机构曾经和艾哈迈迪内贾德取得联系，并且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德黑兰的第一轮袭击发生之后，将他转移到一个安全地点。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0: 首相促请农粮部未雨绸缪，以减轻厄尔尼诺现象的冲击。团结部推介两项五年策略蓝图，以加强国家建设。伊朗继续打击美国在西亚的军事设施。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1: 1981年的这一天，时任国家元首苏丹哈吉阿马沙奥穆斯坦比拉预准授予已故敦呼辛昂最高联邦勋章 Darja Sri Maharaja Mangkunegara SMN， 并赐予敦封号。Darja Sri Maharaja Mangkunegara SMN 是授予非王室成员的最高荣誉之一，这次的颁授是对敦呼辛昂长期服务国家与人民的高度肯定与表彰。敦呼辛昂在1976年1月15号到1981年7月16号担任我国第三任首相，以维护国家团结著称，因此被誉为团结之父。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甄怡、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2026年国庆月季辉虎辉煌条纹的推介礼将会在7月18号星期六上午10点位于霹雳的怡保举行。那首相呢，都是Anwar Ibrahim将会亲临现场为这场盛会主持开幕礼。那这次的国庆主题是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无法亲临现场的大家可以通过各大本地电视台或浏览通讯部新闻局以及 Merdeka 360的官方脸书专页收看现场直播。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7月13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当妈妈老了，母女关系中的爱与界限。7月14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从零开始增强对孩子的好奇心。7月15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林养贤谈提早发现就可以逆转糖尿病前期的血糖偏高问题。7月16号星期四，眼科医生严伟龙谈了解飞蚊症与黄斑病变。7月17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季佳瑜谈是爱还是控制手机密码背后的亲密关系。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5: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6: 怎么啦？
5: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6: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5: 谢谢你，
6: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5: 嗯。
6: click click cl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5: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kick 心嘛。
6: 哎 ，click 什么啊？
5: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6: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5: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7: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5: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7: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5: RTM Click，
7: 和 IFM 一起
8: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9: 今日热搜。
0: 我个人又觉得 get sim 跟伤心是两种不同的情况。
6: 嗯， get sim 是有点带点生气，
0: 揪心啊，哎，就是那种揪在一起，
6: 哎呀，好像英格兰输了就 get sim 啊。
0: 大家都知道这个因为苏黎喜欢帅哥，然后英格兰队应该有比较多比较养眼的帅哥这样子。
6: 是，我是这么认为的。
0: 啊，你是这么认为的。
6: 而且他们一口 British。腔啊，说英语非常好听。
0: 哎，真的，真的，就是让人有一种觉得他们就是比较优雅，
6: 对
0: 这样的感觉哈。好，来到7点18分了，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6: 早安，我是舒林
0: 啊。不过还没有要再谈世界杯了哈，我们稍后呢在7点结束之前再讲一次。但这个时候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热搜话题吧。教育部呢就致力推行2026至2035年教育大蓝图，那要通过加强城市和乡区所有学校的基础设施，来拉近数码鸿沟。那么教育部的副部长黄家和就说，该部放眼啊，所有的学校采取合适的方式和技术，以具备高速的互联网接入，确保所有的学生在数码能力评估下至少达到中等水平。他就说，政府是通过数码教育政策，还有使用 The Lima 平台，就是教育数码教育学习倡议平台，加强推动上述的举措了。
6: 黄家和说，根据2013至2025教育发展大蓝图，2024年 SPM 考试成绩呢，城乡之间呢的
10: 平均等级差距已经成功缩小 26.23%。 那性别差距方面，取得 SBM 证书的差距也缩小 52.78%。 那如果是根据社会经济背景划分的差距，也缩小了 57.75%。 他说教育部将会确保全国各地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并按照当地需求优先落实基础设施发展以及修复残旧的学校，以延续以上的成果。
0: 那另外呢，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呢就说，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还有电讯服务供应商就持续的落实多项的改善措施，来提升网络的稳定性、容量还有服务质量。那采取的措施就包括提升高流量地区的网络容量，那么使用高容量的光纤升级传输网络，以及通过国家数码网络计划扩大通讯网络的覆盖范围，确保民众呢能够享有稳定且优质的电讯服务。
10: 他也提到，为了减少因为蓄意破坏和盗窃造成的网络服务中断，通讯委员会与电讯服务供应商将会持续加强基础建设，包括建立网络冗余，提供替代传输途径以降低单点故障的风险，以及升级后备供电系统等等的配套设施。这是为了提升网络的韧性，以确保在任何部分发生故障的时候，通讯服务还是可以持续运作。
0: 那此外呢，他也说啊，所有通讯网站都是由电讯服务供应商通过全天候运作的网络监控中心持续监测的，那以便呢在通讯服务出现故障的时候能够及时发现并处理。所以呢当局也欢迎民众啊通过一个 MCMC Nexus 的应用程式，还有通讯委员会的投诉网站 aduan.mcmc.gov.my aduan.mcmc.gov.my 提供投诉和反馈，那么以掌握各地的情况，持续改进电讯服务。
10: 来到这个年代啊，网络已经是基础的设施或者是每个人的必需品了，无论你在城市或者是在乡区。而且我特别有感网络对学习的影响，因为过去尤其是在这个 MCO 之前，我们进入疫情就是经历疫情之前呢，我们都还是比较依赖实体上课学习，
0: 是
10: 直到那个时候我们被迫要上网啊，上网课啦，无论是学校的课程或者是一些兴趣班。过去呢即便我自己是教口才，也只是实体的教学，所以很多资源都集中在城市地区，所以比赛出来的这个结果啊，大部分呢可能都是雪兰莪啊、吉隆坡获奖然后到了这个疫情过后，大家比较普及化了，上网比较普及化了，所以全国各地包括沙巴沙拉越的学生都可以上网学习。所以我发现到这样的那个资讯的流通，大家都可以使用网络，确实可以让城乡之间的差距更小一些。只不过到底网络稳不稳定又是另外一回事情。有时候呢可能跟一些地区的小朋友上课，可能会因为网线的问题啊又卡住啦，或者是延误啦等等啊，还是需要多一些加强。我相信通讯部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0: 是，当然我们都知道呢，其实网络的这个技术不只是允许老师跟学生能够连接在一起，还包括呢他们能不能够开阔他们的眼界。因为我们说在城市地区的学生，他们可能看的东西比较多他们可能可以参考很多不同的这种以口才为例，就是看很多的案例呀或者是其他的表演啊国内外啊等等的。那在乡区地区，他们如果没有太多机会走出来，那他们也没有什么机会看到大学校或者是比较就是冠军级别的那种演出哈，演说什么，那他们可以透过网络去看。那如果网络不稳定，那他就只能够那个水平就在那边，
10: 是，
0: 懂吗？
10: 网络其实很多有很多免费的资讯，但是前提就是先要能够上网。
0: 对，那当然我觉得素质是一回事啊，优质的网络服务是一回事，那个可负担的价格也是一回事。我们不是说乡区一定就比较贫穷，但是每个地区都会有不同的收入线，那么它会影响家庭的可负担的能力。所以呢，希望不只是提高这个所谓的品质，如果你提高品质，然后价格又往上升，
10: 昂贵，
0: 那也没有什么意义，对不对？如果我们要拉近城乡之间的距离，那是不是用一种不同的方法，让好的优质的网络服务其实也可以轻易的被得到啦？所以这个部分呢，希望真的能够完成这件事。 TFBOYS 的歌曲《青春修炼手册》。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听过的歌曲是阿杜的差一点，那这是私藏摇滚版、哦、所以呢那个气氛那个氛围有一点不太一样啊。来到了7:36，你好，我是 JC 进程，
1: 欢迎回来，我是树林。
0: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则的热搜新闻啊，这是网络诈骗的相关新闻。网络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现在呢更有骗子啊将目标对准那些缺乏社会经验的青少年，利用他们对网络游戏和奖金的好奇心，通过把这个账单转移至电话费的这种隐藏手法进行敛财，导致受害者的家长面对4000令吉的巨额电话费账单。
1: 那这起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呢？是由马来西亚社区罪案关怀组织彭亨分会主席顾建文所揭发的。这一起电讯诈骗案的受害者是他朋友的孩子，骗子是使用2000开头的特殊短号拨电话给孩子，自称是数码通讯公司的客服人员。对方在电话中声称孩子的手机号码在幸运抽奖中被抽中，赢取了这个巨额现金奖。
0: 哦，
1: 这不是很旧的手法了吗？
0: 据说你中奖了。
1: 对，但是这一次他是拨给孩子，青少年，在幸运抽奖呢被抽中，要完成这个领奖程序。电话中的骗子就要求少年配合提供发送到他手机的所谓 TAC 的验证码，并点击特定的链接。那16岁的少年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信以为真，不只是完全听从对方的指示，把收到的 TAC 给了对方，还另外提供了一个电话号码以做后续的登记。直到几天之后，家长得知提供给儿子使用的手机复线被限制服务，一查才发现啊，电话费竟然暴增了4000令吉。
0: 那他就打电话去电讯公司那边呢，就询问这个客服啦，就得知啊，这个骗子来自印尼。那骗子呢，在拿到了孩子的验证码之后，是利用手机的直接通过电讯商账单付款的功能，在网络游戏和第三方充值平台上进行大额的消费，并将账单呢全数转嫁到家长的电话费当中。那么他就敦促各界啊，必须要正视类似这种针对青少年的诈骗手段，也警惕家长要提醒孩子不要随意的接陌生的电话。那么因为现在呢小孩啊还有青少年普遍上呢可能不会太留意新闻，所以呢对这类的骗案完全没有警惕心。那你看完你听完我们讲，你可能不理解到底怎么一回事。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你的电讯服务供应商，不管你用 M 字头也好，那个 CD 也好啊，他们都有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就是去在网络上呢做一些订阅。举个例子，有那个 N 字的串流平台，那么你要订阅的时候呢，它有一个选项，就是你可以直接连接到电讯供应商，就是说呢他跟你收费，但是呢他透过你的电讯单账单收费，也就是说呢到下个月你直接付给电讯商就可以了，然后呢他就从那边拿钱。那也就是说呢，如果今天你只要允许或者是批准这类的所谓的转账，那么他就一直加在你的账单当中。然后因为你不是现场花费的，所以你不太知觉。那么到了月底的时候呢，账单这个账单一来就说，哦，你订阅了某某串流平台，你为某某游戏充值，你购买了某某游戏的充值卡，都在你的账单里面，就是说你允许的嘛，所以呢电讯商就所谓的 charge 你，就让跟你收费了。
1: 是，如果是你自己通过的，你知晓的还不用紧，现在是这些骗子呢把目标转向这些青少年。
0: 因为青少年没有信用卡，所以他没有这类的概念，就是说，哦，原来我给了一个 TAC 就代表我允许这个所谓的付费，然后呢他就会进入到账单当中。所以大家要特别的小心，尤其是每月的这个电讯账单请看好，那么如果有一些异样的所谓的收费，一定要马上去反应了。
1: 所以不只是自己要小心，也要跟小孩啊青少年沟通，要注意这些所谓的不明来电啊，谁到要防范的这个防范诈骗的知识啊，也要灌输到小孩身上，跟他们说接到电话的时候要怎么回应啊，如果有这些不明的链接不要点击啦等等。
0: 尤其是如果你有开复线，就是我们说的 subline 给你的孩子的话，那就要特别的小心了。那说到这个诈骗呢，内政部部长塞夫丁纳苏迪奥呢就说，2025年到今年的5月份，全国录得 95,638 宗网络诈骗的案件，损失金额高达38亿令吉。那这些巨额的损失涵盖了多种的数码诈骗手法，包括电话诈骗、爱情诈骗、电子商务及电子金融诈骗，还有虚假贷款及投资集团诈骗等等。
1: 不过呢，国家诈骗回应中心 NSRC 自成立以来，拦截了诈骗的受害者多达3249万 ringgit 的款项，其中呢1090万 ringgit 通过法律程序归还给受害者。那该中心目前通过997的热线全天候运作，并迅速采取行动，包括拦截交易以及阻止受害者的资金外流，在打击网络犯罪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警方也采取多项措施制止网络诈骗，包括加强与关键国家的双边合作，以便执法当局共享情报，展开联合逮捕行动。通过国际合作，当局可以进一步加强调查合作，交换数字证据，引渡网络犯罪犯，以及与国际刑警组织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共享情报。
0: 嗯，那说到这个反诈骗哈，我们其实马来西亚做得蛮努力的了哈，马来西亚也再创历史。我们的国家总稽查司 Wan Suraya 获得了2026年 Donald R. Cressy 反欺诈卓越奖，成为首个获得这个殊荣的马来西亚人，也是全球首位获得这个奖项的国家总稽查司。这个奖项呢，是由全球最大的反诈骗专业组织，就是反欺诈检察官协会 ACFE 颁发的，是国际反欺诈及治理领域的最高荣誉。
1: 国家稽查署发文告表示，这项国际肯定不只是提升了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也体现国际社会对我国持续推动公共领域治理、廉政透明度和问责制度的认可，也彰显我国独立、专业、具有影响力的审计制度在强化公共治理和打击欺诈行为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0: 嗯，所以我们一方面呢要反对应该是说要防范这些欺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给有关当局的这种反欺诈、反诈骗的努力的一些的肯定，希望大家不要再把这个血汗钱随意的交给别人，或随意的被别人骗走啦。有一部电影呢叫做《骗骗喜欢你》啊，主题曲是这首《爱情的骗子我问你》2025。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盈、
0: 毅志、
2: 毅胜
0: 陪你不散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6: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5: 关注 IFM 脸书
0: AIFM.Malaysia，
5: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6: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开》。

0: 还记得
1: 亚军歌曲薛之谦人字拖，
0: 你离开的夜班车是蓝色的天。
1: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天心树，
2: 请披荆斩棘是时光，是无畏风过雷电人出胜负，莫笑我轻狂。
1: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fm。
3: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4: It's a piece of cake。
3: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西蒙学习法，如何在短时间内快速学会新知识这本书。考考你，看到一二八三二六八五一九八这串数字，能一眼记住吗？应该有点难吧。但拆成一二八三二六八五一九八，是不是一下好记多了？这就是手机号码的分段方式。心理学研究显示，人的短期记忆一次大概只能容纳3到5组信息，超过这个数量就很难记住。因此，西蒙学习法强调，再庞大、再复杂的知识，都可以拆解成一个个组块，逐一击破，而不是想着一次过全部学完。拆解的好处不只是方便记忆，还能让我们厘清知识的整体脉络，更容易安排学习计划，而且每完成一个小部分，就能够获得一份小小的成就感。书中也提到一个方法，叫做断点续传。这原本是网络下载的概念，文件下载到一半，系统会记住进度，下一次可以从原本的地方继续下载。学习的道理也是一样，不必坚持一口气学完，也不必非要进入忘我的状态才算数，学一段时间就休息一下，下一次再从原本的地方继续，同样可以持续进步。此外，书中也提到思维导图，可以把零散的知识点串联成一个系统。金字塔原理则是把知识按照逻辑一层一层的归类。还有一个概念叫28法则，优先掌握最关键的20%，往往就能带来80%的成效。知识拆解好了，最大的挑战其实是我们那一颗停不下来的心。在最后一集，我们将会谈一谈如何真正专心学习。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点到1点完整重播。
5: 谢谢小韩的小菜一碟，吃过了有觉得饱了吗？
6: 小菜嘛，
5: 小菜
6: 就垫一垫肚子。
5: 是，所以呢，根据他的说法呢，我们在念这个电话号码的时候呢，不能够这样0111 7这样，要有一个分段法，
6: 0111 7018289、哎、
5: 还是你念得比较好听。那说到这个数字呢，如果我们说国际足联把世界杯决赛圈的这个所谓的参加的队伍人数、嗯、啊，队伍数量啊再增加的话，不晓得你赞成吗？
6: 哇，那这个世界杯要看多久多长啊？
5: 因为今年啊，就这一届呢才刚刚增加到48队，
6: 都觉得很久了嘞。
5: 都觉得很丰富了。
6: 对，
5: 久不久我觉得见仁见智、嗯、有些人觉得哇，你看一转眼一个月又过去了，还要踢决赛了。那么我们看到国际足联的会长啊，因凡蒂诺日前呢就抛出了震撼弹，他说呢，本届世界杯之后呢，将会讨论跟研究将世界杯决赛圈扩军到64队的可能性。当然他没有宣布，他只是说会开始讨论啦。当然呢，有引起一些赞同跟反对的声音。那么目前呢还没有落实，也难以断定会不会落实。可是为什么要增加到64队呢？嗯、应该有几个因素啦。
6: 是，那首先是南美洲足协，那南美足协会长多明格斯呢是最早提出2030年世界杯扩军64队的人。那2030年恰逢世界杯百年纪念，南美足协要争取主办权。不过呢，国际足联却将主办权交给了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南美只获得3场百年纪念赛。多明格斯随后就提出再扩军，获得南美多国支持。他认为扩军至64队，也就是分成16个小组，每组4队，可以有效的解决48队 八个小组第三也能够出现的妥协赛制，而且各队在决赛前最多也只是比八场，和48支球队的赛制是持平的。最重要的是，南美足协呢有望在2030年承办更多场比赛，南美十国可能有机会全部参赛。
5: 因为我们都知道呢，主办国是有一个位置的啊，所以如果你的主办国那么多，以前主办国就只有一个嘛，所以呢那个位置少一点没有关系。可是如果下来主办国有十个，像如果我们说东协要联合主办，东协很多国家哦，那么如果大家都加进去的话，难道40桌是最够吗？所以是不是要增加到60多支呢？我们看一下啊，这是其中一个原因。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巨大的商业利益。我们看一下上一届的世界杯周期，这个国际足联呢就进账76亿美元，大概是310亿令吉，那本届呢预计可以差不多要翻倍了，是130亿美元，就是530亿令吉。那如果再扩军，这个数字呢肯定就会再翻倍，那么想象这个 FIFA 呢应该会发大财了哈。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世界杯的新军呢、就让 FIFA 信心大增，因为看到很多以前没有参加过的，那现在比赛也蛮不错。那么舆论曾经担忧，如果48队一直以来都是那些什么传统的强旅，也会让比赛的质量稀释。但是这个佛得角还有库拉索等等的新军其实也蛮有亮眼的表现，所以是不是应该要让更多新军进来，就是看看哪一队、哪一组的新军可能又可以制造惊喜。
6: 是你没有让他们尝试或参赛的话，怎么就是进入决赛圈的话，又怎么知道他们能够踢出什么样的表现呢？我们经常说啊，遇强则强。
5: 对对对，那这个是对大家来说是合理的理由。那还有一个理由是个人理由啊 ，personal 理由，就是这个因凡蒂诺呢要在明年的三月寻求连任，所以如果他可以纳入更多的这个球队，那让更多的不同地区域的足联足协都支持他的话呢，他就可以稳住亚洲跟非洲的票源了。
6: 不过呢，扩军的反对声浪也是很大的，反对的有谁呢？欧洲足总的会长就是塞弗林就公开批评本届48支队伍的世界杯，让比赛出现了很多场无趣的交锋，弱队减低了竞技的他们的精彩程度。那基于欧冠联赛和五大联赛的成功，欧足总自然反对可能会分走球会商业蛋糕的64队方案，更强烈的抵制可能来自欧洲的豪门和国际职业足球员协会。因为目前国家队跟球会赛程紧密，已经让不少球队和球员抱怨了，如果世界杯再扩军的话， FIFA 与欧洲足球协会以及国际职业足球协会关于球员保护和球会补偿的这个冲突可能会加剧。
5: 那虽然呢伊凡蒂诺是 FIFA 的大哥哈，他是一哥领导人，可是呢他也不一定能够通过这个计划的。他在2021年呢曾经推动世界杯两年一届，可是呢因为抵触了各大洲的利益而被抵制，然后也被迫搁置，所以现在他能不能够推动这个呢还不晓得。不过呢，一个可以确定的事情就是，世界杯的组织工作会越来越困难。你想，你要招待那么多支的队伍啊、那你要有球队的球场啦，要有更多的这些标准的设施。所以未来啊，可能只有大国才能够主办世界杯，那单一小国基本上没有办法。而且呢，不止大国，而且呢，大国跟大国之间也要联办，这样子呢才能够完成。这个事情是也提高了办赛的难度啦。不晓得你又觉得应不应该增加到64队呢？如果再加下去128队，
6: 没完没了，
5: 没完没了，
6: 可能马来西亚有的进嘞。
5: 对，当然也有人这么说，就是如果再增加下去的话呢，马来西亚也有可能进去这个决赛圈，不晓得你怎么看呢？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财政部表示，政府目前没有计划向富裕人士征收2%的财富税，以作为政府财政开支的资金来源。财政部指出，如果财富税在执行过程当中，如同现有税制一样提供税务豁免和减免，财富税所带来的税收贡献将不会太明显。财政部表示，任何形式或者是机制的财富税必须从多个层面进行研究，包括马来西亚税基相对比较小而且有限等因素。财政部强调，尽管如此，政府仍然致力于确保国家税务政策建立在公平和具有针对性的原则上，使得我国税制保持累进性，并且有助于缩小社会经济差距。柔佛州陆路交通局从本月1号到昨天晚上10:30展开综合缉毒行动，共有10名商用车辆以及公共服务交通工具的司机被验出对毒品呈阳性反应。柔佛州陆交局局长 Zulkarnain Yassin 表示，这项行动是该局连同马来西亚皇家警察、国家反毒机构和南北大道公司在全柔佛州展开。他说，共有164名司机接受尿液检测，其中10人对甲基安非他命呈阳性反应，3人对冰毒呈阳性，2人对大麻呈阳性，另外1人则对吗啡呈阳性。国际消息，中国东北3省连日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其中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根据报道，全省截至昨天早上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超越警戒水位。黑龙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昨天发生溢流，当局出动超过3000人加紧修筑了防洪堤，转移沿岸民众，并且实施交通管制。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中国和菲律宾两国执法部门近日合作抓获并且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电信诈骗的逃犯。中国大使馆表示，嫌犯所属的犯罪集团在菲律宾和柬埔寨等地设立网络赌博和电信诈骗窝点，借助赌博网站以及色情诱导应用程式实施犯罪活动。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2: RFM 越听越
3: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4: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4: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米。